种功能。一片汁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

翻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于年底投用一站式守护群众心健康。池店宁锦安全阀筑牢工贸企业生产安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录取人数再创新高。英林镇达德小学爱心助力改善办学条件，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作为2026年晋江市委市政府确定实施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依托晋江市第三医院建设，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及预防、诊疗、科普、康复和危机干预于一体的标准化综合心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分层分类一站式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走进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厅已初具雏形，这里集科普、体验、互动于一体，市民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参与心理减压、康复训练等项目，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健康教育厅内还设置了医院科室介绍，并推出医院专属 IP 形象晋宁儿，通过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传递心理健康理念，让心理健康宣教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而在心理健康长廊、心理健康常识、情绪管理技巧以及常见心理困扰应对策略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展示。市民在参观了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1: 作为全市及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危机干预于一体的公立核心平台，目前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区已经整合完毕，综合治疗区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0: 据了解，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重点推进功能区域整合，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其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孤独症专科门诊、焦虑抑郁门诊等将进行整合，形成心理综合门诊区。心理 CT 检测、脑功能检测、心率变异分析、事件相关电位等项目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检测区。同时，药物治疗、中医治疗、物理治疗等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治疗区。
1: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级平台，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模式提升综合能力。引进来是指建设民医工作室，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督导、学术讲座、教学查房、门诊指导等系列学术活动。送出去是将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医生送到湘雅二医院进行常态化的轮训，从而建强人才队伍，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0: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综合治疗、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连续的专业服务。
1: 我们将持续优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提升心理服务能力，守护市民心理健康，助力健康晋江、平安晋江建设。
0: 未来，晋江还重点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开展校园心理筛查和心理健康科普，并持续面向社会开通24小时

0: 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由池电供电所工作人员系统解读企业用电安全月度自查标准卡，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电器隐患辨识、日常巡检要点及台账建立等内容。参训电工还前往镇政府一楼配电室，现场学习红外测温、配电箱及线路隐患排查等实用技能。
1: 是组织了我们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电工安全能力培训，进行安全大培训和大演练，目的是将培训和演练覆盖到辖区的各个对象、各个群体。
0: 此前该镇已连续组织三期工贸企业负责人和安全员培训，并针对出租房、出租公寓经营业主开展专项培训。
1: 前期我们池田镇人民政府连续组织了工贸企业的负责人和安全员培训，组织了三期，另外还组织了出租房的和出租公寓的房东和经营业主的消防安全能力培训，营造一种全民消防的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
0: 培训成效迅速转化为企业行动。在池田镇赤塘村宝祥体育用品公司，记者看到生产车间物品有序堆放，双消防疏散通道畅通，灭火器、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按规配齐，各车间楼梯口还配备了防烟面罩等逃生器材。
2: 我们现在做的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消防安全去规划的、每个车间清理整洁，清扫清洁，保持车间通道畅通、车间没有堵塞。
0: 下一步，池田镇将推动安全培训、演练、宣传全覆盖，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为防范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连日来，市环卫中心组织环卫力量兵分多路开展下水道清涛和垃圾清理专项行动，全面筑牢防汛排涝基础防线。
0: 四号，在市区梅岭路，多名环卫工人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对雨水篦子、下水道口及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现场，环卫工人逐一撬开井盖与篦子，俯身清掏淤积的落叶、泥沙和杂物，确保雨水能快速导入地下管网，最大限度降低道路积水风险。
4: 我们主要是扫叶子、扫地，就是叶子很多难扫，又下雨不好扫。要扫好多个小时啊。
0: 环卫工人在清理下水道垃圾的同时，还加强了路面清扫力度，防止散落落叶垃圾被冲入排水口造成二次堵塞。
5: 拿个夹子夹垃圾，每天六点多一点都上班，得忙到10点。
0: 目前相关清掏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市环卫中心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重点路段、低洼区域的巡查频次，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度汛。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录取人数再创新高。英林镇达德小学爱心助力改善办学条件，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欢迎回来。五号上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校今年录取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首位，实现了招生规模的历史性突破。上午九点半，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南门广场前热烈欢迎2026级新同学的字样格外鲜艳，各学院迎新帐篷点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通过现场扫码验证，有序办理入学手续。
1: 学校依托地方的产业，开设了食品药品、鞋服、工业机器人等37个专业。2026年，我校面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生7875人。那么最终呢，录取了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的首位。
0: 面对入学新生及家属的到来，学校提前线上发布超全入学指南，线下充分组织师生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帮扶服务。现场学校还特别设置应急知识进校园和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宣传摊。

0: 为为新生普及消防安全和未来升学规划知识。
1: 我们全校联动，全员协同，为新同学们呢营造温馨的一个校园氛围，也为新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专门的休息区、资助的这个政策申请的绿色通道，开设了3+2专升本、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一系列的服务啊，为我们学生的这个升学专业的提升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渠道。
0: 此外，学校围绕扬长教学特长发展原则，组织各类学生社团也同步出动招纳新员，为大一新生寻找伙伴、施展才华、学习新技能提供多样平台。据了解，衢州轻工职业学院新生入学报到工作将持续2天，预计首日将有过半学生正式入学。
1: 希望2026级的新同学们来到我们轻工学院的美丽校园，能够找到自己的优长，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强。
0: 新学年新气象，英林镇达德小学在校董会和三多村海内外乡亲的支持下，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办学条件提质升级，学校所有教室全部安装空调，1、2年级教室还配备了可躺式课桌椅，让孩子们能够舒适午休，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走进英林镇达德小学，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生们正在认真学习，所有教室均安装上了空调，1、2年级教室新配备的可躺式课桌椅格外显眼。
2: 这是一套完整的学生躺椅桌椅啊。那当我们中间要午休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把这一个课桌啊先进行呢让它45度的倾斜。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是把我们的这一个座椅弄成我们躺式的靠背，好，这边有一个推出来，有一个垫脚的地方，把它拉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背呢，把它倾斜45度角，然后孩子呢，再来根据呢自己的头部位置，适合自己的头部躺的位置，那这一个就可以开始躺着休息了。
0: 可躺式课桌椅一物两用，灵活调节，让低年级的孩子午休不用再趴在桌面上，守护脊柱健康，休息质量也明显提升。
3: 躺在午睡椅上很舒服，不用趴着睡觉，脖子不会酸了，下午起来上课很精神。
0: 除了改善教室和午休条件，学校学术报告厅也完成了升级改造。这是由吕飞侨胞香贤、欧阳明体、张秀选伉俪捐资20万元对其进行改造的。改造后的学术报告厅焕然一新，可满足教研活动、讲座报告、文艺展演等多种需求，为学校搭建起功能完善的教育教学和校园文化活动平台。近年来，爱心汇聚达德小学，学校办学环境不断优化。接下来，学校将继续改善办学条件，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4: 日前，安海职业中专学校举行“回归教育本色”主题教育教学活动，聚焦课堂提质增效与学生学习效能提升，扎实推进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学校特邀天津盛凯中学执行校长杨光辉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杨光辉校长以睡前检索深度学习的秘密为主题，结合多年一线教学实践与教育管理经验，围绕深度学习的核心理念、实施路径与实践价值展开深入讲解，系统阐释了科学学习、高效记忆对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讲座中，杨光辉重点分享并解读睡前检索学习法，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分析、方法拆解等形式，详细介绍这一自主学习策略的操作流程与实践效果，引导教师立足课堂主阵地，将深度学习策略有机融入备课、授课、作业设计、学情反馈等各环节，推动课堂教学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帮助学生养成自主思考、自主建构、高效记忆的学习习惯，切实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综合思维品质。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0: 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哎，莲姨，干嘛去？
1: 没。
2: 哟，阿莲呐，
1: 堂叔，
2: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天店里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看看这边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哦，
2: 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你多帮衬帮衬。
1: 哎哎，
2: 那你们忙啊，小胖你忙，
0: 哎，行，
2: 那我先出去转转。
0: 蔡爷您慢点。哎，
2: 好嘞好嘞，去吧。
0: 路上慢点，一定啊。哎，
2: 好嘞。
0: 林姨，哎，没事儿。
1: 没事儿，哎，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说。哎，说。
0: 林姨，您先坐。哎，您坐下。今天啊，不用您帮忙，我们家远鹤说了啊，您和炳哥叔之前帮了我们那么多，您和炳哥叔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就提，我们绝对就上手。
1: 孩子，不用那么客气，没有你们要帮忙的地方。
0: 林姨，
1: 啊，
0: 有事儿，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呗，说说吧，林姨，万一我们真能帮上忙呢？
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你看这大错，眼看就要拆了，这附近的老邻居们也都陆陆续续的搬走了。我和你炳哥叔这茶叶店呢，您的这些老客户，眼看着也干不下去了。你别看你炳哥叔成天人前嘻嘻哈哈挺乐观，背地里不知道叹了多少气，发了多少愁，他就是死要面子。
0: 对，炳哥叔死要面子。
1: 你说我一个女人家，最多在生意上帮他打打下手，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帮他呀。要不，你们有时间就多陪陪他吧，他特别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在一块聊天。
0: 哎呀，莲姨，这事儿啊，
3: 莲姨，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好吧。
1: 哎呀，呵，
3: 哎，你莲姨您坐。哎，胖，把那个茶叶换一泡，泡多久了？快去。莲姨，这事儿您放心。
1: 反正你们就抽空多开导开导他，跟他聊聊天。我就是怕他呀愁坏了身子。
3: 哦，莲姨您放心，我们肯定开导。哎，莲姨，我有一个办法。
1: 办法？
3: 您过来。
1: 行，那我现在找他去。
3: 您现在去。您快点啊。
1: 哎，好嘞，
3: 路上注意安全啊，莲姨。
0: 莲姨不喝茶了。
1: 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3: 慢点，莲姨。
1: 哎，
3: 哎，胖儿，坐。胖儿，我跟你交代点事儿啊。胖儿，阿胖，阿胖胖，小胖。

0: 胖胖胖，说，你说啊，莲姨和炳哥叔两口子，为了咱这个画展，又忙前又忙后，你得承认吧？他俩遇到什么困难，这事儿咱们不能不帮。
1: 你可别救我呀，我这一去又开始跟炳哥叔说生意，他本来就丑，一听就更丑。
0: 哎呦，阿胖同志，这个事情还必须得您老亲自出马。
1: 什么事儿啊？还得劳烦我亲自出马？你刚跟莲姨说什么呢？
0: 我跟莲姨说呀，
1: 行啊，道行见长啊！你说你这个，
2: 我这还得看店呢。
3: 我去看店，我去看店。孩子们找你有事儿聊。
1: 炳哥说，炳哥说，
0: 炳哥说，
1: 莲姨慢点，回去
3: 啊，
1: 慢点，
3: 咱们聊，
0: 慢点，莲姨啊。
3: 哎，
0: 坐，您坐，您坐着，喝茶。
1: 是这样，我们呢，找莲姨，请你过来给我们传授一下人生经验。
2: 哎呀。我哪里有什么人生经验呢？
0: 全是人生经验呢。
1: 其实炳哥说，我有事儿想求您啊。
2: 哎，求我？
1: 是这样，我那个大舅，
2: 是我大舅吗？
0: 那个咱大舅嘛。
1: 咱大舅呀，有一个古厝，也面临改造。然后呢，他也开了一家茶叶店，但是生意没有您的好。您
0: 绝对没有。
2: 哪里？
1: 这不，他每天就因为这个事儿发愁啊，我们劝也没有用。
2: 正常，
1: 所以啊，金水爷爷回来了。
4: 你们几个臭小子在这里泡茶，
2: 哎呀，
0: 蔡老，
4: 你不叫上我，
0: 您快来坐，
1: 您快来坐。金水爷，您来的正好，我这正请教炳哥叔问题呢。
4: 聊什么呢？
1: 是这样，我们两个的大舅呀，他也有一个古厝，古厝现在面临改造，他和炳哥叔一样开了一家茶叶店，这不没生意吗？
0: 没生意，
1: 我每天都去劝他，但是我大舅这个人。太闷了，
0: 太老实那个人。
1: 是啊，这不就前两天，
0: 就前两天吧。
1: 前两天有一个人找到他说，他的这个茶叶店可以升级为茶馆，茶馆里面可以唱唱南音，大家在茶馆里听听南音，喝喝茶，不是挺好的吗？
2: 挺好，医生。
1: 但是我大舅就是太老实了，他不敢信了，他害怕被人坑着了，所以我今天过来特意问问炳哥叔这个事儿。靠谱不靠谱？
2: 我看呐，只要这合伙人行，这事儿就行。
0: 要我说，就是咱大舅这人太保守。
1: 哎，这太保守了。
4: 我觉得吧，这是个好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听南音，还能泡茶，我觉得挺好。小胖啊，
1: 说
4: 你。给你大舅说啊，他要不放心他的合伙人，我愿意出资这个项目。
1: 啊、真的，
0: 哎呦，金水爷爷，
1: 简直太好了，大舅帅解决了。
4: 炳哥，
0: 咱大舅的事注意点。
4: 这都是商机，啊，我看呢，你也别转行了，你也做个升级啊。我给你出资，你这个本身又卖茶懂茶，这都是经验啊，你也做个升级啊。这样吧，啊。这老一辈的茶叶店到了你手里，你总不能这么扔了吧？
1: 就不能扔了，
0: 不能扔，那能扔吗？你说
2: 是这么个理儿，
1: 是不是？
2: 是我还是再考虑考虑。
4: 考虑什么？升级成茶馆花不了多少钱，你放心，我老头子出得起。
2: 哎呀，我还是回去再跟阿莲商量商量吧。
4: 那你最好现在就去。
0: 您现在去吧，快点，炳哥叔，您赶紧跟莲姨商量商量，他家等您呢。
2: 那我回去再商量商量。
0: 你去吧，快点，快点，
2: 唐叔，那我
4: 去，快去，快去，
2: 加快速度，
1: 好嘞，
2: 快
0: 啊！哎呀，蔡老，你说这事儿啊，就是我们大舅太保守。
1: 是啊，我们
0: 经常说他什么？我说这茶叶店他不能这么干，这么干传统没出路。
1: 太老实，怎么样？
4: 人都走了，你俩的戏也不用再演了吧？
0: 蔡老，被您看出来了，
1: 你戏太假，知道吗？
0: 我戏假吗？
4: 我呀，早就觉得炳哥那小子不对劲儿，这次呀，还是多亏了你们两个啊。
1: 金水爷爷，这主要是远鹤的主意好。
0: 不是，没有。
4: 可以，看来呀，我的眼光 没问题呀、啊。
0: 蔡老、嗯、您可千万别夸我，我这该骄傲了。
4: 嘿嘿，要不骄傲也是你父母的骄傲啊。

0: 听到了，蔡老说了，你是我的骄傲。瞎说什么呢？我看你是不想娶我姐了，
1: 两回事儿的。
0: 哎，对了，为了你明天的那个画展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神秘大礼。
2: 什么神秘大礼？拿出来看。
0: 告诉你了，还叫神秘大礼吗？啊，等着瞧吧啊！
2: 我说你到时候别给我搞什么惊喜，
0: 哎、
2: 吓我一跳，这人心脏不好。

0: 元贺，
1: 哎，蔡老，
0: 在忙吗？
1: 哎，不忙不忙，这儿有点落叶，我扫一下。
0: 来，我跟你聊一会儿。
1: 行，来，我们泡会儿茶。
0: 好嘞。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1: 啊？哎，蔡老，这个既然您都听到了，我也就不瞒您什么，我跟阿胖啊是在公司吸引投资的事情上产生了分歧。不瞒您说，您可能不知道啊，我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位企业家，反正这么多年来吧，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吧。他早些年把我送去外面出国读书，我去学习那个公司管理还有服装设计。我爸当时的意思是想让我回来接手公司，把他的事业发展壮大。我当年刚回国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想要一展身手。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点小小的想法，我的父亲总会第一个站出来给我进行否决。在他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孩子，他老是想着把我这棵小树苗栽到他的大树旁，总是批评我年轻气盛，过于天真。后来我一气之下，我拉出了自己一帮好兄弟出来另立门户。当然我不是想跟他对着干，我只是想向他证明我已经长大了，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成就自己的人生，绝不靠他。
0: 好好好，啊，我同意你的观点，且赞成你的做法。年轻人嘛，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没有什么错。可你的父亲啊，他也是一片好心，或许是这个做事方法上你不能理解，但是我建议呀，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把你拒绝他的理由说给他听，我相信呀，他能理解的。
1: 蔡老，您不了解他，我爸呀，不可能的。
0: 孩子，你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跟他谈过吗？爷爷是过来人，在父母眼中啊，孩子永远是孩子。父母给你的呵护与关怀，那是对你的爱呀。哦，当然，这爱呀，有时候可能会让孩子透不过气，但你能说父母的出发点是错的吗？哎呀，人呐，生来就这一双父母，

0: 别等的到了爷爷这个年纪啊，才后悔当初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们好好相处啊。啊，是这样啊，远鹤，来来，你过来，哎，你过来。
1: 蔡老，
0: 啊，我前两天呢看到你这个公司的个人简介和你公司介绍，
1: 放这儿你也能看见。
0: 哎，不用动了
1: 啊。
0: 那个，我也通过很多渠道了解过你们公司。如果说我想以投资人的身份入资你们公司，你愿意吗？
1: 蔡老，不不不不不不，您这个画展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再说您，你这种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0: 也没跟你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啊，原本是再想看看我这个榕树大错，可是机缘巧合认识了你们这群敢闯敢拼又有头脑的年轻人，我很欣慰。在你们身上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你们才是晋江的未来呀。
1: 蔡老，还是得多谢您的好意。不过如果您是出于善意站出来投资我们这帮年轻人，我觉得不合适。毕竟投资可是有风险的。
0: 那你是信不过你自己了？
1: 不不不，蔡老，我敢跟您打保票，最多再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公司绝对能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给投资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那不就得了？你父亲给你的300万你不要，那我这个你总可以拿去吧。行，我知道我知道啊，想给你投资的人还有很多，所以啊，我还希望小庄老板给我这老头子一个机会啊。
1: 你千万别这样说。
0: 哎，
1: 而且这种东西，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事儿就先这么定了啊。我回去拟个合同就过来，你去忙吧。
1: 蔡老，您
0: 去忙吧。
1: 蔡老，您先听我说一说。蔡老，
0: 哎呀，好啊。
2: 哎，远鹤，里边我都收拾好了。
1: 啊，
2: 没事吧？
1: 啊，
2: 有事？
1: 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2: 有事说啊，
1: 后面还有点事情，你去吧。
2: 有事说啊。
1: 啊，
2: 奇怪了。
3: 嘿，阿胖，你忙着呢。
2: 啊，是，我穿着来。他今天有点不对。
3: 对。
2: 我去车上拿点东西啊。

0: 小呆瓜，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想什么呢？
1: 穿这身衣服过来了。
0: 哦，我穿这身衣服不行啊，你设计的衣服我不穿谁穿呀？
1: 哦，
0: 你不是说当时你这设计图稿中的每一笔都饱含着对我的爱意吗？
1: 是是是是，领导今天过来有什么指示您说。
0: 哎呀，还不是想来看看你吗？
1: 哦，
0: 谁知道啊，有些人好像还老大不情愿的，多亏我还想给你个小惊喜。
1: 哎，
0: 想什么呢？
1: 没有啊。
0: 一看你就有心事，是不是今天晚上还见着你爸呀？
1: 我怕他？才没有。
0: 是吗？哎呀，这几天画展怎么样呀？
1: 啊，那个画展啊，
0: 嗯，
1: 来的全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少之又少。今天最后一天，我看画展就这样吧，没办法。
0: 小呆瓜，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放弃。我刚才不是说什么来着？我要送你一个神秘大礼。
1: 什么神秘大礼啊？
0: 这个神秘大礼一定能派得上用场。
1: 是吗？你给我看看。

0: 小
1: 雅田小姐姐，
2: 这什么？
0: 别贫，胖子。
1: 嫂子说的对哈，
0: 这么瞎起哄，干嘛？还没领红怎么呢？
2: 早晚
1: 迟早的事儿是吧，大哥？
0: 哎，怎么样？都调试好了？
1: 都调试好了。
0: 我看看啊，
2: 这什么？
1: 相机？
0: 照相机啊？
2: 你要干嘛？
0: 我试一下啊。
2: 不是你这要干嘛？
0: 新闻取材，来下一个。
1: 三二一，
0: 哎，帅啊，好看，行。
2: 哎，那个这个新闻取材要经过我公司的批准。
1: 这什么批准？
2: 你拿过来给我看一看，我看一看形象。
1: 这个待着，别动，
2: 你拿过来。
1: 停，我的事
0: 儿。哎，
2: 你的事儿。
1: 你这
0: 接下来这个就该派上用场了。哎，
2: 雅田呐，
0: 啊，
2: 你又在干什么？拍照啊。
0: 哎呀，拍什么照？哎，你不是说咱们这个画展没什么年轻人来关注吗？你看我这个弄了一个平台直播，这不就行了吗？
2: 平，
0: 这不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吗？
2: 还平台直播
0: 啊？对呀，你看
2: 你又没有粉丝，直播也没人看，你别给我添。
0: 谁说我没粉丝啊？我就算是没有粉丝，那个阿胖他有啊，他之前不是搞个那个什么吃播，攒了不少人气呢。
2: 哦，是吗？
0: 啊，哎，你看这好像有200多人在线观看了。
2: 你是现场直播吗？
0: 啊，对呀。啊，嗨，你们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现在啊是在榕树大厝，我来现场给你们直播一下我们在这里搞的这个
2: 对
0: 闽南古建筑画展。
2: 那个什么啊，是
0: 你怎么光在后面跟着呀？
2: 不是直播吗？
0: 啊，行了行，我先四处转一下啊。
2: 你干嘛？
0: 那个我一会儿来采访你啊，你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啊。
2: 你注意安全啊。
0: 哎，好，
2: 脚底下别绊着东西啊。
0: 哎，你们好。哎，你们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些画，这些画都是我男朋友拍的。
1: 怎么样？
0: 来，往这面看一看。
1: 这个主意可以吗？
2: 不是，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神秘大礼吧？
1: 满意吗？
2: 有心的兄弟，200多人呢。
1: 我跟你说啊，主要是雅田嫂子担心你画展进展的不顺利，特别想着办法。
2: 行，你这声嫂子算是没白叫，以后亏不了你。
1: 哎，对了，回来，看看我刚拍的，
2: 给我看看。
1: 慢慢研究啊。
2: 哎，那阿胖，后面还有那个颜料包，我说了好几遍了，你去把它打包一下啊。
1: 啊，行行行，
2: 交给我。挺贵的哈。
1: 这什么时候有人能关心关心我呀？一对一对的都。
0: 阿胖。
1: 哎。
0: 野鹤呢？
1: 在里边，我帮你叫。
0: 哎，等等，那个既然你在的话，那就你吧。
1: 哎，什么事儿啊？
0: 周天下午那画展不是结束了吗？
1: 嗯。
0: 我叫了一辆货车。来把那些花篮啊还有这些绿植搬回你们工作室去。我本来想叫远鹤的，既然你在，那就你吧。
1: 就这个呀？我还以为
0: 啊，不然呢？
1: 没事。
0: 哎呦，也是，就你这么一个小身板儿，这从门口到巷口好长一段距离呢。上次秉哥叔、远鹤还有你们三个都搬得气喘吁吁呢。哎呦，我看够呛。
1: 远莹，我告诉你，你对我的了解那还是太片面。
0: 嗯。
1: 别说这几个花篮，你就是再来几口大水缸，我也能一口气不喘的搬到巷子口。
0: 来。
1: 从来
0: 大武术家不是大气不喘吗？
1: 我今天忙一天了，对吧？
0: 哎呀，要不这样，你要是能把这些都搬完的话，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1: 哎，你说的啊，不许反悔。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反悔的？我这要是答应的不痛快，我就不信装。
1: 我
0: 搬着吧。
1: 我好好想想啊。小事儿。远莹，做我女朋友吧。
2: 不行，
1: 远莹，做我女朋友吧。
3: 月英做我女朋友吧。大叔叔好呀，身锻炼身体。
4: 叨咕什么呢？
3: 生日快乐，叔叔。啊，
4: 你还能记着我生日？哎，我说，小潘呐，你这个想法可是不简单哦。
3: 那个我刚才就随口一说，叔叔。
4: 随口一说，那这更厉害了，你知道吗？这事儿现在那可是一传十，十传百，连我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家里人，远莹他也知道，都在看雅田直播。哇，真是非常不错，小伙子，年轻人想法真好。
1: 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您听见我刚说那个。
4: 听见什么？
1: 我下一个创意绝顶聪明，成功之前谁也不讲。
0: 爸，你忘了你今天来干嘛的？你还在这跟他聊？
4: 没忘记。那什么，不然你们先去忙吧。啊，哦，小潘呢？远鹤有你这个朋友啊，我真是打心眼里不高兴。
1: 叔叔，你说这话太见外了。这远鹤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远银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不过庄叔叔，今天远鹤有一点……
4: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今天呢，也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0: 算
4: 了，我去跟他谈一谈。你们去忙吧，你们去忙。
0: 爸，爸，爸，我这儿呢，就只有一个要求，你们俩可千万别再吵了，啊！
4: 好，
0: 一定啊！
4: 帮帮忙啊，小潘，
1: 啊，都是小事。
0: 你赶紧搬去，
4: 重，
0: 快点，
4: 可重了，
0: 快点，
4: 可沉了，你帮我呗，
0: 快，速度啊，你
3: 明明都很重。

0: 爸。
1: 哦。你怎么过来了？我不是给妈打电话了吗？我说我晚上回家吃饭。你呀，有什么要教训我的，等回家再说吧，好吧？我还有点事要忙，好吧？
2: 慢着，我今天可不是来教训你的，我呀，是来看看我儿子的画展。野鹤，你还记不记着你的这幅画？这还是我开车带你去画的呢。那时候啊，你就这么高，现在比你爸爸都高了。
1: 我当然记得，你这么忙，难得有一次带我出去画画，怎么能忘了？
2: 野鹤呀，之前的事儿是爸爸疏忽了。
1: 爸，你这么忙我都能理解哈，我没怪你。
2: 我说的是上次在公司的事儿。你姐姐啊也都和我聊过了。
1: 爸，其实那天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是我错了。
2: 远鹤，我最近呢还看了看你们公司的这个直播呢，还有你的网店。
1: 你还看我们公司的网店和直播啊？
2: 那是啊，你看看，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你？你看这雅田，哎，你还别说啊，这雅田穿上你设计的这衣服啊，在这大错里这么一转悠，还真有点温婉少女的感觉呢。你看还有这么多人给你点赞，说明还是有不少人很喜欢你的设计嘛。
1: 嗯，
2: 我也挺喜欢。
1: 爸，你说什么？你说你也喜欢我的设计？
2: 怎么觉着爸爸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1: 爸，我不是那意思，又吵。
2: 远鹤啊，你们的网店现在是小有名气了，不过依我看你们啊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啊。
1: 难题？爸，你说我们遇到了哪个难题？
2: 这个难题就是站稳脚跟。你说现在这个时代变了，可有些东西它没变。我这两天看你们网店直播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在网上卖你们网店服装纺织品的至少有六家，每家生意还都不错，这给你们造成了不小冲击吧。所以说你们就得抓紧先机，率先树立起自己的品牌，这个过程它就得是快、稳、准、狠。当你们呢有了自己的品牌，哎，这消费者才能对你们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这抄袭你们创意的人，
1: 哎呦爸呀，这些我都知道，你就不用再说了。你能理解我就够了，好不好？
2: 我当然理解你啊，你所有的努力啊，爸爸都看在眼里。爸爸，我那天在公司的事儿，等你，宝贝。
1: 哎，爸，其实那天是我错了，我对您太没耐心了。
2: 你也知道自己错了，你也知道这事儿是你没耐心。那好啊，我来帮你解决你现在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吧。
1: 我不要，
2: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孩子。
1: 爸，好，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帮我？
2: 面对这种情况，你就得加大投资，多做宣传。
1: 加钱，加钱，加钱，加钱！你每次都是这样。 从小到大，每次遇到什么困难，你就知道加钱。我们今天凭借我们自己实力走到今天，我就是想向你证明，我不需要依靠你呀，爸。

爸，今天我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说，爸，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最痛恨别人叫我什么？ 富二代，我理解你，我也很爱你，我很崇拜你，爸。我知道你的创业之路有多困难，我想成为你那样的。可是，我从小到大，我不管走到哪里，“富二代”这个称呼就像那个紧箍咒一样，它紧紧地扣在我的头上。 不管我做什么，做成了，别人会说，还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富二代。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他那个有钱的老爸搞不定呀？假如做不成，他们又会说，果然，富不过三代，富二代又怎么样？是真会给他爹丢人呢。 他们永远都看不到我的付出和努力、汗水，还有泪水。他们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身影，就是你。回国之后，我一直都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你的信任，可。 你可以让我大展拳脚，施展我的那些想法，可是你总是把我当一个小孩子看。

0: 我是真的不想再做您阴影下的那个富二代了。我想做靠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片天的创二代呀。您当年能做到的事情，我现在一样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1: 好啊，这才是我的好。
0: 爸，您说什么？
1: 我说，这才是我庄文驰的好儿子。可惜呀，他要是能再有耐心一点就更好。比如说，先听听他的爸爸把话说完呢。
0: 爸，您说吧。
1: 孩子，创业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么多年了，爸爸我经历了多少磨难，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这一切。这有些创业的事啊，你就得亲身经历过，他才能懂啊。
0: 好在的是，我的儿子天生倔强，不服输。他已经勇敢地走到今天了，我这个做爸爸也该放手，让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2: 爸，
0: 所以您的意思是，您以后不再插手我公司的事了？
2: 哎，孩子，我知道，
1: 你需要的只是爸爸的一句鼓励，一份支持。可是这300万的投资，
0: 这300万您自己留着吧。我已经找到投资人了。
1: 是谁？
0: 就是这个大错的主人，蔡金水，蔡老先生。
1: 谁？蔡金水？你刚才说的那是老华侨蔡金水？
0: 爸，您认识他？
1: 既然是他呀，那我也就不再坚持。
2: 不过孩子，这位蔡老先生那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华侨，你可千万别辜负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理想。
0: 爸，您放心。
1: 还有啊，孩子，就像你说的，创业投资那可是要看到回报的。
2: 是，所以啊，任重而道远啊，庄老板。
0: 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争取给投资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 好。不过远哥，
0: 爸爸
2: 还对你有一个小小的期望。
0: 爸，您说。
2: 来，坐，坐。
0: 哎，坐爸爸身边来。来。
2: 哎呀，爸爸老了，想事情啊，也还是多了。
0: 啊。
2: 这一把钥匙啊，是爸爸当初刚开始创业时买的第一间仓库的钥匙。这么多年了，晋江城市也发展了，这仓库啊也显得远了，也就没再用。不过我也一直没舍得把它卖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因为我这一看见他，就仿佛想起了那些当初刚刚开始打拼的日子，想起那些一起打拼的老伙伴。元贺，
0: 爸，
2: 来，今天
1: 爸爸把它交

0: 我是庄文池啊。当年在菲律宾的时候，要不是您帮了我一把，我这厂啊还真开不起来呢。
1: 文池啊，
0: 蔡郎，
2: 蔡郎，
0: 你有个好儿子啊，有韧劲儿，不服输啊。
2: 蔡郎，您可快别夸我，要不是您的教诲和指导，我现在还在迷茫着呢。
0: 孩子，你现在明白了吧？你父亲想让你接手的不是荣耀，不是财富，是咱们晋江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呐。
2: 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负众望。
0: 好好孩子，
3: 好小子呀、啊、
4: 孩子，沈爷爷、叔叔、
2: 雅田，
4: 你们都在呀、我来插播一条广告啊，是好消息。刚才呀、我在平台直播的时候收到了好多的留言，他们还发来私信说对远鹤还有对咱们这个画展特别的感兴趣。
2: 是吗？
4: 哎，远鹤，他们还提议说咱们这个画展能不能延期两天。
2: 真的
4: 啊？
5: 要延期啊？
4: 啊，对呀、
0: 啊。好啊，好好事儿，我同意延。
2: 谢谢蔡老师，
4: 谢谢爷爷。
0: 远鹤啊，咱一会儿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在这里合张影儿。
2: 行，
5: 好事啊，金水爷爷。
2: 远鹤，
4: 金水爷爷，
5: 什么合同？
4: 这就是直播。
2: 蔡老，
0: 给我们当天使投资人，要给咱们投资300万。
4: 他们，
2: 你再说一遍。蔡老，天使投资300万。
5: 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事做完了才告诉我。蔡老，我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我远爷，我们。斌哥说
2: 哎呦
5: 太高兴，
2: 小子，
5: 这个事解决了。
2: 您不是喜欢这幅画吗？等这个画展结束了，我就把这画送给您。
0: 这
2: 您就别犹豫了，蔡老，这画在您这儿才是最好的归宿。
5: 是，蔡爷收着吧，就应该给您
6: 收下吧。
4: 哎呀，蔡爷，您可别客气呢。
5: 收下吧。
0: 好，那我就收下了。
4: 哎，好，
0: 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哎，
4: 对，
0: 一会儿啊都别走了，留下来吃饭，我下厨。
5: 吃老师的，吃老师。
6: 太老太老太老，
4: 去我们家吃，
2: 去我们家吃。
0: 您呢，是我和我儿子的恩人，
6: 理应到我们家去吃。去我们家吃，
2: 去我们家吃，
5: 去我们家吃，
2: 吃就行，要好吃的就行。
0: 我们呢再在这个大错里面再做一顿热乎饭，咱们再热闹一回。
5: 是，再热闹一回。
4: 我这有一条新闻，好像是我们台刚发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7: 本台消息，为保护闽南古建筑群，弘扬闽南祖厝文化，全力留住城市历史根脉和发展年轮，晋江市委市政府决定保留市区以榕树大厝为中心的古建筑群，并进一步保护性开发为文化旅游街区。
2: 保留，
5: 保留啊！
4: 金水爷爷，您听到了吗？这是说您这个榕树大厝不拆了，
8: 对，
4: 它会一直都在，永远都在呀！
0: 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
2: 不过，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榕树大厝变成景区的话，游客一多起来，景区的磨损会变得很严重啊。
4: 哎，
6: 远鹤，爸爸说过会一直支持你，这300万的投资啊，我还是会花在你爱的事情上。
0: 什么事啊，爸？
6: 我决定啊，专门成立一个基金，就用来保护这些古大厝还有这些老榕树，这样
0: 既做了你喜欢的事，
6: 也不会再有人
0: 胡说八道了吧。
2: 爸，
4: 哇，叔叔太给力了。
6: 好儿子，
0: 好啊，好，皆大欢喜呀、啊，这顿饭我请定了。兵哥去买菜，
5: 兵哥
0: 去买菜去。
5: 不用不用，
9: 现在呀、手机上照个超市派送啊，很快就到了，新鲜还便宜。
0: 你看看，我又录
2: 了，给我拍张照，
5: 那要点好吃的。
8: 兵哥，哎，咱这大厝不拆了，咱们还找新地方开茶馆不？
5: 联谊啊，这大厝都不拆了，还找什么新地方？
2: 就在这儿把茶叶店变成茶馆不就得了，就拿

0: 的北往的都能和你们的铁观音
1: 吗？还是这年轻人有想法。
2: 这画展都延期了，你是不是应该去把那些绿植和花篮再搬回来啊？
0: 我刚搬上去啊。
2: 矫情死了，我陪你去行。
0: 行，我自己去行了吧，你监督。
3: 哎，行，以后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哈。那个以后我姐要是再敢欺负你阿胖，我替你做主，好不好？
2: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爸，你看他爸还在那儿耍贫嘴，
2: 就是。
4: 快点去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把他也叫来。
2: 对，
4: 咱这一家人也在这儿啊，热闹。
0: 一家人热闹，
2: 你妈俩电话叫阿姨过来。
3: 哎，等一下，我们还没拍照呢。
5: 哦，对呀，
2: 先拍一张，先拍一
3: 张。好，
2: 来，您在前面，您在前面坐。
1: 来，就在这儿。
3: 侯叔，你从小就会和爸的关系啊？你看，你就知道缠着爸。
0: 你姐对你那么好，少说两句。
3: 哎呦，你现在就开始向着我姐了？刚才你怎么向着？
2: 就用我这个相机怎么样？
3: 哎呀，看相机啊！
2: 咱们靠近一下。哎，
3: 来，秉哥叔靠近点。
2: 准备好了没？
3: 来，
2: 我们数啊，
6: 3、2、1。茄子！
3: 哎，我刚才觉得我没照好。
2: 哎呀，行了，行
3: 了，快点，快点，
2: 快点，
3: 快
2: 点，
3: 快点，
2: 好好的。
4: 拿到餐厅。哎
2: 呀，快点，快点，走。拔下来，赶紧
1: 的。好啊，好啊，我这榕树大错呀，终于是留下来了，老家伙呀。你是我一生的牵挂呀，你在一天我便在海外坚持一天，一长一分我便对祖国的思念更多一分。恭喜你呀，老家伙。感谢，感谢呀，
0: 月阳，不是，哎，我问你啊，你之前说那个话还算数吗？
2: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只要你敢说。
0: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
2: 那你说啊。
0: 我那个就是。我就是想那个你
2: 你看你平时巧舌如簧，这会儿竟然口吃了，你能不能爷们儿一点，勇敢一点？
0: 我挺爷们儿的，好，我勇敢一点。庄远银，你听好了，我能不能做你的女朋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做我的男朋友？不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哎，我就想，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哎呀，我那又说错了，不是我的朋友，是不是？哎呀，我坏。
2: 好啊。
0: 我就知道会

嗯。

0: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1: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2: 这才是茶叶，
3: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4: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0: 有小朋友们以及正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初赛的现场，我是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良琪，欢迎大家。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见证了少年们的实力与风采，而接下来要登场的小选手们也早已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最棒的自己。他们将带着自己的拿手曲目，在这个舞台上乘风破浪，追逐梦想。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请先允许我隆重介绍担任本场比赛的三位评委老师，他们是
1: 傅帅，福建省流行音乐学会副秘书长，泉州市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会长，泉州歌舞剧院独唱演员李思兰，晋江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泉州市青年歌手电视大赛流行组银奖，晋江市第六届金钟花声乐大赛民族组银奖获得者蔡雅瑜，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实力型创作歌手。
0: 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比赛规则。
1: 比赛规则，每位选手按号数上台展示才艺，个人不超过三分钟，团体不超过四分钟。比赛采用现场打分方式进行，评委根据专业水平、专业技巧、基本素质、表现力、舞台形象等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综合性评分。评分采用十分制，取三位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的最后得分，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儿童 A 组的小选手们，首先有请本场的第一位选手林泽言，他带来的参赛作品是小胡杨，掌声欢迎。

感谢所有小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锦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大赛初赛的精彩内容。

0: 嘉，嗯，听说了吗？万九死了。
1: 啊？谁干的？
0: 不清楚，我猜啊是普从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
1: 这原本是霍建明的计策，风潮可学得够快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1: 经常，帮我。啊？不会吧？难道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可校长那儿……
0: 我来解决。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箱了。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2: 伤得重吗？

0: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还在查。
1: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是。给你要的资料。谢了。
2: 这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嗯，
3: 都要查清楚了，告诉你。吃点东西。
2: 都是我的错，
3: 陈生，我去接他回来。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那是自投罗网。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是，没错。 可区别是，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顾盼，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你想做什么？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希奇都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末世企业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没错。你有什么想法？他是我打开末世企业秘密的钥匙。
1: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旭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
0: 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吗？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1: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夏安走了。嗯，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1: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0: 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
1: 你说，
0: 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
2: 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资金往来情况。嗯，银行，这次要是真的，
3: 就我要存一点。
2: 就填这儿。
3: 好。哎，好。
4: 这个钱呢？啊，这个给你。好。好。对对。所以，投这个就对了。
2: 你先填这儿。
4: 好。改一下。
3: 这样吧。好。
4: 是这样。
3: 对对对，可以。
2: 两位贵宾。
0: 欢迎来到汇丰银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5: 你好，
2: 听说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
0: 先生您太有眼光了。
2: 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嗯，
0: 走吧。
5: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0: 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
5: 那好吧，
0: 这边请。好，走走走。
5: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
0: 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它就得放银行。
5: 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0: 小点声。
2: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
5: 当然开了，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0: 瞎说！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5: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次。
0: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
6: 啊，小何，
0: 哎，经理，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嗯，您看一下旁边那个。可以啊。
6: 好，
0: 经理。好，
6: 先生，这
0: 和你
6: 也挺
0: 二位，这边请。啊，这个好，这个好啊。 业务不错，小何经理。就凭他能查到末世企业的账目吗？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我相信你。
6: 就这些。
0: 来，慢点。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6: 好的，好的，
0: 那小阿农啊，
5: 小弟弟，你几岁啦？啊，
0: 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20了。
6: 哦，饿死了，不小了。
0: 那小阿农啊，
5: 就这样。
1: 小，侧漏，便宜你。哎，
2: 金莲，他不过20岁，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
1: 你别小看他，他从15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
3: 他在青山待的越久，受皇宿门的影响会越深。
4: 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5: 报告，
6: 进来。
5: 校长，您找我。
6: 夏恩呢？他生病了，请了病假。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学生不知。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6点的火车去哈尔滨。您知道了？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
5: 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还有他。
6: 是，校长。

0: 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
2: 上次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0: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2: 不好意思，
1: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2: 好的，何主任。
0: 怎么回事啊？
2: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0: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单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1: 这边请。

0: 从末世近3年的账目来看，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走私的证据。
1: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几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 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2: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几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3: 这么说来，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0: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3: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是的。
0: 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去叫车。哎，陪我走走吧。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恩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1: 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
0: 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1: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凤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凤巢。
0: 这其中牵涉孔松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哎，等我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不用找了，手艺生疏啦。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10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做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1: 换做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个汤圆。
0: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0: 东北情况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6岁那年随手画的，
0: 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1: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虚奇，确认了这个情况。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2: 夏安。
1: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你告诉我，告诉我是谁？
3: 夏安，
1: 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 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3: 夏安，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
1: 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 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2: 夏安，
1: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3: 夏安，你冷静点。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夏安，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
1: 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3: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1: 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笑>

0: 夏安，我劝你讲，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
1: 夏安，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
0: 我来告诉你真相。你闹够没有？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
2: 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仆从有什么区别？夏，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
0: 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香，这么晚，你去哪儿了？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你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等一下。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
1: 谢谢啊。

0: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1: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0: 喂，你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一下夏安。还没呢，你说吧。不想让她步案者的后尘。仆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1: 夏安她已经长大了，她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她遮挡一切。可是，在我眼里，她永远是我妹妹。
0: 这个我知道，可你对他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他对你的信任。
1: 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他，帮他做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他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他。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
0: 顾盼，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可是我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吧。有的时候，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
1: 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居然也会多愁善感。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
2: 校长说了，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3: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仆从？
2: 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3: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
2: 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8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0: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1: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了。
0: 你猜到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我。

0: 谢你啊，让我感觉到一丝暖意。
1: 汤，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风潮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1: 你还有我。

0: 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联邦司令，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哎，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正引起协同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局设立窗口专人驻点，优化特种设备补办证流程，
0: 龙德集团主动加码安全投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于年底投用，一站式守护群众心健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晋江依托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为科技企业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破解企业发展融资难题，以金融力量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2: 在位于南邑高新区

0: 国际新创港的怡普光电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一批批车载投影领域的光学镜片经过注塑、组装、检测等工序陆续下线。作为深耕自由曲面光学研发制造20余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怡普光电依托顶尖科研团队，在光学领域掌握多项核心技术。财务经理卢国辉告诉记者，企业设在晋江的总部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运转。这份发展成效既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得益于建设银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送来的金融及时雨。
1: 面对配套设施尚未完善、资金需求迫切的现实情况，建设银行开发区支行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依托晋江晋源发展集团搭建的引企共建的平台，第一时间深入企业一线，积极为我们提供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企业的结算、员工薪酬支付等一系列的优质金融产品与服务，让企业在落地之初便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0: 此外，在企业尚未正式投产、没有稳定资金回笼的阶段，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创新运用科技易贷轻资产融资模式，提前为怡普光电批复3000万元授信额度，成为首家为该企业授信的银行，并在企业正式投产后及时发放首期1500万元贷款，有效缓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备料阶段的现金流压力，为项目建设投产保驾护航。
1: 可以说，从企业的落地生根到发展壮大，晋江建行开发区支行始终是我们最坚实、最可靠的金融后盾。未来，我公司也将继续深化与建设银行的银企合作，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同为晋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据了解，科技金融是建设银行战略核心业务，该行升级上线5为一体2.0版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技术生命周期两大维度，打造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善科贷、善心贷、科技易贷、科技并购贷等商投一体产品矩阵，覆盖企业研发从零到一、成果转化从一到十、产业扩张从10到100全链条融资需求。
2: 我们这个支行是经济开发区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银行，我们今年5月份也正式更名为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重新规划的发展定位就是我们会加大对延期科技企业的一个支持力度，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企业的一个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方案，就全方位多维度的解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一个需求，助力企业一个发展。
0: 当前晋江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依托园区平台推动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倾斜，把企业的技术价值转化为融资能力，破解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堵点，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优化压力容器补办证检验流程，设立特种设备补证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的服务模式。企业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一次性完成补办证材料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
4: 4号上午，在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窗口，某企业工作人员许冠南正向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工作人员提交压力容器办证相关材料。
5: 我们这里我们一个厂站的一个泵池需要我们一个重新检定，然后检定完之后，我们需要重新一个补办那个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
4: 按照以往流程，许冠南需要在市场监管部门和检验机构多次往返，不过现在他只需要到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次就可完成补办证材料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
5: 后面的话我只需要在里面等他安排过来检验，检验完之后他自己流转完 之后出证完之后，他直接寄过来，那我就不需要再跑泉州，或者说跑政务服务中心这些，就很好的优化了我们的一个时间成本。
4: 了解到企业压力容器的补办证需求大，近段时间，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优化补办证检验流程，
6: 由特检院安排技术人员驻点在我局，设置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的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登记验灯合办的服务模式，企业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一次性完成补办证材料的提交、审核、检验预约以及登记办证，大幅压缩压力容器补办证检验的周期。
4: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对企业政策合规指引，引导企业提前补齐相关补办证资料。
6: 那另一方面，我们加强同检验机构的衔接配合，建立补办证台账，及时跟踪进度，确保补办证设备应检快检，整改闭环，安全投入生产经营使用。
7: 位于陈台镇海尾村的龙德集团存在多租户分租厂房的复杂安全难题。陈台镇青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下沉驻点，精准施策，靠前指导，推动龙德集团投入300余万元开展厂区消防系统全面升级，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3: 四号上午，在龙德集团厂区内，记者看到厂区防火门已全部安装到位，双自动喷淋系统正在同步推进，整套消防系统改造正在按节点落地。
8: 啊，第一期就是防火门从7月20号开始做，现在已经全部安装完毕。那个喷淋现在正在施工当中，报警器也跟同步在进行。
3: 龙德集团厂区22家承租企业，是典型的分租式厂区。长期以来，厂区存在消防设施基础薄弱，生产与仓储区域混杂堆放，房东租户安全权责不清等共性问题，各类风险叠加，安全治理压力较大。
9: 我们工作组进驻以来呢，第一时间就指导房东与22家承租的企业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第一时间理清房东和各租户的安全职责。
3: 在工作组动员引导下，企业扛起厂区安全主体责任，主动投入300余万元推进厂区消防硬件迭代升级，实施双自动喷淋系统布设、公共区域防火门更新、楼栋防火封堵等重点工程。
8: 我们老板投入这些资金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很有必要。这个喷淋跟报警器最有必要的，假如说一发生火灾，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自救。
3: 针对分租厂房普遍存在的车间货物乱堆、生产仓储混存的老大难问题，工作组与业主还协同创新推出日租仓库，引导企业把原材料成品统一存放至专用仓库，从源头减少车间可燃物堆积。
9: 利用空置的楼层，统筹规划出独立合规的仓储区域，面向厂区内的各生产租户提供灵活的短期的仓储点位，引导租户把原材料和成品统一规范到专有仓库。
3: 工作组还联合专家，结合每家企业生产业态、风险特点，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整改方案。目前，厂区所有承租企业已严格对照一企一策整改标准，配齐各类消防应急器材，落实每日自查、电工月度巡检机制，形成隐患动态排查、动态清零。
9: 经过这近2个月的整治呢，目前承租企业也好，房东也好，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工作组来实地查看一个整改的进度。那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工作组和房东还有承租企业多方协同发力的一个良好的局面。
3: 硬件升级筑牢厂区安全硬防线，安全实操也走进了车间一线， 目前，工作组联合龙德集团共开展两场覆盖全员工、厂区管理人员的全要素消防演练，常态化开展送训到岗。

0: 托晋江市第三医院建设，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及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和危机干预于一体的标准化综合心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分层分类一站式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1: 走进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厅已初具雏形，这里集科普、体验、互动于一体，市民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参与心理减压、康复训练等项目，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健康教育厅内还设置了医院科室介绍，并推出医院专属 IP 形象“静灵儿”，通过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传递心理健康理念，让心理健康宣教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而在心理健康长廊、心理健康常识、情绪管理技巧以及常见心理困扰应对策略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展示。市民在参观了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2: 作为全市集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危机干预于一体的公立核心平台，目前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区已经整合完毕，综合治疗区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1: 据了解，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重点推进功能区域整合，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其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孤独症专科门诊、焦虑抑郁门诊等将进行整合，形成心理综合门诊区，心理 CT 检测、脑功能检测、心率变异分析、事件相关电位等项目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检测区。同时，药物治疗、中医治疗、物理治疗等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治疗区。
2: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级平台，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模式提升综合能力。引进来是指建设民医工作室，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督导、学术讲座、教学查房、门诊指导等系列学术活动。送出去是将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医生送到湘雅二医院进行常态化的轮训，从而建强人才队伍，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1: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综合治疗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连续的专业服务。
0: 坐拥泉州鞋服产业集群的丰富资源，顺丰创新产业园日均出货过万件，依托稳定货量，顺丰率先布设智能仓储自动化系统，实现货到人拣选模式全面落地，作业效率倍增，差错率微乎其微，科技之力正推动晋江鞋服物流链全速奔跑。
3: 走进顺丰创新产业园智能仓储中心，自动化设备正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仓库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不同，这里的主角已变为穿梭于15层高密度货架间的智能移动机器人，它们往来取送精准高效，将原本繁重的人找货作业转变为从容有序的货到人拣选模式。
4: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会看到功能去做分区，一个是入库作业区，一个是出库作业区，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根据我们系统给它的指令去把我们需要的箱子运送到我们的前面。
3: 据介绍，该智能仓储区域占地仅1200平方米，配备38台移动机器人，依托多层立体货架构建起超1.8万个库位的高密度存储空间。运营层面，项目日均处理订单约5000单，对应货量1.2万件，峰值处理能力更可达每日3万件。在智能系统的统一调度下，订单时效、作业负载与设备路径得到了实时统筹优化，打通上下游全链路，全面提升订单周转速度。
4: 我们入库的这个作业效率，它的效率是我们原始的区域的3倍。就原始的区域的话，我可能是1小时50到60双的上架效率，在这里能达到200到250甚至300。 然后我们一个拣货的效率，它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这个范围。

0: 库存的准确性明显的提升，至少是99.99%以上。
1: 智慧化仓储不仅带来了效率的跃升，更让一线作业人员告别了日均20000步的暴走模式，员工从繁重的货架往返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操作台前轻松精准的拣选作业，体力消耗大幅降低，工作体验显著改善。
0: 就是我们的作业区它可能一天需要一直走动，就我们像我们的微信步数里面嘛，它一天可能要走20000-30000步，但我们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员工他基本上不需要走动，他可能需要做的动作比较多的就是手的拿跟放，他的疲劳度肯定是也是会相对的下降比较多。
1: 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代劳，从人找货到货到人，这不仅是数字上的效率翻倍，更是泉州传统鞋服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生动注脚。依托顺丰上仓下中转的独特优势，晋江的鞋服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服务走向全球。
2: 近段时间，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项目九景府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冲刺春节前竣工交付目标，助力片区征迁群众早日安居回迁。
1: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楼栋部分外架逐层拆除，融合闽南建筑风格的现代简约住宅雏形出现，外墙装饰施工、室内工区粉刷收尾及小区大门等配套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据了解，项目预计9月中旬完成楼栋外架落架工作，后续将快速推进室外管网铺设、景观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将在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据了解，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高层住宅。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回迁群众需求，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科学优化户型布局，着力提升居住舒适度与实用性。同时，项目同步统筹推进配套建设，力争为征迁群众提供品质优良、配套完善的安居之所。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这儿。
1: 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
1: 甜甜，
2: 真可爱。
1: 甜甜，
2: 阿欣啊，老林家的蒜蓉汁味道没变。
1: 是你变。
2: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1: 你说呢？我能好吗？
2: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1: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2: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1: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哼！阿妈，
1: 甜甜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3: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都少在外头乱的。
4: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
0: 嗨，阿爸。
4: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3: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欣，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1: 混蛋，你要说什么？
0: 阿妈，我害怕。
4: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3: 保护？难道阿欣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4: 你说什么？
1: 阿欣，我回来了。甜甜，阿欣，你在哪儿啊？阿欣姐，哎呦，甜甜，阿欣，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长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2: 唐汉，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3: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4: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3: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5: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6: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你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0: 你也吃。
6: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金、
4: 阿海、
2: 阿海。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加你江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3: 怕是难了。
4: 出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3: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0: 阿新、
5: 阿汉、
4: 阿爸，哎，
2: 阿爸、
6: 阿伯，
4: 哎，阿爸，您怎么回来了？
5: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0: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阳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我必须得回来呀？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1: 来，你们看看这个。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 东北唯一，中华唯一呀！
2: 什么？

0: 秋一发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1: 是啊，是啊。
2: 哎，阿海呢？
3: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0: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武林洋楼里那些值钱的家什也要拿出来变卖了。
1: 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叙吧。
0: 好，请
1: 请。

心汉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
0: 欺人太甚。
1: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师弟呀，我明白你的心思，
1: 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1: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3: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师兄，我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1: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爷有一位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3: 师弟，
1: 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变不了。<笑>
3: 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1: 阿南，阿心性子骄悍，不适合上海陈府。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会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

0: 人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1: 我都听阿伯的。
0: 好，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
2: 阿爸，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0: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
2: 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
0: 哦，你留在屋里。阿斯，
3: 哎，
0: 好好照顾阿杰。
3: 是，老爷。
2: 我不。
4: 阿杰，阿信。
0: 阿汉，阿信从小就没了娘。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1: 阿伯，我去劝劝阿欣。
0: 好，去吧。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李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和韩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1: 阿海，
2: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1: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星跟我才会这样。唐海，你把阿海放了，我跟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2: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1: 阿青，
2: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1: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于年底投用一站式守护群众心健康。池店宁锦安全阀筑牢工贸企业生产安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录取人数再创新高。英林镇达德小学爱心助力改善办学条件，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作为2026年晋江市委市政府确定实施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依托晋江市第三医院建设，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及预防、诊疗、科普、康复和危机干预于一体的标准化综合心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分层分类一站式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1: 走进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厅已初具雏形，这里集科普、体验、互动于一体，市民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参与心理减压、康复训练等项目，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健康教育厅内还设置了医院科室介绍，并推出医院专属 IP 形象晋宁儿，通过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传递心理健康理念，让心理健康宣教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而在心理健康长廊、心理健康常识、情绪管理技巧以及常见心理困扰应对策略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展示。市民在参观了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2: 作为全市及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危机干预于一体的公立核心平台，目前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区已经整合完毕，综合治疗区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1: 据了解，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重点推进功能区域整合，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其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孤独症专科门诊、焦虑抑郁门诊等将进行整合，形成心理综合门诊区。心理 CT 检测、脑功能检测、心率变异分析、视近相关电位等项目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检测区。同时，药物治疗、中医治疗、物理治疗等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治疗区。
2: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级平台，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模式提升综合能力。引进来是指建设名医工作室，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督导、学术讲座、教学查房、门诊指导等系列学术活动。送出去是将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医生送到湘雅二医院进行常态化的轮训，从而建强人才队伍，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1: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综合治疗、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连续的专业服务。
2: 我们将持续优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提升心理服务能力，守护市民心理健康，助力健康晋江、平安晋江建设。
1: 未来，晋江还重点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开展校园心理筛查和心理健康科普，并持续面向社会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及时识别和快速处置心理危机，为群众提供更加及时、专业的心理支持。
0: 培训进车间，整改见实效。连日来，池店镇聚焦一线电工技能提升，以理论加实操，夯实安全底座。参训企业厉行厉改，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思想行动双转变。
1: 8月22号上午，池店镇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专题培训，全镇159家相关企业各派1名电工参训。此次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由池店供电所工作人员系统解读企业用电安全月度自查标准卡，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电器隐患辨识、日常巡检要点及台账建立等内容。参训电工还前往镇政府1楼配电室现场学习红外测温、配电箱及线路隐患排查等实用技能。
3: 是组织了我们 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电工安全能力培训，进行安全大培训和大演练，目的是将培训和演练覆盖到辖区的各个对象、各个群体。
1: 此前该镇已连续组织三期工贸企业负责人和安全员培训，并针对出租房、出租公寓经营业主开展专项培训。
3: 前期我们石景镇人民政府连续组织了工贸企业的负责人和安全员培训，组织了三期，另外还组织了出租房的和出租公寓的房东和经营业主的消防安全能力培训，营造一种全民消防的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
1: 培训成效迅速转化为企业行动。在池店镇赤塘村宝祥体育用品公司，记者看到生产车间物品有序堆放，双消防疏散通道畅通，灭火器、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按规配齐，各车间楼梯口还配备了防烟面罩等逃生器材。
4: 我们现在做的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消防安全去规划的、哦、每个车间清理整洁，清扫清洁，保持车间通道畅通、哦、车间没有堵塞。
1: 下一步，池店镇将推动安全培训、演练、宣传全覆盖，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防范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连日来，市环卫中心组织环卫力量兵分多路开展下水道清涛和垃圾清理专项行动，全面筑牢防汛排涝基础防线。
1: 四号，在市区梅岭路，多名环卫工人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对雨水。

0: 篦子、下水道口及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现场，环卫工人逐一撬开井盖与篦子，俯身清掏淤积的落叶、泥沙和杂物，确保雨水能快速导入地下管网，最大限度降低道路积水风险。
1: 我们主要是扫叶子、扫地，就是叶子很多难扫，又下雨不好扫，然后要扫好多个小时啊。
0: 环卫工人在清理下水道垃圾的同时，还加强了路面清扫力度，防止散落落叶、垃圾被冲入排水口，造成二次堵塞。
2: 拿个夹子夹垃圾，每天六点多一点都上班，得忙到10点。
0: 目前，相关清掏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市环卫中心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重点路段、低洼区域的巡查频次，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度汛。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录取人数再创新高。英林镇达德小学爱心助力改善办学条件，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欢迎回来。五号上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校今年录取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首位，实现了招生规模的历史性突破。上午9:30，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南门广场前热烈欢迎2026级新同学的字样格外鲜艳，各学院迎新帐篷点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通过现场扫码验证，有序办理入学手续。
1: 学校依托地方的产业，开设了食品药品、鞋服、工业机器人等37个专业。2026年，我校面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生7875人。那么最终呢，录取了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的首位。
0: 面对入学新生及家属的到来，学校提前线上发布超全入学指南，线下充分组织师生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帮扶服务。现场学校还特别设置应急知识进校园和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宣传摊位，为新生普及消防安全和未来升学规划知识。
1: 我们全校联动，全员协同，为新同学们呢营造温馨的一个校园氛围，也为新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专门的休息区、资助的这个政策申请的绿色通道，开设了3+2专升本、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一系列的服务啊，为我们学生的这个升学专业的提升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渠道。
0: 此外，学校围绕扬长教学特长发展原则，组织各类学生社团也同步出动招纳新员，为大一新生寻找伙伴、施展才华、学习新技能提供多样平台。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新生入学报到工作将持续2天，预计首日将有过半学生正式入学。
1: 希望2026级的新同学们来到我们轻工学院的美丽校园，能够找到自己的优长，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强。
0: 新学年新气象，英林镇达德小学在校董会和三多村海内外乡亲的支持下，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办学条件提质升级，学校所有教室全部安装空调，一二年级教室还配备了可躺式课桌椅，让孩子们能够舒适午休，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走进英林镇达德小学，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生们正在认真学习，所有教室均安装上了空调，一二年级教室新配备的可躺式课桌椅格外显眼。
2: 这是一套完整的学生躺椅桌椅啊。那当我们中间要午休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把这一个课桌啊先进行呢，让它45度的倾斜。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是把我们的这一个座椅弄成我们躺式的靠背，好，这边有一个推出来，有一个垫脚的地方，把它拉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背呢，把它倾斜45度角，然后孩子呢，再来根据呢自己的头部位置，适合自己的头部躺的位置，那这一个就可以开始躺着休息了。
0: 可躺式课桌椅一物两用，灵活调节，让低年级的孩子午休不用再趴在桌面上，守护脊柱健康，休息质量也明显提升。
3: 躺在午睡椅上很舒服，不用趴着睡觉，脖子不会酸了，下午起来上课很精神。
0: 除了改善教室和午休条件，学校学术报告厅也完成了升级改造。这是由吕飞侨胞香贤、欧阳明体、张秀选伉俪捐资20万元对其进行改造的。改造后的学术报告厅焕然一新，可满足教研活动、讲座报告、文艺展演等多种需求，为学校搭建起功能完善的教育教学和校园文化活动平台。近年来，爱心汇聚达德小学，学校办学环境不断优化。接下来，学校将继续改善办学条件，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日前，安海职业中专学校举行“回归教育本色”主题教育教学活动，聚焦课堂提质增效与学生学习效能提升，扎实推进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 学校特邀天津盛凯中学执行校长杨光辉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杨光辉校长以睡前检索深度学习的秘密为主题，结合多年一线教学实践与教育管理经验，围绕深度学习的核心理念、实施路径与实践价值展开深入讲解，系统阐释了科学学习、高效记忆对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讲座中，杨光辉重点分享并解读睡前检索学习法，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分析、方法拆解等形式，详细介绍这一自主学习策略的操作流程与实践效果，引导教师立足课堂主阵地，将深度学习策略有机融入备课、授课、作业设计、学情反馈等各环节，推动课堂教学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帮助学生养成自主思考、自主建构、高效记忆的学习习惯，切实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综合思维品质。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敬意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16年，晋江东石古柏山庄，50多岁的黄秀郎和他的夫人坐在刚刚修好的陵园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位经历过商海浮沉的实业家，为什么会提前为自己修建陵园呢？
1: 1912年，当时的黄秀郎看到的情况是，他先祖的一些墓守啊，有很多呢都认不出来了，因为随着地形地貌的变迁，所以有时候就忘了，找不到或者认错。他说的记忆力啊，往往缺焉，所以认为说对祖先没做好，所以他就呢想摒弃闽南这个风俗啊，墓葬风俗的陋习。他就选用了中国传统周礼的主葬，仿效这样的做法，所以呢就在他的老家东石破古村购买20亩地来营建呢家族墓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柏山庄。
0: 古柏山庄从1913年开始修建，历时3年才完成。在这期间，黄秀郎广发邀约，向全国贤达名流征集诗文题咏，一时间状元、名士、文人、艺术家纷纷挥毫。康有为、张謇、陈宝琛、吴昌硕、梅兰芳等上百位近代名家留下墨宝。山门上的黄氏柏庄四字就是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这是山庄进门的第一个匾额，位置显著。黄秀郎为什么会在众多名家中选中张謇来题写匾额呢？
2: 张謇中奖完了后，伊出来搞事业，伊认为当时哦，咱中国一强二弱，西方国家列强，大家都要想要来蚕食中国，中国大是大巨人去要怎就要怎的，哦，无能为力啊。伊认为说要有钱人建设军队，就要搞事业。以提倡实业救国。
0: 除了状元的光环之外，或许是与张謇在实业救国方面的志同道合更契合黄秀郎的心意，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古柏山庄整体依照传统中轴线布局，山门、正门、半月河池、广亭、家族营墓依次铺展。山庄四角分立4座楼阁，风格迥然不同。东边建筑名为西炉，使用闽南传统燕尾脊屋顶搭配阿拉伯式尖拱门窗，在它门上题刻了这样一副对联：鹤归华表，胡正守秋。
2: 老大人过身了，暂时停放在这里，然后再看日子再核准。一对对联：何归华表，何掌守秋。虎离不管行到这个木兰的时阵，伊都会记你的造型，头向着伊的造型才愿意闭目。意思说，秋高万丈落叶都归根。伊黄秀郎一个爱国华侨，做好业，到伊100年以后，伊都回到故乡来，骨骸就葬在故乡。哦，是说人不能忘本。
0: 北面的柏荫楼建筑面积最大，属罗马建筑风格。是族人祭扫时暂住的场所。高墙上悬挂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提包的急功好义石刻匾额，而另一块同样落款是民国大总统的热心公益匾额，则悬挂在西边的景安正堂。景安形似蒙古包，是汉蒙风格合璧建筑，在它的南边便是瞻远山居。
2: 占满山区咧，是一个走龙虾的。咱即个有真侪人对迄块西施，啥物计都是伫即个。这个是阿拉伯式的风格，我中西合璧的。
0: 本地建筑和四方异域建筑相聚在闽南的土地上，就像一部凝固的建筑史书，记录着那个时代华侨见识过的万千世界。除了建筑上的碑额和楹联，名流政要、文人墨客写的题咏古柏山庄的文章，黄秀郎还把它们刻在石碑上，陈列于景安和詹远山居，数量近200方。
3: 我看那个时候呢，送这个字了是比较普遍，而且是一种礼貌。我想呢，背后一定是呢，他搞这个古柏山庄，他有发书面的去通知朋友。
1: 他文学的题材也很丰富，比如说有序、有记、有这个名、有这个拔，那还有赞、诗、词、联等等等，内容都非常好。所以他是集文学、书法、篆刻之大成者，所以这个古柏山庄石刻也堪称中国近代书法与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在中国诗人的家族墓葬里面呢，也绝无仅有。
4: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格是统一的，几乎都是在一平尺左右，说明这个事件呢，应该当时黄秀郎先生来邀请这些人书写的时候是统一规格，围绕这个古柏山庄，它是有指向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比如说围绕哪个主题做了一个全国名家邀请展，对我们现代的这个书法爱好者来讲，或者喜欢书法的人或者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宝矿。
0: 这些作品尺幅不大，但是囊括了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而且风格各异，极具代表性。
4: 比如说像康有为的这一件作品，他是一个碑派的书法家，他写的这个也是以碑为主，写的特别的质朴厚重。那边有那个吴昌硕，这一次呢，吴昌硕写的是一个行书，写的就是质朴又厚重灵动。那他是我们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还有我们这个梅兰芳，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的，大家可能一听说他就是想到京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写的这个书法也是非常功力深厚。
0: 从1916年到1922年，黄秀郎亲自征集墨迹，他去世后仍不断有作品送来。1932年，他的儿子黄祖仪根据刻石原版拓制成《古柏山庄题咏集》，全集作品共190多幅，作者180多人。
3: 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他过世了以后这几年还是有人呢送这些的文章去祝贺他，所以这次我看也很多人是同意他的意思吧。
4: 他有很殷实的这种财力，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肯定是一个德高望重或者说人品非常好的，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才有办法邀请到这么多人。否则的话，每个时代的文化人他都很多都很有个性，也不是随便给你来提拔作序如果说你这个是为富不仁，那有的人也不一定能写。这无形中呢，也是黄秀郎先生为我们这个晋江的这种文化事业做出的一个很巨大的贡献。
0: 这些文章或是咏叹山庄风物，或是褒扬家国情怀，或是抒发时代感慨，每一篇都经过作者的精心雕琢，其中提到最多的一件事，便是古柏山庄的族葬制度。
2: 这个墓就是这个族人黄秀良甲伊的原配夫人的合葬墓，伊将因的爸母葬在伊后壁，阿公阿嬷搁后壁，伊最后迄个就是伊的太公太妈。
1: 黄秀良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呢，也提到这个事，父辈、祖辈或以上， 就采用中国的周礼的招募的方式，按辈分来排列。那如果呢是近的，比如他的儿子，就采用呢西方的这种墓葬公墓的方式来做。所以呢，我们去看的他的做法，就不是我们用糖水灰这种闽南传统做法，他的用材是用石材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既采用周礼的造墓的排序的方法，在墓葬的形式上呢，又采用了西方的那种石构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融合，那个是西风东渐的时代的重要见证。
0: 在那个年代，闽南丧葬习俗极重风水之说，百姓为争夺所谓风水吉地，常常引发宗族矛盾，甚至酿成械斗。黄秀郎修建古柏山庄，推行族葬制度，打破迷信风水、敬香择地的旧俗。康有为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晋江迷信风水，叫他属为甚，则知皇军此举为转移风俗之见。唐绍仪则说：子孙不惑于风水，其志良可敬也。黄秀郎修建古柏山庄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东西方文化在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影响着每一个人。
1: 新文化运动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断法分离的文明，比如说穿这个白色的婚纱等等呢。

0: 就是商人怎么担当起社会责任，比如说失业救国，还有呢热心公益。通过古珀山庄石刻，我们还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华侨商人的地位的肯定，对于实业救国的期许。
1: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上，这位海外归来的侨商的作为获得了举国名士的广泛尊重。这些碑刻不是简单的文人应酬，是一个时代对兴世侨商价值的认可。商业的力量，华侨的视野，与传统文人的文脉再次相遇，共同浇筑起古珀山庄这座近代文化丰碑。
0: 黄秀良呢，是白手起家的商业之子，心系家国的社会活动家，热衷公益的慈善家，叶落归根的文化守望者。
1: 1925年，时代浪潮翻涌之际，黄秀郎的生命落下帷幕。漂泊半生的游子终归古珀山庄，身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他以实业践行抱负，以文脉浸润乡土，以革新破除旧俗。个体的浮沉早已和近代家国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他的前方是一个新与旧激烈碰撞的时代，在他的身后是始终与自己同频共振的故土山河。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赵科长。
1: 多亏了早纪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川野科长。
2: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3: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的。

0: 想要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
1: 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建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

0: 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是，那您先忙。
0: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要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2: 好，
0: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2: 好，
0: 你亲自决定。
2: 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削铁磷、吞的烟土。
3: 嗯，
2: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远干的。
3: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咋想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2: 吴家，嗯，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
3: 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
2: 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3: 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儿。行，就这么干。那小贵呢？小贵咋办？
2: 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小贵儿，咱也不能放弃。嗯。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闪的好汉，这不怕死？赶紧的，要命一条！
1: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
0: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再认真考虑考虑。哎呀，
1: 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

0: 鼠疫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3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或者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你好，490号。
1: おとなしくしろ。これは高連捕虜の尋問記録だ。
0: やれ。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你会从灵魂深处，深深的爱上。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春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春野科长。
2: 明白，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春野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啥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了，我不想死这儿。

0: 你说人要是犯了个要命的错，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
1: 别瞎心思。这世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0: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
1: 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0: 条被子拖上，我给你当侄子，让我
1: 急刹车，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咱有缘，你当俺儿子、亲儿子，成吗？

现在外面风大，刺着皮，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川野这个人很狡猾，会经常用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保住日本人的手心吗？干啥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0: 刘叔，我不跑，不跑，我原本想去找您的。
1: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0: 刘叔，
1: 干啥？
0: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也能好好表现。
1: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潘野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0: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儿，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谢刘叔，刘叔，刘叔，刘叔，想要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0: 你想用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长野科长。
1: 明白。

0: 冯生浩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远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我。

Thank you.

0: 孙远，艾森的事儿，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不难过，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川野在哪儿？
1: 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
0: 咱们一起报仇吧。我现在只有家恨。川野在哪儿？不说是吧？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川野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说话呀，废物！
1: 你有热血吗？
2: 我靠这的人，
1: 早上到了脸了，
2: 竟然打到报警。
1: 来这边的，是我们曾经的排长。
0: 大鱼咬钩了，你给我盯住了！
1: 我相信哥哥，刘叔，我能去医馆吗？
2: 我再不打针，
1: 刘叔，啊！
3: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筑垒地域，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4: 啥意思？
3: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4: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3: 小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4: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
3: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4: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吗？
3: 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4: 别想，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3: 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5: 这都进去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6: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5: 你啥意思啊？
6: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的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你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5: 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呢？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
6: 对。
5: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6: 对，你说的对，不错。
5: 你再跟我犟啊！你给我犟。
6: 犟不过你啊。
3: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关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你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
7: 刘元，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是我亲自割让的，现在替他还干啥呀？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那棵百年老树，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对岸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0: 先往家里看看，你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
1: 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是。你们四个在前门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剩下人给我记着。来了，一二三四，两边医疗警察，他们来维保局干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咋办呀？
1: 你先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
0: 我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行，一会儿你去门口啊，看一下，排长听到枪声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
2: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他们是来抓排长的吗？怎么办？怎么办？干啥呢？别往前走！
0: 放心，我仔细搜。好。

0: 等一下，我先出去看看。
1: 谁呀？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0: 咋着？不行啊！
1: 二爷，这要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0: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
3: 该不行。

二车。

0: 你说谎，不用帮我，把枪给我。
1: 丢啊！

0: 排长，咱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0: 好。
2: 排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3: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
2: 是小鬼。

0: 德云，欢迎归队。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 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啊？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放心吧。
1: 还有安南，
2: 啥意思？英虎副驾，
3: 到。
1: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2: 嗯。
1: 安南跟德远一组。 你呀，哎，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0: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小鬼在就好了。哎呀，我来吧。
1: 嗯。

0: 手，哎，哎，排长，
1: 排长，
0: 你咋了？
1: 排长，
0: 你干啥呢？
1: 怎么了？排长，
0: 排长。排长，
2: 排长，
0: 排长。

你出差了，不说一声，你不说话，你给我回来。

0: 来了，咋办了？你会带我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我们必须服从排长的命令。是。排长。

0: 刘远，在八棵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替他来跟上呀。
1: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楚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就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布设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女杀的，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1: 他是谁呀？
0: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鲁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1: 哟，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挟持我，
0: 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你哥是谁？肖天林，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他们有一个
0: 刺杀任务。
1: 刺杀谁？
0: 刺杀一个叫川野藏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 你怎么杀的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躲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的。枪呢？霍卡列夫
1: TT-33 是从那边过来的。
0: 把它架起来。
1: 这儿。
0: 应该再远点。
1: 这儿。
0: 差不多吧。
1: 你过来。 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0: 啊！不是，我
1: 怎么了？不敢吗？

0: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蹊跷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管咋说，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咱就让人全部端了，是吧？
1: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镖局？咋总这么巧呢？
0: 你忘了排场，他临死前念叨都是小贵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 回家。

0: 斯拜就是浩兴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德元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 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主谋，他太心细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没有人
2: 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 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竹间正被杀吗？特别是在关东，竹下的竹间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二的钓竿，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而聚集过来的箭鱼钓上来。 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2: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级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
1: 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0: 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
0: 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萧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1: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
0: 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吧？太君，詹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1: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1: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级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0: 嗨，太贵，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小花，你咋伤成这样？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1: 没事，佛心吧。哎呦我哥，你们是要带我走吗？小花，排长牺牲。
2: 长走之前，说了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波在就好。”乖，乖，不行不行，乖，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
3: 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保局呢？啊，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
2: 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 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
0: 不走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没有用啊！排长走了，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
3: 之前排长训练说，一定要让小文归队，按说咱们是一家人。不行哥，带我离开这，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0: 带我走吧，
3: 小坤，小坤，
2: 走，
3: 小坤，
2: 带我走，
3: 不急不急，听哥说，听哥说啊，先把伤养好了。 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听话啊，听话。

0: 哎，
1: 咋的了？气儿还没消啊？
0: 能消吗？
1: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0: 说吧，啥事儿？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来了，媳妇儿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儿？
2: 哎呦，局长，我是咋进来了？
0: 他们还有个守门的。清城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2: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在后头。
2: 是是是。哟，唐二爷也在啊？嗯。那你们聊。
0: 我去你的吧。

0: 德源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又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唐德源，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汤得远。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儿。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0: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呀？
2: 太多了，
0: 人家就这个价儿，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2: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

0: 唐德远，哎呀，这是你，你不认识我了？
1: 哦，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0: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没，唐爷，赶紧，来来来，我拿秘密跟你换。萧铁林的秘密。萧铁林的秘密，你说说看。
2: 当年是萧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呀。 萧铁林分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键这一年多，出来，吃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快往这长一口。这是萧铁林跟你说的。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
0: 你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唐爷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唐爷。
1: 我信你，但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
0: 这算事儿吗？唐爷，唐爷，唐爷。 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创业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这枪子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子的热血，咋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1: 滚！
0: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说。
1: 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2: 好样的！
3: 我是下辈子真有缘，一等俺儿子出马。
1: 天小贵同志，
4: 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哎，莲姨，干嘛去？
1: 没。
2: 哟，阿莲呐，
1: 堂叔，
2: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天店里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看看这边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哦，
2: 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你多帮衬帮衬。
1: 哎哎，
2: 那你们忙啊，小胖你忙，
0: 哎，行，
2: 那我先出去转转。
0: 蔡爷您慢点。哎，
2: 好嘞好嘞，去吧。
0: 路上慢点，一定啊。
2: 哎，好嘞。
0: 莲姨，哎，没事儿。
1: 没事儿，哎，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说。
0: 莲姨您先坐坐坐。哎，您坐下，今天啊不用您帮忙，我们家远鹤说了啊，您和炳哥叔之前帮了我们那么多，您和炳哥叔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就提，我们绝对就上手。
1: 孩子不用那么客气，没有你们要帮忙的地方。
0: 莲姨
1: 啊，
0: 有事儿，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呗，说说吧，莲姨，万一我们真能帮上忙呢？
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你看这大错，眼看就要拆了，这附近的老邻居们也都陆陆续续的搬走了，我和你炳哥叔这茶叶店呢，您的这些老客户眼看着也干不下去了。你别看你炳哥叔成天人前嘻嘻哈哈挺乐观，背地里不知道叹了多少气，发了多少愁，他就是死要面子。
0: 对，炳哥叔死要面子。
1: 你说我一个女人家，最多在生意上帮他打打下手，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帮他呀。要不，你们有时间就多陪陪他吧，他特别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在一块聊天。
0: 哎呀，莲姨，这事儿啊，
3: 莲姨，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好吧。
1: 哎呀，呵，
3: 哎，你莲姨您坐。哎，胖，把那个茶叶换一泡，泡多久了？快去。莲姨，这事儿您放心吧。
1: 反正你们就抽空多开导开导他，跟他聊聊天，我就是怕他呀愁坏了身子。
3: 哦，莲姨您放心，我们肯定开导。哎，莲姨，我有一个办法。
1: 办法？
3: 您过来。
1: 行，那我现在找他去。
3: 您现在去。您快点啊。
1: 哎，好嘞好嘞，
3: 路上注意安全啊。莲姨，
0: 莲姨不喝茶了。
1: 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3: 慢点，莲姨。
1: 哎，
3: 哎，胖坐。胖，我跟你交代点事儿啊。胖，阿胖，阿胖胖，小胖胖胖胖，
0: 说说说说说。
3: 你说啊，莲姨和炳哥叔两口子为了咱这个画展又忙前又忙后，你得承认吧，他俩遇到什么困难这事儿咱不能不帮。
0: 你可别叫我呀，我这一去又开始跟炳哥叔说生意，他本来就丑，一天就更丑。
3: 哎呦，阿胖同志，这个事情还必须得您老亲自出马。
0: 什么事儿啊，还得劳烦我亲自出马。你刚跟莲姨说什么呢？
3: 我跟莲姨说呀。
0: 行啊，道行见长啊。你说你这个，
4: 我这还得看店呢。
1: 我去看店，我去看店，孩子们找你有事儿聊。
0: 炳哥叔，炳哥叔，
3: 炳哥，炳哥叔，
0: 莲姨慢点啊，回去
1: 看店了啊。

0: 慢点，林姨啊！
1: 哎，坐。您坐。
0: 喝茶。是这样，我们呢，找莲姨，请你过来给我们传授一下人生经验。哎呀，
1: 我哪里有什么人生经验呢？
0: 全是人生经验呢。
1: 其实，炳哥叔，我有事想求你啊。
0: 哎，求我？
1: 是这样，我那个大舅是我大舅吧？
0: 那个咱大舅嘛。
1: 咱大舅呀，有一个古厝，也面临改造，然后呢，他也开了一家茶叶店，但是生意没有您的好。您这没有，哪里？这不，他每天就因为这个事儿发愁啊，我们劝也没有用。正常，所以啊，金水爷，
2: 你们几个臭小子在这儿泡茶，
0: 也不叫上我，
1: 您快来坐。
0: 金水爷，您来的正好，
1: 哎、
0: 我这儿正请教炳哥叔问题呢。
3: 聊什么呢？
0: 是这样。我们两个的大舅呀，他也有一个古厝，古厝现在面临改造，他和炳哥叔一样开了一家茶叶店，这不没生意吗？
3: 没生意，
0: 我每天都去劝他，但是我大舅这个人太闷了，
3: 太老实那个人。
0: 是啊，这不就前两天，
3: 就前两天吧。
0: 前两天有一个人找到他说，他的这个茶叶店可以升级为茶馆，茶馆里面可以唱唱南音。大家在茶馆里听听男音，喝喝茶，不是挺好的吗？
3: 挺好一事。
0: 但是我大舅就是太老实了，他不敢信了，他害怕被人坑着了。所以我今天过来特意问问炳哥叔，这个事儿靠谱不靠谱？
4: 我看呐，只要这合伙人行，这事儿就行。
3: 要我说，就是咱大舅这人太保守。
0: 哎，这太保守了。
5: 我觉得吧。这是个好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听男音还能泡茶，我觉得挺好。小胖啊，
0: 说，
5: 你给你大舅说啊，他要不放心他的合伙人，我愿意出资这个项目。
0: 真的，
3: 哎呦，金水爷爷，
0: 简直太好了，大舅帅解决了。
5: 林哥，
3: 咱大舅的事注意点，
5: 这都是商机啊，我看呢。你也别转行了，你也做个升级啊！我给你出资，你这个本身又卖茶懂茶，这都是经验啊！你也做个升级啊！这样吧，啊，这老一辈的茶叶店到了你手里，你总不能这么扔了吧？
0: 这不能扔了，
3: 不能扔，那能扔吗？你说
4: 是这么个理儿，
3: 是不是？
4: 我还是再考虑考虑。
5: 考虑什么？升级成茶馆花不了多少钱。你放心，我老头子出得起。
4: 哎呀，我还是回去再跟阿莲商量商量吧。
5: 那你最好现在就去。
3: 您现在去吧，快点，炳哥叔，您赶紧跟莲姨商量商量，他家等您呢。
4: 那是是，回去再商量商量。
3: 你去吧，快点，快点，
4: 堂叔，那我就先回
5: 去，
0: 加快速度，
4: 好嘞，
0: 快。
3: 哎呀，
0: 加油，
3: 太老，你说这事儿啊。就是我们大舅太保守。
0: 是啊，我们
3: 经常说他什么？我说这茶叶店他不能这么干，
4: 对，
3: 这么干传统没出路。
0: 太老实了，
5: 人都走了，你俩的戏也不用再演了吧？
3: 太老，被您看出来了。
0: 你戏太假，知道吗？
3: 我戏假吗？
5: 我呀，早就觉得炳哥那小子不对劲儿，这次呀，还是多亏了你们两个啊。
0: 金水爷爷，这主要是远。贺的主意好，
3: 不是，没有，
5: 可以，看来呀，我的眼光没问题呀。
3: 蔡老，您可千万别夸我，我这该骄傲了。
5: 嘿，要不骄傲，也是你父母的骄傲啊。好。

0: 听到了，蔡老说了，你是我的骄傲。瞎说什么呢？我看你是不想娶我姐了，
1: 两回事儿的。
0: 哎，对了，为了你明天的那个画展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神秘大礼。
2: 什么神秘大礼？拿出来看。
0: 告诉你了，还叫神秘大礼吗？啊，等着瞧吧啊！
2: 我说你到时候别给我搞什么惊喜，再吓我一跳，这人心脏不好。

0: 元哥，
1: 哎，蔡老，
0: 在忙吗？
1: 哎，不忙不忙，这儿有点落叶，我扫一下。
0: 来，我跟你聊一会儿。
1: 行，来，我们泡会儿茶。
0: 好嘞。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啊？
1: 哎，蔡老，这个既然您都听到了，我也就不瞒您什么。我跟阿胖啊，是在公司吸引投资的事情上产生了分歧。不瞒您说，您可能不知道啊，我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位企业家，反正这么多年来吧，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吧。他早些年把我送去外面出国读书，我去学习那个公司管理，还有服装设计。我爸当时的意思是想让我回来接手公司，把他的事业发展壮大。我当年刚回国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想要一展身手。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点小小的想法，我的父亲总会第一个站出来给我进行否决。在他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孩子，他老是想着把我这棵小树苗栽到他的大树旁，总是批评我年轻气盛，过于天真。后来我一气之下，我拉出了自己一帮好兄弟出来另立门户。当然我不是想跟他对着干，我只是想向他证明我已经长大了，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成就自己的人生，绝不靠他。
0: 好，啊，我同意你的观点，且赞成你的做法。年轻人嘛，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没有什么错。可你的父亲啊，他也是一片好心，或许是这个做事方法上你不能理解，但是我建议呀，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把你拒绝他的理由说给他听，我相信呀，他能理解的。
1: 蔡老，您不了解他，我爸呀，不可能的。
0: 孩子，你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跟他谈过吗？爷爷是过来人，在父母眼中啊，孩子永远是孩子。父母给你的呵护与关怀，那是对你的爱呀。当然，这爱呀，有时候可能会让孩子透不过气。但你能说，父母的出发点是错的吗？哎呀，人呐，生来就这一双父母，别等的，到了爷爷这个年纪呀，才后悔当初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们好好相处啊。啊，是这样啊，远鹤，来来，你过来，
1: 哎，
0: 你过来。
1: 哎，蔡老
0: 啊，我前两天呢看到你这个公司的个人简介和你公司介绍，
1: 放这儿你也能看见。
0: 哎，不用动了
1: 啊。
0: 那个，我也通过很多渠道了解过你们公司，如果说我想以投资人的身份入资你们公司，你愿意吗？
1: 蔡老，不不不不不不，您这个画展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再说您，您这种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0: 也没跟你开玩笑。哎呀，我这次回来啊，原本是在想看看我这个榕树大错，可是

0: 机缘巧合认识了你们这群敢闯敢拼又有头脑的年轻人，我很欣慰，在你们身上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你们才是晋江的未来呀。
1: 蔡老，还是得多谢您的好意。不过如果您是出于善意站出来投资我们这帮年轻人，我觉得不合适。毕竟投资可是有风险的。
0: 那你是信不过你自己了？
1: 不不不，蔡老，我敢跟您打保票，最多再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公司绝对能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给投资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那不就得了？你父亲给你的300万你不要，那我这个你总可以拿去吧。行，我知道我知道啊，想给你投资的人还有很多，所以啊，我还希望小庄老板给我这老头子一个机会啊。
1: 你千万别这样说。哎，而且这种东西，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事儿就先这么定了啊。我回去拟个合同就过来，你去忙吧。
1: 蔡老，您
0: 去忙吧。
1: 蔡老，您先听我说一说。蔡老，
0: 哎呀，好啊。
2: 哎，远鹤，里边我都收拾好了。
1: 啊，
2: 没事吧？
1: 啊，
2: 有事？
1: 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2: 有事说啊，
1: 后面还有点事情，你去吧。
2: 有事说啊。
1: 啊，
2: 奇怪了。
3: 嘿，阿胖，你忙着呢。
2: 啊，是，我穿着来。他今天有点不对。
3: 对。
2: 我去车上拿点东西啊。

0: 小呆瓜，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想什么呢？
1: 穿这身衣服过来了。
0: 哦，我穿这身衣服不行啊，你设计的衣服我不穿谁穿呀？
1: 哦，
0: 你不是说当时你这设计图稿中的每一笔都饱含着对我的爱意吗？
1: 是是是是，领导今天过来有什么指示您说。
0: 哎呀，还不是想来看看你吗？
1: 哦，
0: 谁知道啊，有些人好像还老大不情愿的，多亏我还想给你个小惊喜。
1: 哎，
0: 想什么呢？
1: 没有啊。
0: 一看你就有心事，是不是今天晚上还见着你爸呀？
1: 我怕他？才没有。
0: 是吗？哎呀，这几天画展怎么样呀？
1: 啊，那个画展啊，
0: 嗯，
1: 来的全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少之又少。今天最后一天，我看画展就这样吧，没办法。
0: 小呆瓜，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放弃。我刚才不是说什么来着？我要送你一个神秘大礼。
1: 什么神秘大礼啊？
0: 这个神秘大礼一定能派得上用场。
1: 是吗？你给我看看。
2: 雅田小姐姐，
1: 这什么？
0: 别贫，胖子。
2: 嫂子说的对哈。
0: 这么瞎起哄干嘛？还没领红本本呢。
2: 早晚的，迟早的事儿是吧，大哥？
0: 哎，怎么样？都调试好了？
2: 都调试好了。
0: 我看看啊。
1: 这什么？
2: 相机。
0: 照相机啊。
1: 你要干嘛？
0: 我试一下啊。
1: 不是，你这要干嘛？
0: 新闻取材，来下一个。
2: 三二一，
0: 哎，帅，好看，行，那行，
1: 那个这个新闻取材要经过我公司的批准。
2: 这什么批准？
1: 你拿过来，给我看一看，我看一看形象。
2: 别扰，别动，
1: 你拿过来，
2: 停，我的事
0: 儿。哎，
1: 你的事儿，你
2: 这，
0: 接下来这个就该派上用场了。哎，
1: 雅田呐。
0: 啊，
1: 你又在干什么？拍照啊。
0: 哎呀，拍什么照？哎，你不是说咱们这个画展没什么年轻人来关注吗？你看我这个弄了一个平台直播。

0: 就行了吗？
1: 平，
0: 这不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吗？
1: 还平台直播
0: 啊？对呀、啊，你看
1: 你又没有粉丝，直播也没人看，你别给我添。
0: 谁说我没粉丝啊？我就算是没有粉丝，那个阿胖他有啊，他之前不是搞个那个什么吃播，攒了不少人气呢。
1: 哦，是吗？
0: 啊，哎，你看这好像有200多人在线观看了。
1: 你是现场直播吗？
0: 啊，对呀、啊。啊嗨，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现在啊是在榕树大厝，我来现场给你们直播一下我们在这里搞的这个
1: 对
0: 闽南古建筑画展。
1: 那个什么啊，是。
0: 你怎么光在后面跟着呀、啊？
1: 不是直播吗？
0: 啊，行了行，我先四处转一下啊。
1: 你干嘛？
0: 那个，我一会儿来采访你啊，你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啊。
1: 你注意安全啊。
0: 哎、好。
1: 脚底下别绊着东西啊。
0: 哎哎，你们好。哎，你们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些画，这些画都是我男朋友拍的。
1: 哎、怎么样？啊
0: 来，往这面看一看。
1: 这个主意可以吗？不是，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神秘意大利吗？
2: 满意吗？
1: 有心的兄弟，200多人呢。
2: 我跟你说啊，主要是雅田嫂子担心你画展进展的不顺利，特别想着办。
1: 行，你这声嫂子算是没白叫，以后亏不了你。
2: 哎，那个回来，看看我刚拍的，
1: 给我看看。
2: 慢慢研究啊、
1: 哎、那阿胖、后面还有那个颜料包，我说了好几遍了，你去把它打包一下啊。
2: 啊，行行行，交给我。
1: 挺贵的哈。
2: 这什么时候有人能关心关心我呀？一对儿一对儿的都。
0: 阿胖，
2: 哎，
0: 野鹤呢？
2: 在里边，我帮你叫。
0: 哎，等等，那个既然你在的话，那就你吧。
2: 哎，什么事儿呀？
0: 周天下午那画展不是结束了吗？
2: 嗯，
0: 我叫了一辆货车来把那些花篮啊还有这些绿植搬回你们工作室去。我本来想叫远鹤的，既然你在，那就你吧。
2: 就这个呀？我还以
0: 为啊，不然呢？
2: 没事。
0: 哎呦，也是，就你这么一个小身板儿，这从门口到巷口好长一段距离呢。上次秉哥叔、远鹤还有你们三个都搬得气喘吁吁呢。哎呦，我看够呛。
2: 远莹，我告诉你，你对我的了解那还是太片面。
0: 嗯，
2: 别说这几个花篮，你就是再来几口大水缸，我也能一口气不喘的搬到巷子口。
0: 来。
2: 从来
0: 大武术家不是大气不喘吗？
2: 我今天忙一天了，对吧？
0: 哎呀，要不这样，你要是能把这些都搬完的话，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2: 哎，你说的啊，不许反悔。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反悔的？我这要是答应的不痛快，我就不信装。
2: 我
0: 搬着吧。
2: 我好好想想啊。小事儿。远莹，做我女朋友吧。
1: 不行，
2: 远莹，做我女朋友吧。远莹，做我女朋友吧。大叔叔好呀，锻炼身体。
3: 叨咕什么呢？
2: 生日快乐，叔叔。啊，
3: 你还能记着我生日？哎，我说，小潘呐，你这个想法是不简单哦。
2: 那个我刚才就随口一说，叔叔。
3: 随口一说，那是更厉害了。你知道吗？这事儿现在那可是一传十，十传百、啊，
2: 连我公司的人都知道。
3: 我们家里人，远莹，他也知道，都在看雅天直播。哇，真是非常不错，小伙子，年轻人，想法真好。
2: 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您听见我刚说那个。
3: 听见什么？
2: 我下一个创意绝顶聪明，成功之前谁也不讲。
0: 爸，你忘了你今天来干嘛的？你还在这跟他聊？
4: 没忘记。
3: 那什么，不然你们先去忙吧。啊，
1: 哦，小潘呐，远鹤有你这个朋友啊，我真是打心眼里不高兴。
5: 叔叔，你说这话太见外了。这远鹤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远银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不过庄叔叔，今天远鹤有一点……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今天呢，也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0: 算
3: 了，我去跟他谈一谈。你们去忙吧，你们去忙吧。
0: 爸、哎、爸，我这儿呢，就只有一个要求，你们俩。可千万别再吵了，啊！
3: 好，好，好，忙忙去，
0: 一定啊！
3: 好，好，忙忙啊，小潘，啊，都是小事。
0: 你赶紧搬去，
3: 重，
0: 快点儿，
3: 可重了，
0: 快点，
3: 可沉了，你帮我呗，
0: 快，速度啊，你
3: 轻的很重。

0: 爸。
1: 哦，你怎么过来了？我不是给妈打电话了吗？我说我晚上回家吃饭。你呀，有什么要教训我的，等回家再说吧，好吧？我还有点事要忙，好吧？
2: 慢着，我今天可不是来教训你的，我呀是来看看我儿子的画展。野鹤，你还记不记着你的这幅画？这还是我开车带你去画的呢。那时候啊，你就这么高，现在比你爸爸都高了。
1: 我当然记得，你这么忙，难得有一次带我出去画画，怎么能忘了？
2: 远鹤呀，之前的事儿是爸爸疏忽了。
1: 爸，你这么忙我都能理解哈，我没怪你。
2: 我说的是上次在公司的事儿。你姐姐啊也都和我聊过了。
1: 爸，其实那天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是我错了。
2: 远鹤，我最近呢还看了看你们公司的这个直播呢，还有你的网店。
1: 你还看我们公司的网店和直播啊？
2: 那是啊，你看看，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你？你看，这雅田，哎，你还别说哈，这雅田穿上你设计的这衣服啊，在这大错里这么一转悠，还真有点温婉少女的感觉。你看，还有这么多人给你点赞，说明还是有不少人很喜欢你的设计嘛。
1: 嗯，
2: 我也挺喜欢。
1: 爸，你说什么？你说你也喜欢我的设计？
2: 怎么，觉着爸爸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1: 爸，不是那意思，又吵。
2: 远鹤啊，你们的网店现在是小有名气了，不过依我看，你们啊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啊。
1: 难题？爸，你说我们遇到了哪个难题？
2: 这个难题就是站稳脚跟。你说现在这个时代变了，可有些东西它没变。我这两天看你们网店直播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在网上卖你们网店服装纺织品的至少有六家，每家生意还都不错，这给你们造成了不小冲击吧。所以说，

你们就得抓紧先机，率先树立起自己的品牌。这个过程啊，它就得是快、稳、准、狠。当你们呢有了自己的品牌。

0: 哎，爸，其实那天是我错了，我对您太没耐心了。
1: 啊，你也知道自己错了，你也知道这事儿是你没耐心。那好啊，我来帮你解决你现在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吧。
0: 我不要，我也是为了你好啊，孩子。
1: 爸，好，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帮我？
0: 面对这种情况，你就得加大投资，多做宣传。我可以
1: 加钱，加钱，加钱！你每次都是这样。从小到大，每次遇到什么困难，你就知道加钱。我们今天凭借我们自己实力走到今天，我就是想向你证明，我不需要依靠你呀，爸。

0: 爸，今天我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说，爸，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最痛恨别人叫我什么？ 富二代，我理解你，我也很爱你，我很崇拜你，爸。我知道你的创业之路有多困难，我想成为你那样的。可是，我从小到大，我不管走到哪里，富二代这个称呼就像那个紧箍咒一样，它紧紧地扣在我的头上。 不管我做什么，做成了，别人会说，还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富二代。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他那个有钱的老爸搞不定的？假如做不成，他们又会说，果然，富不过三代，富二代又怎么样？是真会给他爹丢人呢。 他们永远都看不到我的付出和努力、汗水，还有泪水。他们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身影，就是你。回国之后，我一直都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你的信任，可。 你可以让我大展拳脚，施展我的那些想法，可是你总是把我当一个小孩子看。爸，我是真的不想再做您阴影下的那个富二代了。我想做靠自己的双手。
1: 闯出一片天的创二代呀！您当年能做到的事情，我现在一样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好啊，好啊，
0: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1: 爸，您说什么？ 说，这才是我庄文池的好儿子。可惜呀，他要是能再有耐心一点就更好。比如说，先听听他的爸爸把话说完呢。爸，您说吧。孩子，创业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么多年了。 爸爸，我经历了多少磨难，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这一切。这有些创业的事儿啊，你就得亲身经历过，他才能懂啊。好在的是，我的儿子天生倔强不服输。

0: 他已经勇敢地走到今天了，我这个做爸爸也该放手，让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爸。
1: 所以您的意思是，您以后不再插手我公司的事了？
0: 哎，孩子，我知道，你需要的只是爸爸的一句鼓励，一份支持。可是这300万的投资，
1: 这300万，您自己留着吧。我已经找到投资人了。
0: 是谁？
1: 就是这个大错的主人，蔡金水，蔡老先生。
0: 谁？蔡金水？你刚才说的这是老华侨蔡金水？
1: 爸，你认识他？
0: 既然是他呀，那我也就不再坚持。
1: 不过孩子，这位蔡老先生
0: 那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华侨，你可千万别辜负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名声。
1: 爸，你放心。
0: 还有啊，孩子，就像你说的，这创业投资那可是要看到回报的。
1: 是，
0: 所以啊，任重而道远啊，庄老板。
1: 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争取给投资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好，好。不过远贺，
1: 爸，
0: 爸爸还对你有一个小小的期望。
1: 爸，您说。
0: 来，坐，坐。坐爸爸身边来，
1: 来。
0: 哎呀，爸爸老了，想事情啊也还是多的。
1: 啊，
0: 这一把钥匙啊，是爸爸当初刚开始创业时买的第一间仓库的钥匙。这么多年了，晋江城市也发展了，这仓库啊也显得远了，也就没再用。不过我也一直没舍得把它卖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一看见它，就仿佛想起了那些当初刚刚开始打拼的日子，想起那些一起打拼的老伙伴。元贺，
1: 爸，
0: 来，今天爸爸把它交给你了。儿子，
1: 爸，
0: 你能感受得到爸爸创业的一片心吗？
2: 我感受得到啊，远贺啊，看来
1: 蔡老
2: 你已经解决你的心事了。
1: 没有，蔡老，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父亲庄文池，爸，蔡老。
2: 你好，
0: 蔡老，
2: 你好，
0: 蔡老先生，别来无恙啊。
2: 你认识我呀？
0: 庄文池，我是庄文池啊。当年在菲律宾的时候，要不是您帮了我一把，我这厂啊还真开不起来呢。
2: 文池啊，
0: 蔡老，
1: 蔡老，
2: 你有个好儿子啊，有韧劲儿，不服输啊。
1: 蔡老，您可快别夸我，要不是您的教诲和指导，我现在还在迷茫着呢。
2: 孩子，你现在明白了吧？你父亲想让你接手的不是荣耀，不是财富，是咱们晋江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呐。
1: 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负众望。
2: 好，
0: 好孩子，
2: 好。

0: 饺子呀、啊，
1: 金水爷爷、叔叔、
2: 雅婷，
1: 你们都在呀、啊哎！我来插播一条广告啊，是好消息。刚才呀、啊，我在平台直播的时候，收到了好多的留言，他们还发来私信，说对远鹤，还有对咱们这个画展特别的感兴趣。
2: 是吗？
1: 哎，远鹤，他们还提议说，咱们这个画展能不能延期两天？
2: 真的？啊，要延期啊？
1: 啊，对呀、
0: 啊。好啊，好，好事儿，我同意。严，
2: 是蔡老师，
1: 谢谢爷爷。
0: 远鹤啊，咱一会儿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在这里合张影。
2: 行，好事啊，金水爷爷。远鹤，
1: 金水爷爷，
3: 什么合同？
1: 这就是直播。
3: 蔡老，比我们当天使合作人要给咱们投资300万。
1: 他们，
2: 你再说一遍，蔡老天使投资300万。
3: 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事做完了才告诉我，蔡老。我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我远迎我们
1: 高才，
3: 斌哥说，
1: 哎呦，干嘛？
3: 小
2: 子，
3: 这个事解决了。
1: 姐，
2: 您不是喜欢这幅画吗？等这个画展结束了，我就把这画送给您。
0: 这，
2: 您就别犹豫了，蔡老，这画在您这儿才是最好的归宿。
3: 是，蔡爷收着吧，就应该给您
2: 收下吧。
1: 哎呀，蔡爷
3: 吧，
1: 您可别客气呢。
2: 收下吧。
0: 好，那我就收下了。
1: 哎，你好。
0: 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哎，
1: 对，
0: 一会儿啊，都别走了，留下来吃饭，我下厨。
3: 吃了，吃了，吃了。
2: 太老，太老，太老。
1: 去我们家吃。去我们家。
3: 您呢？是我和我儿子的恩人。理应到我们家去吃，去我们家吃，
2: 去
3: 我们家吃，
2: 吃就行，要好吃的就行。
0: 我们呢，再在这个大错里面再做一顿热乎饭，咱们再热闹一回。
3: 是再热闹一回，
0: 是
3: 热闹
0: 一回。
1: 我这儿有一条新闻，好像是我们台刚发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4: 本台消息。为保护闽南古建筑群，弘扬闽南祖厝文化，全力留住城市历史根脉和发展年轮，晋江市委市政府决定保留市区以榕树大厝为中心的古建筑群，并进一步保护性开发为文化旅游街区。
2: 保留，保留
1: 啊！金水爷爷，您听到了吗？这是说您这个榕树大厝不拆了，
5: 对，
1: 它会一直都在。永远都在呀、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太棒了！
0: 哎呀，真的是太……
2: 不过，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榕树大厝变成景区的话，游客一多起来，景区的磨损会变得很严重啊。
1: 哎，
6: 远鹤，爸爸说过会一直支持你。这300万的投资啊，我还是会花在。你爱的事情上。
7: 什么事啊，爸？
6: 我决定啊，专门成立一个基金，就用来保护这些古大厝，还有这些老榕树。这样，
7: 你既做了你喜欢的事情，
6: 也不会再有人
3: 胡说八道了吧？
2: 爸！
1: 哇，
3: 好儿子，
1: 太给力了！
3: 好儿子，
0: 好啊，好，皆大欢喜呀、啊！这顿饭我请定了，炳哥去买菜，去买菜去。
3: 不用不用，
8: 现在呀、啊，手机上照个超市派送啊，很快就到了，新鲜还便宜。
0: 你看看，我又
2: 给我拍张照，
9: 那要挺好吃的。
1: 炳哥，咱这大厝不拆了，咱们还找新地方开茶馆不？
3: 联谊呀，这大厝都不拆了，还找什么新地方？就在这儿把茶叶店变成茶馆不就得了，就南来的北往的都能喝您的品牌。您
8: 还是这年轻人有想法。哎，
10: 这画展都延期了，你是不是应该去把那些绿植和花篮再搬回来啊？
3: 我刚搬上去啊。
10: 矫情死了，我陪你去行。
3: 行，我自己去行了吧，你监督。
2: 哎，行，以后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哈。那个以后我姐要是再敢欺负你阿胖，我替你做主，好不好？
1: 有你什么事啊？
2: 爸，你看他爸
6: 还在那儿耍贫嘴，
1: 就是、啊、
6: 快点去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把他也叫来。
1: 对，
6: 咱这一家人也在这儿啊，热闹热闹。
3: 我一家人热闹热闹，
1: 你妈俩叫阿姨过来。
2: 哎，等一下，我们还没拍照呢。
5: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2: 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茄子！
2: 哎，我刚才觉得我没照好。
5: 哎呀，行了，
2: 快一下，快一下，
5: 快了，
2: 快
5: 了，
2: 快一个，
5: 好
2: 好
5: 好，
2: 拿到
5: 餐巾，
2: 哎，好，
5: 快点，行，快点，走，拔下来，赶紧拔
0: 下来。好啊，我这榕树大错呀，终于是留下来了，老家伙呀。你是我一生的牵挂呀，你在一天我便在海外坚持一天，你长一分我便对祖国的思念更多一分。恭喜你啊，老家伙。感谢感谢呀、
3: 啊！瑞阳，不是，哎，我问你啊，你之前说那个话还算数吗？
10: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只要你敢说。
3: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
10: 那你说啊。
3: 我那个就是。我就是想那个你
10: 你看你平时巧舌如簧，这会儿竟然口吃了，你能不能爷们儿一点，勇敢一点？
3: 我挺爷们儿的，和我勇敢一点。庄远银，你听好了，我能不能做你的女朋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做我的男朋友？不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哎，我就想，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哎呀，我那又说错了，不是我的朋友，是不是？有误会。
10: 好啊。
3: 我就知道会。远游。

做你

黑幕。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
1: 哎，
0: 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
1: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2: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妈，私立复读这事儿啊，我想了一下，学费呢，咱们家出，就别让那几家掏了。你说呢？钱不是个事儿，关键是心态。私立心重，
1: 可不跟复读，还不好说呢。
0: 他不复读，他干嘛去啊？总不能混着吧？
2: 分大成仇啊，还得照顾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一个闺女是养，两个也是养，大不了那几个不要带，哭两年呗。那怎么也得把私立的大学供出来呀，对不对？
3: 华子都不上大学，供私立，你吃饱了撑的。
2: 那华子，他不上大学是因为他考不上，他要能考上的话，我就是卖鞋我也得供他。给我废话！思怡他自己不想上大学，那就不上。到时候让他跟华子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赚了钱两人对半分。再过两年，他要嫁人，我们就节衣缩食，给他置办嫁妆，作为邻居，够了吧？
4: 我们再想帮思怡，你要考虑一下华子的感受呀。

0: 你姐姐回来了。
1: 姐姐，姐，志达，我刚舔过一口。
2: 葛思维，你恶不恶心啊你？
3: 奶奶，你看看他。
0: 好了好了，行了，奶奶保护你。嗯，成男子汉了，还说女生欺负。哎呀，等我们思维呀，将来长大了，长得高高的，好好保护姐姐，好不好？
1: 好，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姐姐。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周爷爷，我走了，很抱歉没能当面跟大家道别，我实在鼓不起那勇气。我10岁来这里，18岁离开，这短短8年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过去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以后希望你们都能健康快乐，像过去一样，心中充满阳光和无限温暖。
1: 鞋垫是奶奶亲手做的，高中毕业的礼物，之前她没来得及送出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替奶奶祝大家未来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再见了这个充满奇迹的校园，再见了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亲人。

思义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无比漫长，我们在无数个难熬的夏夜无师自通，学会了强颜欢笑。

0: 一段感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一艘沉船历经岁月焕发了新生，每次聚会回过头总希望那个房间还有人，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
1: 思忆走后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们偶尔也会怀疑生命里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人。
2: 在看电视吗？
3: 欢迎，想你，照顾好自己，我们北京见。
4: 为梦想作战，为和平欢呼，为奥林匹克精神奏响最华美的乐章。

0: 我们陆续都来到了北京。漠河考上了人大，经济学专业，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班上的学霸。海阔考上了北航，计算机专业，开学第一天就遇见了他的初恋。为了守住对思义的承诺，陈瑞不顾家里反对，考进了红淮师范考古专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0: 夏末的北京有无数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学子，也有我和星驰这样走一步看一步的

0: 在家时总觉得父母好烦，好想快点长大一个人生活，可到了北京才开始想家，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爸妈罩着有多幸福。花街以南一公里打捞出来的那艘沉船里，承载了我们院的隐秘历史和叔叔伯伯们的殷切期待。而我们也像候鸟一样，不管多累多忙，每一年都会坐上同一趟火车回到家乡。
1: 赚点钱，
2: 那我就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3: 欣赏。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这一刻，才发现，我们不知不觉间长大了。历经数年奋斗，我大华子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一个属于我的快递站，就在海淀。
3: 辛苦啊，来，给你放一下。
0: 好，
3: 谢谢。
0: 哎，华姐，锦绣南城那张快递送到了。
3: 赶紧发呀，客户最重要。
0: 好嘞。

0: 毕业证书。喂，你到哪儿了？行，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啊。没事儿，这个点正好有点堵，一会儿见啊，拜拜。
1: 战绩我们都很清楚，这几年你为蜜蜂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地推铁军，
2: 别的平台在疯狂的烧钱抢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团队在二三四线城市奋斗，在60多个城市拿到市占率第一，
1: 这个成绩，王蜜蜂顺利的完成了C轮投资，
2: 不简单。
1: 这个主要是老板的指定战略做得好，我们呢就是干执行的。
3: 顶多就是有点苦劳而已，太谦虚了。能力这么强，还这么谦虚，难怪我的客户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挖你。你在蜜蜂就算是做到顶，最多也是做一个负责销售的 VP，
2: 干的都是苦完累活。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平台的话，你发展的空间就不一样了，你的格局打开了。老顾知道啊，我在蜜蜂干的挺好的。 暂时没有挪窝的想法。喂，喂，你在哪儿呢？给你打半天电话，你不接电话，你在哪儿呢？
4: 这儿呢，这儿。
2: 哎，这儿。
4: 啥呀？钱呢？你就放心吧，北京不一份绝对保真。哎，你确定能验得出来吗？教育部网站备案，要不我敢卖20000吗？
2: 不是20000块也太贵了吧，大哥？你再给我便宜点呗。
4: 你知道你说什么了吗？20000块钱你买个博士，你嫌贵？你读个博士你得花多少钱啊？
2: 喂，
4: 我还是想先看看货。 要不然我这心里面不踏实。再说了，这又不是快拔毛的事儿，你总得让我先看看样品吧。你确定要啊？
2: 确定要。
4: 你别说啊，这做的还挺真，这就是真的。
5: 目前市场需求来看 ，Java 还是主流。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商业网站的底层逻辑还是以 Java 为主，所以 Java 的应用平台有 Java SE、Java EE 和 Java ME。我们常见的应用领域，大家明显可以看出还是 Web 应用居多。
0: 汪和他们要上班，过不来，晚上家里不好。哦，好。你这次来北京干嘛？
6: 博览会，一会儿不是申遗吗？我来帮个忙。喂，我可能要被拒了。
0: 啊！
6: 站住！站住！
0: 小姐，
1: 带走。
0: 怎么了？
3: 姓石又被拘了。
0: 又？
3: 他卖假证，光我就进去捞过好几回。算了，先不说了，你先打车。
4: 谢总，您回来了。哎。
6: 哎。
7: 谢总好。
6: 哎。哎，你们部门计划赶紧给我啊！
8: 谢总，哎，
9: 你怎么走都给我回家。
6: 王总，
10: 你怎么才回来呀？
6: 有个猎头公司想挖我，聊了几句。
10: 这次是哪家？
6: 别问，
11: 估计不是云图，就是好好吃饭。
6: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地推的重要性，我之前带的地推团队好多人都被挖了，薪水比我们高了一倍。
10: 哎，看看。我们又多加了好几个人，核心人员必须把他们给我留住。
6: 我这个级别的有期权绑定应该还好，底下人还是得看收入。之后重中之重，就是要精细化管理和培训。地推的培训手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会安排人手逐步落实。
12: 不错，很细致。之前咱们在二三线的占有率很高，下一步啊，咱要冲一线了。之后你就常驻北京吧，帮我盯着业务，尤其是海淀。
6: 我能不能换个区啊？
12: 不行。
13: 你有顾虑？
6: 海淀配送站的站长邱林是老宋的小舅子，老宋又是公司元老，没法弄。
12: 元老，元老又能怎么样啊？连公司都在生死存亡的时刻，面子没那么重要。
6: 我去海淀主要负责什么？
12: 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为此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6: 老宋能动吗？
12: 怎么你人还没去呢就要掀桌子？
6: 不是，他要是不给我添麻烦，我肯定给足面子。但是如果他跟我的工作相冲突，那只能怪我不尊老了，要不然我干不了。
12: 我只要市占率，在此前提下你摆不进。
6: 好嘞，就等您这句话，如果干不到50%，我走人。
14: 你说的。
15: 站直了。嗯，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营生了？
16: 有啊，我之前开过联合房，关门了。哦。我还干过房产中介，也不赚钱。
15: 非法赚钱的买卖都在法律条文里写着呢。
16: 我也没那么贪财，但是，我起码得活下去吧。
15: 不是北京那么多打工的，不捞偏门都饿死了。
16: 嗨，您就甭劝了。我但凡有条生路，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您说是吧？
17: 曹延迟，出来。

0: 夏警官，人带来了，
1: 解个吧。先填表，再办手续。手机保持开机啊。
2: 夏警官，我要是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1: 你有病啊！
3: 你去派出所有瘾是吧你？啊，
4: 咱妈手机先办了。
5: 有事
1: 出去。
4: 行了行了啊，谁给我办手续？
5: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我管。星驰，我们警察可说了，你要再不抓，还得进去。你再这样，我就给你妈打电话了。
6: 改装车的时候，让排气管给烫了。哎，这个开两个房子的时候，人喝大了，给我扎的，
5: 还有腿上这一刀，该都是你自己做的。
6: 你们知道我怎么过的吗？啊！导光盘第二人抄了，摆摊车让城管给收了，好不容易哥几个团钱开一辆钢房，里边有人吸毒，还让人给关了。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没想到过今天这件事儿。
5: 你自己混得不好，赖不上别人，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7: 这才几年，这家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哎妈！哎呦，儿子，你怎么手机关机了？
8: 我刚开会呢，你在哪儿呢？
7: 我跟你爸路边歇着呢。我爸呢？换胎呢。哎，儿子。
8: 最近怎么样啊？胃还打酸吗？
7: 我没事儿，前两天是应酬有点多，嚼两天胃药就好了啊。
8: 西药不能多吃啊，得找个中医调理一下。我找了，你就放心吧啊。啊，对了，你查一下卡，昨天给你打了笔钱。
7: 收到了。哎，你打这一笔钱，再加上跑这一趟，咱们家的债啊，就彻底的清了。
8: 嗯，那就好。
7: 那你跟我爸就少跑点啊，别那么辛苦。在家待着也是闲着，出来跑车还能看看风景呢。行了，我跟你爸不用你操心，你好好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啊。
9: 行，那我这儿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着点我爸，我爸那抱脾气你看着他点啊。
8: 好，嗯，
7: 拜拜。
9: 哎，谁呀？
5: 儿子，还能有谁？
9: 怎么样？老样子，报喜不报忧。哎呀，他嘴里不带跟咱们说实话的。要想知道他的事儿啊，别说真事，
10: 还得去问那几个孩子。咱们年轻时候不都这样吗？在外面多苦多累，都得自己忍着。回家以后，随便咱们怎么吹牛。
9: 哎哎哎！
7: 儿子给完这笔钱，咱们家的债就清了。跑完这一趟，歇一阵吧。
10: 我是这么想的。
7: 你看，啊，儿子也到年岁了，该娶媳妇了。万一他们想在北京买套房，咱们好意思不掏一分钱啊？哎呀，
5: 不歇不歇吧，接着干。哎，当初你爸妈怎么就没想着给你买套房呢？咱们租了这么多年的房子，
10: 净说这没用。啊，当初那是，哎哎哎，别站手了，给我。
7: 当初咱们这是分房，现在要买套房，全家还不累吐了血？
5: 你儿子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他肯定比你强。
10: 您说的都对啊，
11: 老杜啊，哎呀，老杜。
0: 哟，来了。哎，来就来，带什么东西啊？
1: 嗨，我哪能空手来？

0: 省心的。可自从去了北京，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光这个派出所进去两三回。可人家别人家孩子怎么不这样呢？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咱轻易不去求人。可是为了星驰这孩子，老杜，你真得帮帮我。
2: 喝茶。
3: 我这儿啊，都是首秀，人料的急，我怕给人家耽误事儿。
4: 啊，您先慢慢挑哈。
3: 啊。
4: 怎么样？
1: 老杜答应了。
4: 哎呀，那太好了呀！
1: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
4: 哎，好好好好好，
1: 先走了。
4: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沉船，老陈和老爷子等着我，说有新发现。走吧。
4: 沉船比儿子都重要。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6: 这通州的运河跟我想的不一样，眼力还挺大。
7: 我干脆开个餐馆得了，哥几个给你凑点钱，找个好地段做淮扬小吃。
8: 不赚钱？
7: 没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呢？你手艺那么好。
9: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我脸皮没那么薄。
6: 他俩没事吧？
9: 咱哥俩现在说实话都。
10: 我已经批评过星驰。
4: 你怎么说？
10: 觉得自己没错，死犟。这种事还是得往何处吧。
4: 他俩能打起来，你信吗？
8: 至于吧，都是亲兄弟。
4: 赌什么？
11: 你就不能不成事儿吗？
7: 踏踏实实赚点钱能死？
8: 办假证的多了，凭什么就抓我呀？我为社会做贡献，对吧？我提高社会就业率，怎么了？大华子不懂，我不怪他，
11: 我认了。你个大聪明，怎么是非不分呢？你这是什么混蛋理论呢？
7: 我是非不分，大哥，这些年你捅了多少娄子？我要一一给你数出来吗？我是非不分，
8: 你来回来去就这么些话，你老年痴呆啊？吃饭，不饿呀、啊？

0: 等一下，给你们拿个好东西。当当当！可以呀，华子，你终于长脑子了。
1: 稍等啊，棒啊！姓名夏凤华，参加经营管理专业，本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经审定。
2: 准予毕业！来来来，让我们为夏主管举杯，
0: 干杯！
3: 恭喜！恭喜！
4: 自考文凭也算文凭了。
0: 星辰，你没事吧？
2: 他这个文凭去你公司面试，你要吗？
5: 我自己创业干得好好的，我干嘛去他公司面试？
0: 你都自己创业来考什么文凭？你吃饱撑的。哎哎，星辰，你混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吧？
2: 跟你们没关系。
0: 就我自己点背，跟你们所有人没关系。那你一天天干嘛呢？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我们欠你的。
6: 别说了，
0: 让他说，成功人士嘛，跟我们这些落后群体点先进意见，有多少鸡汤啊？我全喝了。
6: 别说了，行吗？你俩还是高中生啊。
0: 坐下，坐下。

0: 你在海淀上班，为什么住这么远？你不觉得这儿的味道跟家很像吗？要是有条船，顺着河，就能一直开回家。
1: 你们。

0: 是不是都特瞧不起我？
1: 是啊。
2: 这两年你老惹事儿，我们说你，我们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3: 那别说了，我自己心里不舒服。
2: 你有数啊？我都不稀得说你。
0: 是，我这次办假证我栽了，当然我也由此有了新的灵感。
3: 什么灵感？
0: 等我攒够钱，去国外找几个野鸡大学，都是真的，办都是真证，我看到时候警察怎么抓我的。
2: 咱能换个路子吗？别这么作死。你肯踏实干活，不钻法律的空子，我们都支持你。谁吃饱了撑的管你啊？我们知道你心态不好，着急。可是我们也没混出来啊，这不也都起早贪黑的，咬着牙往前冲吗？
3: 你们都是名牌大学，等混个几年熬出来了，都有前途。
4: 那怎么的？人华特名校毕业的吗？
2: 看看，就他那脑子，四则运算都弄不明白啊！这个岁数了，能自考能拿到毕业证，你不支持不鼓励，还说风凉话，你觉得自己做的很对吗？
3: 我给他磕一个去。哎，
2: 行了，有没有点眼力见儿啊？有手记记他得了。
5: 对了，这个给你。
3: 什么呀？
5: 高三那年，你为我打架，赔的钱。
6: 没事儿吧？都过去多久了？
5: 你过了，我没过呀。这事儿把你和你们家坑得不轻。我当年是没条件，所以只能装傻。我这些年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了，给。
6: 有病！
5: 拿着你，
6: 不拿，
5: 收下你，
6: 不收，
5: 你不拿，我给你爸妈了。
6: 你给他们也不会要的。
5: 不是，秀和，你这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啊？
6: 我自私，
5: 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凭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小时候的过错，我会很有成就感。你先拿着，等我需要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行吗？
3: 行，那我先帮你保管，啊。嗯。走吧。
5: 人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3: 是走了。
5: 都喝大了，先撤。今天对不住了。星驰就是嘴硬。那行吧，那我也撤了啊。
3: 我送你。
5: 不用了，你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3: 送你到地铁。
5: 行。

0: 光你已打散，安慰你心烦。
1: 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
2: 那次你崴了脚，我背了你一晚上，差点没把我累死。
0: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2: 还不托你的福吗？
0: 时间过得可真快。
2: 是啊，真快。
0: 那年我还是个美少女。
2: 现在是什么？大妈。小的时候喜欢北京，因为北京够大，超出想象的大，让我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同一座城一年见不到几次。
0: 我那快递站有个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不怎么出门，但她每个月都会收到从广州寄来的花，有时候是月季，有时候是水仙，从广州到北京2100多公里，对她来说很近。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0: 走了，
1: 晚安，
0: 拜拜。
2: 到家给我发信息。

0: 哎，咱明天还去长城呗？我去不了，我周一有个程序要交，你们去吧。我也
1: 去不了，论文还没写完呢。你跟华子去呗。
0: 那算了，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改天去，咱们改天。
1: 对，改天。
2: 最近真的有点忙。
0: 也没事儿，理解，忙点好，有事忙多好。

0: 妈妈，星驰，你干嘛呢？这一白天都关着手机。啊，
1: 我手机没电了，刚充上，怎么了？
0: 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啊？
1: 我都多大人了，还担心我？我没事啊，放心，妈妈。
0: 什么叫放心呢？我告诉你啊，以后谁什么时候都不能，那不能关手机啊！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啊，你爸呀跟老杜说好了。
2: 让你跟他学竹雕，
3: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星驰啊，我跟你说啊，你杜伯伯呢是著名的竹雕大师，人家可是收徒，给了你爸爸好大的面子呀。我跟你说，你别在外头瞎折腾了，赶紧给我回来。
0: 怎么了？
3: 挂了怎么了？
0: 你再播掉线了。
3: 接，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望和、海阔、大华子，对吧？越来越孝顺，这倒好，快30了，还叛逆期呢。
0: 哎呀，你说星驰就说星驰，你扯人家干啥呀？
3: 我不跟人家比，我跟谁比？
0: 那人家说子不教，
3: 父之过，都是我的错，对吗？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北京。

0: 小月，十几号人，养不起十闲饭的啊，和田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不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还继续做饭
2: 啊！哎，行，饭点了，赶紧去吧啊！

0: 哎，不是夏凤华，你这几个意思？
1: 别在外面说，去办公室聊。

0: 你先喝杯水，消消气。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也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还拖家带口的呀？哎，
1: 他们家情况特殊。再说了，这小何也能干。
0: 他能干，能干能一个顶仨吗？他们家四口人呢，你知道吗？你都养着呀？哎，
1: 他们也没闲着呀，他妈给站里做饭，他老婆帮着分拣，平时都挺忙的。
0: 他们家盛家亲戚啊？那倒没有，我跟小何之前是同事，一起发过传单，卖过手机壳，知道他们家困难。我这不是琢磨着，这既然有人手，也都不懒，那就一起干呗。再说了，他们真没白住。没白住？你管那点钱叫没白住啊？啊，当初啊，咱们俩对下这个站点，多不容易。
1: 你整那么些老弱病残来干什么？哎，老孙，要不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再住几天。小何说了，正在找房子呢，找到住处立马就搬。
0: 就今天，你立马滚！
1: 哎，老孙，
0: 夏凤华，你脑子进水了呀？你自己脱贫了没有？啊？
1: 你还想着帮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孙大庆，你既然话说到这儿，咱们就掰扯清楚。这个站本来就是我自己承包的，是你想加入我才拉你入伙。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0: 这一个站啊，能赚的钱就那么多，你给别人多了，咱自己分的就少了。这个账你算不明白吗？
2: 你那个自考文凭花钱买的呀！别废话了，你赶紧清账，赶紧给我走人！从今往后，这个站我自己干。好你个夏凤华，你可别误会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1: 姐，对不起啊。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你没关系。我跟老孙不对付，分家是早晚的事儿。哎，以后啊，咱们自己干，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
3: 那孙主管的那些业务？
4: 业务他都带走了，回头我们再找吧。丢多少业务，回头都补回来。但是，你得帮我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现在没条件，我就不另外支付你报酬了。
3: 不需要，姐，你能留下我们，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姐，你放心，以后我们全家一定好好干。
5: 绝对不让你后悔。行了，你去忙吧。我们这个展览呢，通过大量的实物还有图片，详尽的介绍了大运河的变迁史。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好吧？这些东西都看一下。这个说起大运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 没有之一啊！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开始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对大运河一直在不断的进行修建和疏通。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在1953年和1957年，兴建了江阴船闸、杨柳青，还有宿迁这样的迁墩级船闸。1959年之后，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从徐州至长江段大约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 使得我们运河的年单向通过能力达到了将近2000万吨，一举扩大了沿岸的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

0: 这一举措确保了运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所以说，这项工程取得了各方面的社会效益。不过，今天我重点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通过看这个展览可能感受到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这笔丰厚的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造福着我们子孙后代。所以说，我们应该由衷地发出感叹。
1: 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好，老爷子，哎，快来看，快来看！哎呀，快来看看这个，
2: 这什么呀？
1: 箭头，这是这个陈老师从那个船上穿帮时找到的，
2: 刚刚找到的。
1: 嗯，
2: 证明什么呀？这个船啊，被袭击过。
3: 谁袭击啊？这我哪知道？还得等人家考古专家进一步的鉴定。
1: 要我说呀，这清末的船不到百年，真的没什么考古价值，咱们都七年了，什么也没查出来。咱们就连这船的主人是谁都不确定。
4: 确定了，船主是个意大利人。
3: 嗨。 咱们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县志里也没记载呀。这次重启发掘之后啊，还是有些新的资料的。
1: 是。
3: 你比如，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罗盘，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还有那个被水泡烂的笔记本。陈瑞呢，就在这个修复好的影印版的笔记本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1: 是吗？嗯。
3: 那现在呢是不敢确定，正好召开这个运河博览会，我说你到北京去看展。
0: 找一找当年负责发掘的专家呀，问一下这个情况，顺便告诉他，咱们这个古船的发掘工作重启了。哎呦，那太好了呀！说不定这七年咱们就没白等。
1: 一定是，一定是。
0: 那艘船呀，在清代的江浙地区实际是很常见，但是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
1: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返回北京。
0: 是我理解，但是当年出土的不仅有些小物件，还有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复印下来了，又学了几年古意大利文，我有些新发现。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1: 我发现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而这个笔记本呢是一本日记，上面有他旅行间的所见所闻。
0: 其实那个年代啊，来华的西方人确实是比较多。
1: 相关的记载呢，也都是汉流冲动。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身份不够显赫的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
4: 是是是，我明白。在宏观历史角度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很巧合的是，这个本上有几个随从的姓氏，分别是谢、周、夏、少，跟我们花间小院几个住户的姓氏是重合的。
0: 你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年沉船幸存者的后代？
4: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所以呢，我来是想跟您要那个笔记本的原件，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0: 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因为那艘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打捞上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库房了。这样吧，我让他们再去找一找，好吧？
4: 好，好，谢谢师傅。
0: 不客气，不客气，走，走。

0: 忙着呢。
1: 哎呀，红姐回来了。哎，
0: 你喜欢吃的盐水鸭。
1: 哎呦，
0: 路过南京的时候特意给你买的。
1: 是我红姐心疼我。来来来，赶紧的，吃豆花。快快快！哎呀，自己
0: 没浪费。
1: 人，
0: 我跟你讲，那个盐水鸭，
1: 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我呀，再做几个小菜，烫点黄酒，咱俩喝两杯。
0: 你留着慢慢吃，我得补觉。
1: 哎呀，黄酒助睡眠。
0: 怎么样，这几天生意不错吧？
1: 还行，时好时坏，不至于亏钱。
0: 你们家老二呢？
1: 水上超市呢？哎呀，最近生意不错。嗯，河上的船啊越来越多了，从早忙到晚，一天能赚好几百呢。
0: 挺好。
1: 嗯，你们呢？怎么样？
0: 老样子。还是那个字儿，累，
1: 累就累吧，能赚到钱就行。嗯，我跟我们家茂田说呀，趁着这两年我们都还干得动，就多干一点，给华子多留点钱。哎呀，想着我们家华子，一个姑娘家家，一个人在北京闯荡。哎呀，我们当父母的也帮不上什么忙，真的是挺心疼。
0: 你想的太多了，望河都跟我说了，大华子在北京干得相当不错，他们那个站有好几十人呢，都特别服他。
1: 哎呀，干得再好，几百人又能怎么样？累死累活也不赚什么钱，跟你们家望河没法比。
0: 各有各的苦，之前望河做地推的时候挨个城市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是好了。到总部了，清闲点了。提成又没了。哎呀，有得有失，这就是生活。你有闲工夫，想想大人的事儿。
1: 大人？哪个大人？
2: 爸。
3: 嗯。
2: 看电视呢。
3: 嗯。
2: 我先上去啊。
3: 哎，你等等。
2: 怎么了？
3: 那个海虹和燕子他们找我，知道吗？说呢有个朋友呢，想见你一面。哎，
2: 朋友？这什么朋友？哪儿的？
3: 啊，中学的那老师。
2: 中
3: 女的，女的。说呀，人品很好。
2: 等，
3: 长相。
2: 相亲啊？
3: 那这肯定是这意思。
2: 什么这意思？这真没意思。行了，算了。
4: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待下去吧？
2: 不是我这么单着有人不好吗？啊，您不也一直单着吗？
3: 咱俩不一样，说那个年代单亲爸爸还带着个半大孩子，哪儿找去？哪儿找？
2: 哎呀，老爷子，您跟我说句实话。当初是不好找啊，还是您不想找啊？啊？您说您为了我，都能耐得住孤独，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3: 没必要。你看这个街坊邻居的，你四面的张罗，你就是不愿意也得见一面，要不你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啊？你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哎呀。
1: 相当，你看，长得黄金多好，还有他，我觉得这也是重点，他特别好，这条件好呀。那钟老板，
5: 你们不会又在给燕林找对象了？
1: 老大，快看，这女的怎么样？
5: 哟，长这模样，不会又去拍戏去？
1: 人家是高中语文老师，文化人。
5: 不是，那你们问了海阔的意思了吗？啊？人家也是大孩子，已经成人了。
1: 我们谁？哎，要不然让儿子去问问他呀？哎，对对对，让望河问，他们都是同辈儿的，他们都是好朋友，
0: 他们之间肯定会
1: 说实话呀，对吧？
0: 他的意思，而且咱们不就知道了吗？
6: 小慧没来啊？
7: 哎呀，我同学聚会，我也懒得回。说吧，找我什么事？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不能说就别说了。
6: 他们想给你爸找个对象。想问问你意见啊，你要是不同意，那就
7: 我同意。哎，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总熬着，也不是个事儿。
6: 你不希望爸妈和好啊？
7: 我试过，没用，已经放弃了。去年我让我妈回家过年，本来她都答应了，结果临过年前几天说有个戏找她，还是客串，就几天。怎么了？就找我说这事儿？
6: 宵夜想吃啥？我请客。
7: 干嘛？可怜我啊？不用，我还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6: 我脆弱？行了吧？我最近精神压力大，急需精神支持。
7: 谢谢。别演，苦肉计对我没用。
6: 我说的是真的。这马上就要空降到海淀，除了要面对云图跟好好吃饭的竞争，还得面对公司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你让我搞业务没问题，我有信心。这搞人事斗争，我心里还是有点虚。
7: 有空看看《资治通鉴》啊。想干大事，别牺牲。你只要确定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你就平推过去，如果卡住了，就说明力度不够。你再加把劲儿，没人能在你的战场上干掉你。来吧，你一定能行。
6: 对我这么有信心呢？
7: 嗯。当初千团大战的时候，你在厦门意识到风向不对了，你连夜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说让他把战略重心从团购转移到外卖。当初要没你这个电话，现在蜜蜂存不存在都是个未知。所以你们老板心里应该非常清楚，他应该支持谁。
6: 但愿。
8: 姐夫，他们到底是几个意思啊？我在海淀分公司干得好好的，突然空降一个人给我过来，说是配合我工作，当我傻吗？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9: 你自己没干好，上头有意见。
8: 上头有意见可以跟我提，我没说我不改啊。但现在突然之间派个人过来抢地盘，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干的都白干了吗？
9: 你了解谢望河吗？
8: 他就是个地推。我了解他干嘛？
9: 谢望河在千团大战的时候可是战功赫赫，要不是他，蜜蜂在不在也不确定。对待这种人，千万不能硬顶，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8: 照您这么说，咱就拱手把海淀让给人家得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10: 邱总，谢总来了。
11: 宋总，嘿，久等了，不好意思。
12: 没事，来，我来介绍啊。
11: 哎，
12: 谢望河，谢总，邱林，海淀总部主管。
11: 幸会。
12: 你喝什么茶？
11: 茶就算了，凉白开就行。
12: 来矿泉水吧。
11: 行。
12: 秋林，矿泉水。
13: 宋总，咱们都挺忙的，就有事说事，就别喝什么矿泉水了，好吗？
11: 行行，那我就直说。
9: 那行行行，那坐下说。秋林，给谢总让个座。
12: 快点儿！
9: 谢总监，
11: 宋总、邱总，总部对海淀分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
13: 海淀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你到底知不知道？
9: 让谢总把话说完嘛。
14: 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北京市场无比重要，海淀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现在在海淀的市占率不到三成，最近还有所下降。
13: 没有钱，没有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维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在30%，已经很不错了。全行业的人都知道，为了抢这个市场，哪家平台不搞补贴？云图，好好吃饭，光是今年就搞了3轮的补贴。我们呢，从我来那天起，总共做过1次补贴，力度还不人大。在这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坚挺地保持在30%。如果总公司还不满意，我不干了，行吗？
14: 可以啊，我给总部打报告，您签个字。
15: 不是谢总，这秋林吧，就是性子急，说话有点冲，您别介意啊。
14: 没事，都自己人。
13: 没跟你是自己人啊？
15: 你谁呀？秋林，没完了是吗？想干嘛？不想干滚蛋。
14: 邱总，前两年千团大战的时候，所有平台都在烧钱，孟总最初也想烧，但是资金不够，融资也不顺利，最后逼得实在没辙，只能离开北上广深，到2、3、4线城市找机会。好在战略方向和执行都没出问题，70多个城市，1000多个销售节点，精诚合作，强行突围，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那一轮我们能存活下来，靠的不是资金，而是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接下来蜜蜂要从团购转到外卖，聚焦本地生活，那么北上广深是必须要拿下来的市场。我来之前给孟总立过军令状，1年之内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50%。
15: 50%？
13: 异想天开呢。
14: 如果达不到目标，我就滚蛋。
13: 那你肯定得滚蛋。
14: 但是我会拉着相关责任人一起滚。
16: 这电焊工多少钱一个月？
17: 那看你水平了。
16: 我之前做过汽车维修，也会电焊。
17: 哎，有证书吗？
16: 证书？这还不容易，他自个儿就会做。
18: 夏警官，我都改行了。
16: 确定吗？
18: 确定啊，牢饭不好吃，我嘴馋，一碗面就够了。
16: 北京哪儿都好，就这面不太行。
13: 那你吃这么香？哎，哪人来着？
16: 江苏洪淮的。啊，运河边的一小城市。
13: 来北京几年了？
16: 我不08年来的吗？
13: 自个儿来的？
16: 还是那几个兄弟一起？
13: 对。哎，他们人呢？
16: 夏警官，你查户口呢？
13: 对你这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查清楚没毛病。
16: 我之前也干过这顿买卖，都没成吗？我都交代过了。
13: 那你知道你有什么没成吗？
16: 我点位呗。这年头没文凭多难啊。
13: 哎，你这卖假证能挣多少钱？
16: 您要是不抓我，我也不少赚。我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
13: 嚯，那贩毒呗，贩毒更挣钱。
19: 不是夏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儿啊。
13: 心也不准有。在北京踏实认真做事儿，机会总是有的啊。
20: 这种人又能有什么机会？
13: 哎，你知道外卖小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0: 多少？
13: 我之前也不知道，但我打听过，好的时候七八千、上万都有可能。
19: 真的假的？
13: 当然了，但就是辛苦啊，尤其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这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的，没日没夜的干，忙起来上厕所都没时间。
19: 那出来混不就是赚钱来的吗？谁怕辛苦啊？
13: 嗯，你有兴趣？你有兴趣，我帮你介绍。我们那片区有外卖点，提我好使。姓池，我呢，我查过你，去年前年都有见义勇为的记录。你小子挺仗义，心也不坏。千万别把路走绝了。行了，吃吧。别愣着了。
21: 蒋少慧，周海阔，上班时间串门，扣三分。
22: 对不起，组长，我就是送个奶茶，我现在马上回去工作。
21: 别光说对不起，老这样有意思吗？知道你俩感情好，也不用一天到晚腻歪吧。这是公司，想谈恋爱，楼下就有公园，去啊。
23: 跟你有关系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都说了这是公司啊，不是监狱，我们不是劳改犯。
21: 你这什么态度啊？公然违反公司纪律，周海阔，你还有理了是吧？
23: 是我怎么了态度？我给你个鸡毛当令箭，你喜欢扣分是吧？你都给我框，
22: 走吧。
23: 哎，你要厉害，把我开除。
21: 你
23: 啊，
21: 你
23: 不是，
21: 你要干嘛？
23: 你不让我去公园吗？喝奶茶呀。
22: 走吧，海阔。
21: 你有本事别回来！看什么看？太闲了是吧？每人扣三分，快回去工作。
24: 谢总，
25: 谢总大姐，
24: 哎，拜拜。
25: 谢总，小李，怎么了？
24: 有个事情，可能是我想多了。今天中午我听邱总和其他几个骑手在聊天，我刚开始也没注意，后来怎么听着听着他开始鼓动他们跳槽去云图了。
25: 什么
24: 啊？我开始也以为听错了，后来我找了个员工问了一下，居然是真的。他说咱们这儿竞争不过云图，还说在云图干得好的话可以拿到公司股份。咱们怎么办啊，谢总？
25: 暂时什么也不要动，再暗中观察观察。小丽，从总部过来的就我们俩，我得靠你了。
24: 明白。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25: 我知道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多长眼，其他的交给我。
24: 好，
25: 去吧。
24: 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22: 海阔，
19: 想吃什么？
22: 听你的。
26: 今天你不应该跟他顶嘴，那人特别阴，以后肯定会坏你事儿的。
19: 我就是个码农，把活干好
23: 我不怕那些。
22: 但我真觉得没必要。
0: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像这种人，就应该直接给他迎头痛击，要不然他会越来越过分。最开始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连硬盘分区都弄不明白，我们大家去帮他。结果呢，后来他张着嘴甜，会打小报告，一路升上去，当了组长。当组长的第一天就开除了一个原先帮过他的同事。
26: 在这种公司，工作能力本来就不是第一位的。
0: 所以啊，不想干了。嗯。其实我早就想辞职了。
26: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同寝室同学辞职以后到处投简历，这都有半年了吧，就面试过一次，上去还没说两句话，人家就说谢谢你，这不还在家宅着呢。
0: 这我的能力，找工作不会太难吧？
26: 但是这里很稳定，而且工作压力也小。
0: 太稳定了，特没劲，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活也简单，也没什么挑战。哎，我脑子都快锈住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才回来？
1: 我有点事儿。
2: 能有什么事儿？
1: 怎么那么乱呢？
3: 吃点东西。
1: 吃过了。
3: 吃什么了？
1: 炸酱面。
3: 啊，我自己吃。

0: 你这袜子多就洗一次啊！怎么，你要帮我洗啊？你要是不想洗，可以攒一块儿，到时候一起洗还省水。我大学时候就这么干的。哎，有病啊！哼，生化武器违反国际法，知道吗？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1: 海阔没事会看看我，你。

0: 公司在海淀有个点儿，我空降过去，
1: 准备大干一场。
2: 那挺好的，恭喜。
0: 我想让你一起去。
2: 外卖我没干过，不感兴趣。
0: 你没干过，怎么知道不感兴趣呢？
2: 之前华子忙的时候，我就过去帮过两天忙，没劲。
0: 外卖跟快递是两个行业，完全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从这个点送到这个点吗？
0: 错了。中国的外卖行业，几万亿的市场，未来会有上千万的员工。
2: 那不挺好吗？你就好好干呗，恭喜发财呗。
0: 我去海淀，是空降过去的，谁都不服我，我得有自己的班底。
2: 那你有钱招人啊，又是大公司，前沿行业，不都挤破头想去吗？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你是有什么顾虑吗？你要是有顾虑你就说，咱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没有，我就是怕过去耽误你事儿。
0: 那我告诉你，不会，你又不是没能力，你只是没选对行业而已。你先好好考虑考虑，不着急回答我啊。程瑞，
3: 孟和，我看见思义了。
0: 真的假的？你在哪儿？
3: 后海酒吧街。
0: 好，我马上过来。程瑞，说看到思义了，走。

0: 承认。哎，人呢？
1: 走了。
0: 去哪儿了？说呀。
1: 不知道。老板说他以前确实在这儿演出。
2: 这姑娘不错，唱功好，人也长得漂亮，就是不怎么爱说话。客人有时候找她喝酒，从来都不喝，每次演出完领了工钱就走。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没说，她在我这儿唱了有2个月了，最后一次，她说她要出远门，给她涨钱她都不干。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上个月，中旬。那个，我先去忙了，你们先玩去，啊，谢谢啊。
0: 静静在城市里，默默听时间流淌。思义，在这儿放了2个月，我每天都从这儿经过，我硬是没碰上。他不联系咱们，我是咱们的错，
3: 是我的错。
0: 是我的错，我要是不挥那一下手，不吼那一嗓子，思维就不会往下定。
4: 我觉得思义一定不是那么想。
0: 那他怎么想？你告诉我他怎么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就不能联系一下我们呢？
5: 为什么呢？这思义心重，怕欠人情还不上。
6: 谁让他还了？都一家人，谁说要他还了？
7: 喊什么呢？
6: 喊什么呀？干嘛呢？
7: 哎，宝哥，干嘛去？干嘛去？
8: 接下来，
9: 我给大家唱什么？别跟那儿散德行。
10: 这首歌呢？
8: 哥们儿，这不能上来。送给我们。
11: 别管我了，
8: 一位不告而别的朋友，他叫马思义。
12: 别闹了，这都报警了。
8: 在不下去。
13: 朋友啊，
14: 哥们儿，
13: 没事没事，
15: 我们这儿有合同，
16: 没事没事。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5: 还不如要饭呢。

0: 怪者下。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坏坏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1: 我看到阳光了，加油，我们就要出去了，你会没事的。
2: 他们不可能自己逃出来，我们必须得回去救他们。
3: 一号，喂，
0: 你真爱偷偷搞鬼。
3: 我就是完成自己的任务。
1: 那这龙怎么样了？
3: 放松点儿，他永远不可能从那片废墟中逃出来。哦，我把这些人救出来了，据说是我们的朋友。
4: 但是我们的钻石，
0: 是不是朋友不好说，但谢谢你。
3: 我真是没礼貌，我还没介绍自己呢。我叫朝鲜卫奥，愿意为你效劳。
0: 我不敢相信你打败了一条龙。还有你们，最好记得我们的约定。
4: 什么？你是说你们这些傻瓜让我们放弃做恶棍是吗？
0: 我们要团结起来，否则普尔萨就会占领世界。
5: 说真的，那孩子这次好像很认真。
6: 月皇博士在躲什么？到现在他还没解释过普尔萨那家伙到底是谁。
4: 好吧，我自己也想知道，但是我们能相信这个孩子吗？
0: 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而且你们内心深处其实是善良的人。
4: 别说了，我们是恶棍，我们骄傲。
6: 耶，小家伙，我们可是坏蛋。
5: 现在我们来占领这个城市。
3: 你身上一条抓痕都没有，你是什么厉害的物种？
7: 我以前是地球的守护者，后来人类来了，你们已经逼得我不得不躲起来，现在你们还要攻击我。
0: 什么？拜托，我们可没有逼你躲起来。
7: 你说错了，小家伙，是人类让地球表面污染严重，我这样的生物不得

0: 不躲起来？现在你声称自己没有责任，既然没有任何改变，那现在我该出去了。地球需要新的领导者。
1: 但是等等，你说的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还有很多无辜的人，你不能迁怒所有人。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不管是我的朋友、家人，还是其他人。现在，我必须先除掉你。
2: 公主，她还是发声了。
3: 停下来！如果你不控制住自己的愤怒，就会开启暗物质区域。
4: 那现在，让我拯救世界。
2: 太晚了，引光武器的黑暗一面，我们给塔勒说的太晚了。
4: 塔勒，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感觉我动不了了。
1: 这是怎么回事？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4: 我可没那么好吃。
5: 老大，我觉得他还在生我们的气。
3: 你给我小声点。我们需要帮助，你感觉现在能动吗？
0: 公主，这个我义不容辞。
3: 那就去阻止那条龙。
0: 幻术枪。冲我来，大蜥蜴！

0: 我在哪儿？谭乐陛下，谭乐陛下，我是暗物质区域的守护者。你没有资格做银河武器的主人。
1: 不，我保证我能证明自己。但你必须要送我回去。
2: 不，你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现在你有你是我的了。我不懂。
3: 谭乐，听我说。
0: 左兰，
3: 传说心中充满仇恨的银河主人将无法离开那里。
0: 好的，但我要怎么离开这儿呢？
3: 你必须让心灵清澈纯粹，保护所爱之人的愿望，会赶走所有邪恶的想法。
0: 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发誓，我从来没想过变成邪恶的人。
3: 我们没时间了，你必须要赶走仇恨。仇恨无法拯救你的家人和朋友。如果你做不到，不久之后，这片区域就会把你变成普尔萨那样的怪兽。
0: 好吧，我会努力的。罗海峰的话让我很生气，但是。
4: 我不能失去我的家人。你怎么能这么做？从小来我警告你。
0: 我会听你的。我要回家。不行。
3: 我不想再恨任何人。现在让我离开这里。不可能。他做到了，陛下。他回来了。太好了。 我知道他能行，而且看起来他的力量升级了。
0: 喂，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5: 朋友，那还用说？
0: 托宝战士合体！

0: 谢谢你的帮忙，超炫瑞奥。准备好了，
1: 维京九号，你想跟他一起作战吗？
0: 好啊，为什么不呢？我已经看烦了他跳来跳去。那陛下，你的意见呢？
2: 陛下，你同意吗？
3: 是的，谁也无法否认，谭乐是银河武器的主人。
1: 伙伴们，该我们上了，现在就打败他。
0: 极限音速冲击，极限银河回旋，再来一个螺旋钻，
1: 伙伴们不要停，继续攻击。
0: 没问题，谭乐，我们对付这家伙的绝招还多着呢。
4: 但你根本就不是人类，为什么还关心我怎么对他们？
0: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人类。
4: 拯救地球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人类不再统治地球。
1: 但我们也能保护地球。
0: 我觉得他不想听这个。知道了，你应该多出去走走。
3: 我们可能只会碍事，对吧，伙伴们？
5: 当然，通常是这样。
1: 我们需要有人分散他的注意力，你有什么办法？坏坏军团？
4: 我保证你会后悔的。
3: 你也不想这样，对不起。
4: 什么？你们这些害虫去死吧！
3: 没有尾巴就没法吐火，是吗？
4: 现在给我站着别动，战斗马上结束。
3: 我就知道不会有好结果。你欠我们一次，托宝们。
1: 没错，我记得呢。
0: 还没打完呢。
1: 我们送这条龙回山洞里去，使出全部绝招吧。
0: 双钻螺旋技。
4: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已经占了上风。
1: 因为好人不会这样做，我保证我们会好好保护地球。
4: 做出不打算履行的承诺并不明智。
1: 那就等着瞧，这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我们也有可能犯错，但我们能拯救地球。我们做到的那一天，希望你能看到。
4: 但愿如此。你只要记住，如果你违背了承诺，我就会在地球上到处喷火，这都是因为你。哼！
1: 不要有压力，我想他已经走了，我希望我没有做错。

0: 去战斗。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你之下。
1: 琪琪又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强敌的挑战。木木，听说有人挑战你。
4: 是谁居然敢跟我们的大侦探比破案？
6: 不用紧张，只是有人向我挑战跑步而已。而且向我挑战跑步的居然是他，他叫小短腿。以前我们经常比赛，看谁先买到玩具店最新款的玩具。因为他的腿短，跑得慢，所以每次都是我比他先买的。他和我比赛跑步是不可能赢我的。
7: 近日，一只叫小短腿的猫多次向狗族挑战跑步，狗族的跑步精英屡屡战败。
6: 什么？
7: 最新消息，小短腿下一个挑战目标将会是青青草原大侦探默默。
4: 默默，你应该可以战胜他的吧？
6: 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小短腿怎么突然跑得这么快？
5: 看来默默你这几天要加强锻炼才行了。
6: 我究竟还要跑多久才能休息呀？
5: 加油啊，木木！再跑10分钟，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6: 不行了，我实在跑不动了。
5: 坚持啊，木木！小短腿现在一定也在加强锻炼呢。加油，再来一个！要想赢小短腿，就要比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6: 不行啊，我的腿已经累到没知觉了。
4: 这么辛苦锻炼何苦呢？还是听听我的意见吧。我觉得木木现在只是缺一双好的跑鞋而已。猎豹跑鞋，穿上它瞬间就会像猎豹一样跑得快。
6: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4: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预备

0: 怎么回事？穿了这双鞋，我感觉自己好像飞起来了。
1: 何大郎，你那双鞋有问题吧？
2: 这么新的跑鞋怎么会有问题呀？不信我测试给你看吧。超级坚固，超级耐高温，就是不防水。
1: 哎呀，我说的不是质量问题，我的意思是这双鞋是不是装了加速装置，这可是作弊呀。
2: 只要能赢，作弊算什么呀？
0: 绝对不行，我是绝对不会作弊的，比赛必须要公平，就算输掉比赛，也不能丢了狗族的尊重。

0: 木木，不如我们来比赛跑步吧。
1: 好啊，你说怎么比？
0: 我们就比看谁先跑到那家玩具店，然后买到最新款的玩具。
1: 好啊。
0: 我输了。
1: 我的腿比你长，你不可能跑赢我的。小短腿当时一定受了很大的刺激。
0: 木木，你等着瞧，后天的比赛你输定了。
1: 喜羊羊，这里好吵啊，我睡不着怎么办？
2: 默默，我们已经在房间里做好了隔音了，外面不会有声音吵到你了，你就放心的睡吧。

0: 看我的升级装置，火力全开。
1: 木木，
2: 本来就不一定跑得过，现在腿又伤了。
1: 要不我通知小短腿延后比赛，等你养好了伤再说。
2: 不行，既然答应了，我就一定会准时赴约的。
0: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到时候我在赛道上布下陷阱，然后我埋伏在周围，保证他到不了终点。
2: 不行，我要堂堂正正的比赛。明天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木木，你的腿没事吧？
2: 放心，我可以的。
3: 木木，这场比赛你输定了。
2: 比赛还没开始呢，我会尽全力来跑赢你的。
3: 那就开始吧，我们就绕这个草原跑一圈，谁先回到这里谁赢。
2: 好啊。小短腿的腿那么短，这场比赛他输定了。
4: 你别看他腿短，他之前赢过很多狗族跑步的精英。
5: 比赛选手各就各位。
2: 比赛开始了。
0: 木木加油啊。
1: 木木加油。
5: 预备开始。
3: 木木你太棒了。
2: 我是不会这么轻易输的。
3: 没想到你还能追上来，我要稍微加把劲儿啦。木木，我先去终点等你啦。
6: 加油加油，
3: 我赢啦。
0: 木木怎么这么久还没有跑到终点呀？
4: 小短腿好厉害呀，居然能领先这么多，他比赛前一定经常锻炼吧。
7: 但是我听说他从来都没有锻炼过呀。
8: 大家快看，是木木。
3: 木木，跑赢你实在太容易了。
0: 从不锻炼都能跑这么快，他的鞋肯定有加速装置。要下雨了。哎，小短腿，你还敢不敢再和木木比一次？
3: 好啊，反正再比赛也是我赢。木木就算再比一万次都不可能跑赢我的。呀，糟了，要下雨了，一定要在下雨前跑到终点。预备，
6: 加油！

0: 下雨了。
1: 鞋子冒烟儿，难道？
2: 就是不防水。
3: 原来你这家伙用了加速鞋。
0: 那又怎么样？只要赢了就好。
3: 你作弊，你严重违反了比赛规则。
0: 只要胜利了，谁在乎这些？
3: 作弊就是对别人的不公平。
0: 公平？我从小腿就短，跑得没你快，这算公平？我用加速鞋只不过是弥补我天生的不足。
3: 那你看我这样算公平吗？
4: 木木，你的腿。
3: 其实我的腿比赛前已经受伤了。
4: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接受我的挑战？
3: 因为我觉得比赛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小短腿，对不起，我以前不该笑你腿短的。如果你愿意，我们以后再一起跑步吧。
4: 对不起，木木，我以后会踏踏实实的锻炼的。
3: 你别哭了，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呢。要想跑得快，你必须付出日复一日的努力。
0: 木木，但我实在跑不动了。
3: 加油啊，终点不远了。

0: 很好。为了加强锻炼，我们再来十圈。
1: 不要啊，木木！
2: 琪琪买了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4: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5: 我也要。
6: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5: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7: 寻找灰太狼。
8: 又被喜羊羊抢先一步破案。
3: 看看这个月你们的破案记录。再这样下去，你小侦探的头衔就保不住了。
8: 有办法了，只要喜羊羊被取消了小侦探的资格，我就是唯一的侦探了。哎，红红，我有个计划，我想这样。

0: 你看，
1: 好。

0: 羊把灰太狼困住了。喜羊羊，
1: 喜羊羊，你怎么看？
2: 我为什么要困住灰太狼啊？
1: 有道理。红太狼夫人，你有证据吗？
0: 还好老公早有准备。
3: 那我用独一无二的技术模仿了喜羊羊的鞋，只要你拿给木木当证据，木木必然会相信。
0: 我就在灰太狼失踪的地方找到喜羊羊的鞋子，这鞋子只有喜羊羊你有，
1: 一模一样。喜羊羊，这个你怎么解释？
2: 这个
4: 最新高仿小侦探喜羊羊的鞋子，喜羊羊铃铛，喜羊羊汤勺，应有尽有，快来买呀！
1: 这下不只有喜羊羊有嫌疑了。
0: 对了，这个喜羊羊，这次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喜羊羊。救命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视频啊？
4: 这视频是今早八点收到的。
1: 今早八点，喜羊羊，你不是正好从森林那边过来吗？
2: 不，我绝对没有伤害过灰太狼。
1: 喜羊羊，在查清楚整件事情之前，你暂时不要用小侦探的身份行动了。
0: 成功了。为了这个计划，灰太狼也蛮拼的，演得真像加了特技似的。
3: 喂，
4: 灰太狼，你的演技真棒，木木开始怀疑喜羊羊了。
3: 不是演的，是我真的遇险了，快叫喜羊羊来救我。
0: 别再演了，喜羊羊和木木不在这里。
3: 我真的迷路了，而且被困在荒山野岭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喜羊羊。

0: 经报过案了，这事儿不是喜羊羊干的吗？我正在审讯他呀。啊，
1: 我都说了我是无辜的。
2: 喜羊羊，求你救救灰太狼吧。
1: 啊
0: 啊，
2: 原来之前灰太狼说的不是喜羊羊困住他，是向喜羊羊求救的意思。
0: 我就知道喜羊羊是无辜的。
1: 灰太狼的裁决手环里装有定位器，我可以用真相手环定位出灰太狼的位置。奇怪，定位不了，难道灰太狼所在的地方没有信号？
2: 怎么办？手机也没信号。
1: 没信号，我就去找信号。
2: 去哪儿找？
1: 这里。

0: 这里应该是灰太狼消失的地方。
1: 没错，是这儿。灰太狼，你在哪儿？灰太狼，灰太狼，你在哪儿？灰太狼，灰太狼！
2: 这么大的森林，去哪儿找灰太狼呀？
0: 给他打个电话试试。
1: 好啊，好啊，快点！
3: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4: 加个信号加强器试试看。
0: 连上加强器了，
4: 这样有信号吗？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
3: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请，稍后，稍后再拨。
2: 还是算了，根本打不通。灰太狼，你究竟在哪里呀？
5: 有办法了。喂，
0: 保持这个姿势，坚持住别动。
4: 好的。
1: 灰太狼，你还好吗？你在哪儿啊？
5: 我还好，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到了现在的地方，中间都经过了什么？
5: 是这样的，

其实四声惨叫时，这地方有石头，旁边有棵生病的树，树上有啄木鸟。第100声惨叫后有条河，河水很急。第200声惨叫后有瀑布，第200声惨叫后瀑布下有棵树，被树弹飞了。 第250声惨叫后飞到了树藤里，空心树干被缠住了。第250声惨叫后从树干中掉到了深坑里。怎么又没信号了？喜羊羊，千万要听到我刚刚说的话呀！红红。 儿子，我不能坐以待毙。哎呦，哎呦。

0: 在这个深山里，就算是喜羊羊也不可能轻易地找到灰太狼啊。
1: 一声惨叫大概2到3秒，第74声惨叫也就是148秒到222秒之间，山谷的坡度是30度左右。灰太狼滑下去的平均速度大概是10米每秒左右，也就是距离这里大概1480到2220米的地方。我们走。
2: 喜羊羊，你好厉害！
0: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学好数学，还有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就能做到了。
0: 我们连小朋友都不如，
2: 现在的小朋友太厉害了。

我们去那边看看。快上来吧，灰太狼！

0: 来救我了。
1: 灰太狼，还好你没事。
2: 既然没事，是不是要解释一下你们陷害喜羊羊的事儿啊？
0: 喜羊羊，谢谢你，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人生需要态度，做茶也需要态度。茶如人生，你赋予它的精力多少，它反馈给你的也是多少。所以做茶一定要像对待自己小孩一样，耐心、用心和细心。我是林玉斌，武夷山新生代茶人。雀舌这个茶叶在武夷山也是非常的出名的，因为这个茶曾经在10年前，那可是

是热门茶叶，那时候这个茶叶一度比肉桂还贵很多，因为它的香气是最直接的，最让人着迷的，所以说当年的话这个茶非常流行。现在的话呢，因为受到肉桂啦、老虫啦这种市场冲击下面，它慢慢的就是又转变了，但是还是很多的一些茶友喜欢它。这个茶呢是属于小叶种的，小叶种的茶叶，待会儿我给你看一下条索，它的条索呢就是更小，小多了。肉桂也好，水仙也好，老虫也好，就完全不一样。水仙是老大的，肉桂的比它大一点，那这个小小像麻雀舌头一样。

啊，闻起来它这种很干净的香，这种香呢带点淡淡的花香，花香呢，有人形容像茉莉，也有人形容像那个，玉兰花，但是我感觉更像玉兰花一些。这里，入口饱满，而且香呢是满口留香，水呢非常干净清甜，回甘又好，这就是我们品一泡茶的这种滋味感。到后段，你吞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茶微苦，苦后马上回甘回来，这种感觉也是很舒服的。这种茶呢，最适合的是，刚接触岩茶不久的人，然后呢是喜欢喝香气的人，因为雀舌它是一个以香为主的茶叶，所以这种茶呢，我们尽量的，不做火不往上走，尽量是中下火。或者说是清火，它保留它的本香是更来得更直接一些，所以你待会看汤色，汤色这是黄色的，这属于清火茶，所以我们是因地制宜，因材而教，就是每一个品种根据它的特征去做出它的本味出来，适合它最好的阶段在哪里，就往哪个方面凑就行了。雀舌它本来就是以香著称，那这种香的话呢，好的雀舌它可以做出我们说的玉兰花的香味，还有一些呢能够出现那种茉莉花的香味，很神奇。我在前年做的一款雀舌，它把玉兰花和茉莉花香能结合在一起，那也是非常经典的。那当然，所以说有人问到我们一个问题，今年做的这个味道。明年还能出这味道吗？很难，因为每一样茶叶它都是靠师傅的这种经验去，它并不是说今年才做到这味道，明年还能做到一致的味道，不能。这也是微商魅力之一，就是在于不可确定性，每种的滋味感给你带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那我在这位置闻到这种香味啊，就很淡淡的那种，像是玉兰花的香味。来，我们喝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

喝完口腔预留一些东西，预留一些茶汤，然后吞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花香是满口带来的。其实小品种的变化它也很大，它特征最大就是它的本味上面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喝这泡雀舌来说吧，它雀舌刚开始喝的时候，它的是非常富裕的这种香味。香味呢，就是它的高芳香物质通过我们的开水冲泡它的时候，它能感受它的这种对味蕾的这种刺激，对味蕾的这种享受。那随着它冲泡的次数不同，它的这个汤色也慢慢的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的喝茶了，只要找到里面的甜感就行了。喝雀舌，好的商场，它能喝到一种独特的甘蔗甜，很神奇。

提到，它就来源于茶的自身所带来的本味和它的生产的一种特性。这个为什么叫雪域龙雀？因为它的产区是在武夷山的龙头洞，我就把第一个字龙，把第二个雀舌的雀取下来龙雀。那因为现在的市场上面很多的雀舌，大部分都是高山的，景区的雀舌很少了，特别少。应该来说，根据现在的市场的关系，因为雀舌这个品种它属于晚生种，因为它的产量特别低，再加上现在景区的很多的雀舌的种有种雀舌的这种地方都改良挖掉，种上肉桂和种上水仙，雀舌越来越少，所以想喝到一泡正宗的雀舌，且喝且珍惜。呵呵

那就做岩茶的人来说，我建议是喝香型的茶叶，就是火比较轻的茶叶。等到了你慢慢的接受了这个香，接受了武夷山的韵感之后，接受了武夷山那种茶的烈感之后，你再适当的去挑那些中火偏下的茶叶，就是汤色更深的茶叶。很神奇的就是你刚开始喝这个茶的时候是喝香，喝着喝着你自然会喝到了火更重的，当你喝到火更重的，自然就喝到火那种烛火的茶叶。所以消费者只要根据你自己特点去选茶就可以，不一定是要跟着市场的跟着大家的口感去定，因为每个人口感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个东西是那个香，你觉得是个色。有句话叫茶无上品，适口为珍，就这个原因。我觉得现在在推广岩茶有一点是一定是线上要线下双结合的，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整个形势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所以一定要线上线下要双结合。所以我在就2021年就自己办了一个抖音的直播间，我们也想通过线上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茶友来喝到我们的好东西，喝到我们的好茶，也喝到我们的这个用心做茶的人的一个初衷。我们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媒介也好，通过线上媒介也好，让更多人的了解我们，了解武夷山，这样才能把整个的茶产业才能做大起来。我相信如果说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努力把品质做好，一定会在整个中国会占有很大的一席之地，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也是我们想追求的东西。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出生在花茶世家，从小在茶厂长大，茉莉花茶的美好自幼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这可能就是冥冥中的注定，注定我要传承茉莉花茶的记忆，让茶香花香一直传承下去。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硬质古物代表性传承人陈正。这一款是我们今年准备推出的一款新，对我们来说算新茶，叫茉莉红茶。但是这款茶其实我们前好几年就已经在试制，每一年都会试制一部分。那当时就大概应该是七八年前吧，就开始试制。那每一年下来都是不同地区的不同的红茶原料来进行试制，跟我们福州的茉莉鲜花进行试制，就是结合做硬质。前年偶然间在我一个朋友那边，他是武夷山土木官人，他自己做红茶也做得很好，在他那边喝到这一款茶，就是原料，突然间我就感觉这款茶的原料如果用我们的工艺，用福州的茉莉鲜花来硬质，应该效果会特别好。经过两年试制，就是我们已经找到就是茉莉鲜花跟这款茶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结合点，目前身边朋友喝的感受都特别好，反馈都特别好。

0: 它的香是落在水里，
1: 冲泡下去每一泡每一口都会有香，它的香不是停留在这个面上，所以闻盖香才能闻到，它是在汤里面都有的。这款茶本身它是武夷山土木关的，所以它的这个内置还有它的香气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当时喝到这款茶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个独特的点，这款茶它实际上是关内的菜茶，它有它的这个醇味，就是这个醇味当时特别吸引我。为什么要找这个点呢？是因为虽然说茉莉花茶这个加工它是属于再加工，但是实际上茉莉花的香气，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不断试制过很多的这个原料，包括这个茯苓白茶，包括这个云南的白茶，还有红茶，各个地方的红茶，我们试过非常多。其实有一些是属于并不成功的。为什么？就我们的标准，我们希望这个茉莉花的香味跟茶本身的一些独特的这个香气能够很好的结合，它们不是分离的，就是成品出来我们冲泡以后，它花香跟这个茶本身的香它是不分离的，它可以融合在一起。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的话，那么在同一款产品身上有两种味道，而且是，分离得很明显，感觉很突兀。我觉得那样做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款茶的那个汤色还是很透亮的。市面上很多的这个茉莉红，它的汤色是浑浊的，暗红色。我们觉得这个并不完美，因为

正常的茶汤应该是要有这种透亮的这种特点，它才能成为好茶。如果茶汤都浑浊的话，那说明它的工艺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茉莉花的硬质？

滋味，变得回甘更快。这是硬质的意义其中之一。要改变一款茶的，我是小时候就在这个浮游茶厂，这个我就记得，反正屋里屋外都是弥漫的那种茉莉花茶的味道，看得多，然后闻的也多，就小时候就开始算耳濡目染。然后到大学，因为我自己学的食品科学嘛，有的时候会对一些工序会产生好奇，我会问这是干什么，做这道工序目的是什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些东西，促使我最后接班啊，这除了我自己个人的兴趣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学的时候我的宿舍就带一罐当时的银绣球啊，自己泡的时候很香啊，也有北方的同学说哇好香茉莉花茶，来来一点。那个时候他们喝完以后就很惊艳，说从小到大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茉莉花茶。我说我们福州就是茉莉花茶的近现代工艺的发源地吧，至少我说我父亲就做这个的。我说哇真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突然间就对这个事情有了一点叫自豪感。我觉得这手艺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机械可以替代，但是我看我爸这个制作手筛，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都没看到哪个手筛有他玩的那么溜。就福州人说那个筛起来那是飞啊，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个感觉，有这个自豪感。那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他不做没人接班，那不是很可惜。深入了解我不敢说，只能说我在我经常接触的这个茉莉花茶硬质的这一块，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首先我是一个会经常提问题的人，可能跟我的专业有关系，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经常在跟我爸学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问他很多很多东西，我会尝试着去反驳他。因为以前的传统工艺，我相信那些工艺至少有一部分是受限于当时的生产条件的，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的条件情况下，那古人能够把这套工艺发展得这么完整，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工艺，一代一代传下来，那肯定有它的道理。但是现在我们对茶，还有身边的这些我们生产能利用的条件，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了，条件比以前好很多。那么我们不可能一成不变的闷头继续完完整整的沿用以前的工艺来做生产，对吧？那么现在的所谓的这个非遗传统技艺的展示，我们保留，完整保留它，我们来做个展示，这是一方面。但是这个技艺是用来支持生产的，那么现有的条件如果能够更高效，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工序最终需要的这个目的，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我父亲就是会有一些讨论。我希望能够把他告诉我的理论驳倒。驳倒说明什么？如果能驳倒，说明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做公益并不是为了身边人或者在社会上博一个好名声，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公益的，这是我们的强项，也是我们自己赖以生存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把它做好，这不是很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吗？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

0: 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1: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2: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3: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4: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5: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6: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7: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8: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 嗯，好的，好的。
9: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什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影响
6: 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10: 我们这里没有营销，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4: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4: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庆忆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16年，晋江东石古柏山庄，50多岁的黄秀郎和他的夫人坐在刚刚修好的陵园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位经历过商海浮沉的实业家，为什么会提前为自己修建陵园呢？
1: 1912年，当时的黄秀郎看到的情况是，他先祖的一些墓守啊，有很多呢都认不出来了，因为随着地形地貌的变迁，所以有时候就忘了，找不到或者认错。他说的记忆力啊，往往缺焉，所以认为说对祖先没做好，所以他就呢想摒弃闽南这个风俗啊，墓葬风俗的陋习。他就选用了中国传统周礼的主葬，仿效这样的做法，所以呢就在他的老家东石破古村购买20亩地来营建呢家族墓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0: 古珀山庄。
1: 古珀山庄从1913年开始修建，历时3年才完成。在这期间，王秀朗广发邀约，向全国贤达名流征集诗文题咏。一时间，状元、名士、文人、艺术家纷纷挥毫。康有为、张謇、陈宝琛、吴昌硕、梅兰芳等上百位近代名家留下墨宝。山门上的"黄氏珀庄"四字，就是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这是山庄进门的第一个匾额，位置显著。黄秀朗为什么会在众多名家中选中张謇来题写匾额呢？
2: 张謇中奖完了后，伊出来搞事业，伊认为当时哦，咱中国一强二弱，西方国家列强，大家都要想要来蚕食中国。中国大是大巨人，去要怎就要怎的，哦，无能为力啊。伊认为说，要有钱人建设军队，就要搞事业。伊提倡实业救国。
1: 除了状元的光环之外，或许是与张謇在实业救国方面的志同道合，更契合黄秀朗的心意，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古珀山庄整体依照传统中轴线布局，山门、正门、半月河池、广亭、家族营墓依次铺展。山庄四角分立4座楼阁，风格迥然不同。东边建筑名为西炉，使用闽南传统燕尾脊屋顶搭配阿拉伯式尖拱门窗，在它门上题刻了这样一副对联：鹤归华表，胡正守秋。
2: 老大人过身了，暂时停放在这里，然后再看日子再核中。一对对联：鹤归华表，胡正守秋。虎年不管行到这个木兰的时节，伊都会记你的造型，头向着伊的造型，才愿意闭目。意思说，秋高万丈，落叶都归根。伊黄秀良一个爱国华侨，做好业，到伊百年以后，伊都回到故乡来，骨骸就葬在故乡。哦，是说人不能忘本。
1: 北面的波音楼建筑面积最大，属罗马建筑风格，是族人祭扫时暂住的场所。高墙上悬挂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提包的急功好义石刻匾额，而另一块同样落款是民国大总统的热心公益匾额，则悬挂在西边的景安正堂。景安形似蒙古包，是汉蒙风格合璧建筑，在它的南边便是詹远山居。
2: 占满山区了，是一个走龙石的。咱即个有真侪人对迄块西石，啥物计都是伫即内。这个是阿拉伯式的风格，挂中西合璧的。
1: 本地建筑和四方异域建筑相聚在闽南的土地上，就像一部凝固的建筑史书，记录着那个时代华侨见识过的万千世界。除了建筑上的碑额和楹联，名流政要、文人墨客写的题咏古珀山庄的文章，黄秀朗还把它们刻在石碑上，陈列于景安和詹远山居，数量近200方。
3: 我看那个时候呢，送这个字了是比较普遍，而且是一种礼貌。我想呢，背后一定是呢，他搞这个古珀山庄，他有发书面的去通知朋友。
4: 他文学的题材也很丰富，比如说有序、有记、有这个名、有这个拔，那还有赞、诗、词、联等等等，内容都非常好。所以他是集文学、书法、篆刻之大成者。所以这个古珀山庄石刻也堪称中国近代书法与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在中国诗人的家族墓葬里面呢，也绝无仅有。
5: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格是统一的，几乎都是在1平尺左右。

0: 说明这个事件呢，应该当时黄秀朗先生来邀请这些人啊书写的时候是统一规格，围绕这个古珀山庄，它是有指向的，相当于我们现在啊，比如说围绕哪个主题做了一个全国名家邀请展，对我们现代的这个书法爱好者来讲，或者喜欢书法的人啊，或者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宝矿。
1: 这些作品尺幅不大，但是囊括了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而且风格各异，极具代表性。
0: 比如说像康有为的这一件作品，他是一个碑派的书法家，他写的这个也是以碑为主，写的特别的质朴厚重。那边啊有那个吴昌硕，这一次呢吴昌硕写的是一个行书，写的就是质朴又厚重灵动。那他是我们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啊，还有我们这个梅兰芳，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的，大家可能一听说他就是想到京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写的这个书法也是非常功力深厚。
1: 从1916年到1922年，黄秀朗亲自征集墨迹，他去世后仍不断有作品送来。1932年，他的儿子黄祖仪根据刻石原版拓制成《古珀山庄题咏集》，全集作品共190多幅，作者180多人。
2: 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他过世了以后这几年还是有人呢送这些的文章去祝贺他，所以这次我看也很多人是同意他的意思吧。
0: 他有很殷实的这种财力，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肯定是一个德高望重啊，或者说人品非常好的，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才有办法邀请到这么多人。否则的话，每个时代的文化人他都很多都很有个性，也不是随便给你来提拔作序哦。如果说你这个是为富不仁，那有的人也不一定能写。这无形中呢也是黄秀朗先生为我们这个晋江的这种文化事业做出的一个很巨大的贡献。
1: 这些文章或是咏叹山庄风物，或是褒扬家国情怀，或是抒发时代感慨，每一篇都经过作者的精心雕琢。其中提到最多的一件事，便是古珀山庄的族葬制度。
3: 这个墓就是这个族人黄秀良甲伊的原配夫人的合葬墓。伊将因的爸母葬在伊后壁，阿公阿妈搁后壁，伊最后迄个就是伊的太公太妈。
4: 黄秀良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呢，也提到这个事：父辈、祖辈或以上，就采用中国的周礼的招募的方式，按辈分来排列。那如果呢是近的，比如他的儿子，就采用呢西方的这种墓葬公墓的方式来做。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他的做法，就不是我们用糖水灰这种闽南传统做法，他的用材是用石材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既采用周礼的招募的排序的方法，在墓葬的形式上呢又采用了西方的那种石构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融合，那个是西风东渐的时代的重要见证。
1: 在那个年代，闽南丧葬习俗极重风水之说，百姓为争夺所谓风水吉地，常常引发宗族矛盾，甚至酿成械斗。黄秀朗修建古珀山庄，推行族葬制度，打破迷信风水、敬香择地的旧俗。康有为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晋江迷信风水，叫他属为甚，则知皇军此举为转移风俗之见。唐绍仪则说：子孙不惑于风水，其志良可敬也。黄秀朗修建古珀山庄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东西方文化在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影响着每一个人。
4: 新文化运动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断法，

0: 婚礼的文明，比如说穿这个白色的婚纱等等呢，都在那个时代一种新生的事物产生了。黄秀良也是在这一波的影响下，啊，开始呢关注这个先祖墓所，啊的一些问题，啊，原来的墓根据每个不同的人来去选择他的风水，他摒弃了闽南这个墓葬风水的陋习，仿照周礼招募的方式，还有今天西方这个公墓葬制，就是一种一风一俗。
1: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就是商人怎么担当起社会责任，比如说失业救国，还有呢热心公益。通过古珀山庄石刻，我们还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华侨商人的地位的肯定，对于实业救国的期许。
1: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上，这位海外归来的侨商的作为获得了举国名士的广泛尊重。这些碑刻不是简单的文人应酬，是一个时代对新式侨商价值的认可。商业的力量，华侨的视野，与传统文人的文脉再次相遇，共同浇筑起古珀山庄这座近代文化丰碑。
0: 黄秀良呢，是白手起家的商业之子，心系家国的社会活动家，热衷公益的慈善家，叶落归根的文化守望者。
1: 1925年，时代浪潮翻涌之际，黄秀良的生命落下帷幕。漂泊半生的游子终归古珀山庄，身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他以实业践行抱负，以文脉浸润乡土，以革新破除旧俗。个体的浮沉早已和近代家国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他的前方是一个新与旧激烈碰撞的时代，在他的身后是始终与自己同频共振的故土山河。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嘿，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玩。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10: 我只是图个方便。
9: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是大名，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鱼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 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6: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2: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7: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2: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

0: 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 白露将至，

0: 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2: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5: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2: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

0: 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期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4: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

0: 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3: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
2: 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好，快看，好。哎，怎么停了？停止演啊！中国红玉鲜美无比，广告付费，付费，现在充着红玉，请不接受，付费，现在充着红玉，停止演。
3: 又付费。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绿色家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6号，农历7月25。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台风沙德尔至福建遭遇1961年以来最强降雨，福建受灾地区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本台播发主播快评，风雨中挺起福建的脊梁。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展览规模创历史新高。山海答卷文艺展演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上线，福建推出多部反映闽宁协作30年成就的主题文艺作品。闽超第13轮3场比赛赛果出炉，攻防大戏点球大战轮番上演。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8月28号以来，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带来持续性强降水，暴雨强度评估显示，此次暴雨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暴雨范围和过程远超2023年台风杜苏芮海葵过程。大雨击不垮众志成城的堡垒，洪水退去后，福建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工作，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也迅速集结，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复原进度。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华亭镇霞高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退去，现在村民也陆续回到家中开始清理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1: 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木兰溪中游的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洪水退去之后，村干部和村民清扫清淤，整理家园，邻里互帮互助，同心协力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村里面再去自发的去帮大家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双福村，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商铺经营者曾金鹤正在整理受淹的货品与物料。
4: 要赶紧把这个业务生意给它做起来，好，最重要是大家快速提起这种信心嘛，好，把生意继续给它做得更好。
1: 连日来，福安城区各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受灾商户居民也积极主动自清自救，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
5: 不管生活再艰辛，我们也要努力，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哦，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在永泰，瑞丰制衣公司遭河水倒灌，损失严重。洪水过后，企业组织清理受淹衣料，集中装车运往水洗厂，同时规范处置废弃材料，尽快恢复生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莆田历城区多个片区出现停水停电情况。公安部门组织社区民警主动靠前贴心服务，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
6: 这里面几个小孩？两个小孩，那我再拿一瓶吧，再拿一瓶水。又能拿3瓶过来。
1: 民警还积极对接供电、供水部门，跟进设施抢修进度，全力推动小区水电设施恢复。
7: 这个3天时间，我们加起来应该就睡了个4-5个小时左右。我们一直在关注辖区这个状况，辖区平安无事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1: 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受灾地区渡过难关。电力抢修人员沿线排查线路，加紧抢修供电。百威雪金啤酒公司紧急调配物资，向涵江区部分受灾区域捐赠约3万听应急纯净水，按需分配至各受灾村居。保险查勘人员深入村落，对倒塌房屋、受损建筑开展查勘定损，加快理赔进度。
8: 这个农房的话是政府向我们投保的啊，政策性农房保险，我们会联合乡镇的力量一起对全村统计数量，后续及时快速定损跟快速索赔。
9: 这里是梅州乡的梅州市场，也是本次台风沙德尔过境受灾较为严重的易涝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目前正在开展灾后的预防性消杀作业，对周边的环境进行喷洒消毒，降低疫病的传播风险。
10: 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有受淹的家庭也可以使用漂白粉晶片加水后进行擦拭消毒，擦拭30分钟以后要用清水把这些地点擦洗干净。
1: 在漳浦，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分类指导灾后恢复，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在蔬菜种植基地，部分大葱出现倒伏、叶片破损， 农技人员根据植株损伤程度分类提出管护建议。
11: 各乡镇的这些农技人员呢，要抓紧到田间去这个巡查啊，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及时这个指导农户呢进行这个补种改种啊，然后呢也配合我们保险公司抓好这个定损跟赔付的工作。
1: 9月3号下午，受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安溪县龙娟镇福昌村一老旧房屋发生垮塌。所幸镇村干部提前巡查，发现险情，及时将独居老人转移安置，并全程盯守严防人员回流，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垮塌的房屋外拉起警戒线，屋内多处墙体倒塌，房梁东倒西歪，碎瓦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眼看300多年的老屋损毁如此严重，屋主蔡大爷既惋惜又庆幸。
13: 规个拢走落去啊，自己落啊，伊啊熬太久两三百年啊熬了无，就自己落去。不管大雨小雨，村都走来啊关心，啊村来通知我就唔敢去咯。
12: 据村干部介绍，早在险情发生前，镇村干部就在巡查中发现，该房屋年代久远，抗灾能力薄弱，长时间雨水浸泡，极易发生坍塌险情，因此将屋主列为防汛扩面重点转移对象。
13: 第一时间就劝他要转移，一定不能够住在这个房屋里面。后面他决定转移到他弟弟家里，后面他看到雨量变小了一点，又独自返回家中。村干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上门劝说，他又直接去住在那个他弟弟家里，才避免了这场危险的发生。
1: 昨天我们报道了福鼎点头镇坚决不卖泡水茶的新闻，诚信经营，共护家园。在此轮强降雨中，福鼎点头镇的经济损失达5亿元。作为福鼎白茶的主要产销区，当地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引导企业自律经营，诚信复产。
12: 整条街望去，茶叶门店、仓库几乎无一幸免，一楼存放的白茶基本泡水报废。
14: 这个是我们福鼎等级最高的银针，你看它满批摆好，看到这个是真的闪哭哦。

0: 心肯定痛的，人家说心不痛啊，产业几百万的产业啊，全部撕掉，做那边哭没用。
1: 镇上的损失让人揪心，那山上的茶园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路看到，大多是局部边坡滑坡，没有大规模茶山损毁。
2: 它茶就没有营养嘛，根在它茶就明年可以采。
3: 根还在，这话呢听着踏实。茶树呢是多年生的，只要树体没毁，来年还能发芽。但在街上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我现在呢是在点头镇的一家茶企的这个仓库，我们可以看到在墙面上呢还留着被积水泡过的一个痕迹。那此刻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清点一些受损的白茶的库存，来开展一个茶刊的定损工作。
4: 这条路通完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我们这个受灾这个企业，进行我们现场这个查勘定损工作，确认这个损失的这个具体情况。当天能核实的部分，我们当天就能赔付了。
5: 保险公司他说尽快的开通这绿色通道，快了一两天，慢了一个礼拜，那个损失多少赔我们多少。
3: 保险为企业纾困减负的同时呢，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明确的要求，这批积水浸泡过的白茶呢必须全部的销毁处置，严防受损的茶叶重新流入市场。
6: 泡水茶在外观、口感、气味上变化比较明显，消费者是很容易辨识的，也请广大消费者放心，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会持续的开展检查，全力守护福鼎白茶食品安全和品牌声誉。
3: 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了，我们看到点头镇的一些泡水茶现在呢正在集中的进行一个销毁。
7: 整个网上评论很多，大家会觉得白茶我不敢买了，因为感觉福鼎白茶都被水泡过了啊，很多这种评论在我的评论区我看到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福鼎政府、我们行业协会能做如此这个举动，能把这些所有的泡水茶集中处理，真的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个洪水可以冲走这些所有做茶人的家业，但是绝对冲不走行业的底线。
1: 一边是监管的零容忍，一边是保险的加速度。政府管住底线，企业重拾信心。点头镇的茶商们正在相互鼓劲，把日子往前赶。
8: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们肯努力，可以把这个茶园城打造好。辛苦一点，但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台风沙德尔至福建遭遇1961年以来最强暴雨，突破历史极值的降水量是对福建防汛救灾工作的一次大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精神，福建省委省政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为决策先导和行动指引，以求真务实的最严标准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极限状态意味着极限责任，暴雨中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转移安置地灾点群众，消防武警等救援队伍向险而行，紧急救援受困人员，公路、水利、电力等部门迎风战雨，清障排险，努力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他们挺胸担当，将责任扛在肩头，在防汛一线筑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让风雨中的群众多了一份心安。大灾面前更显福建人骨子里的坚韧，受灾的群众不等不靠，奋起自救，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社会力量星夜驰援，凝聚起风雨同舟共度难关的强大合力。什么是福建精神？是守护安澜的赤诚，是绝不低头的顽强，是共赴时艰的坚定。洪水已经退去，从灾难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还将继续沉淀，激励福建上下不畏艰险，勇毅前行。
1: 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截至目前，共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并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
10: 推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一体设计

0: 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是本届投向会的重要方向。中国投资展区面积将扩大至近20,000平米，将举办产供链对接、国别会客厅、境外园区专场推介等多场活动，与参会的国家和地区共同组织多场双向投资促进活动。
1: 本届投洽会首次移址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增幅超60%，创历史新高，还首次设置双主宾国和双主宾省，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两省担任主宾省。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9月4日，省政协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福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在龙岩上杭的紫金矿业矿区，搭载易控智驾系统的无人驾驶矿卡正在昼夜不停地作业。这家科技企业拥有行业领先的无人驾驶技术，却长期面临高端人才被一线城市虹吸、本地供给不足的困境。
3: 无论你的产业政策配套再有多么好，大量的相关人才呢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啊这样的一线的城市。
2: 留不住高端人才是福建不少地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面临的共同挑战。龙岩探索推行人才飞地模式，支持企业在一线城市设立研发中心，推动人才异地工作，服务本地产业，以柔性引才打破地域壁垒，为福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供了实践样本。而面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难题，与会人士建议福建可以进一步延伸引才触角，
4: 实行主要时间在岗开展教学科研，定期赴明开展技术研发的跨境工作模式，由福建省出台配套专项政策，打通跨境人才流动、履职保障等堵点。
2: 这一跨境人才飞地模式为链接国际高端人才资源开辟了新路径，但创新效能的提升不仅需要引得来人才，还需要转得出成果。中式平台供给不足、产学研衔接不畅等问题，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效率。
5: 建设一批开放共享的中式服务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提供从概念验证到中式到产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推动产业研究院真正成为育人的试验田、创新的加速器、产业的连接器。
2: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关键在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
6: 对于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这样一个机构，积极开展试点、专项授权其开展人才评价和激励的改革，支持其全面实施学术、科研、产业创新，还有公共服务三轨并行的职称评价制度。
2: 从人才跨境流动到平台共建共享，再到评价激励机制创新，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地见效，既需要制度层面的系统推进，也离不开一支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的专业支撑。
7: 这群人的话，就是说他本身有过往有很多经验，拿到过很多的结果，既懂产业也懂科技，他能够跟企业家对话，同时又能够跟我们的科学家对话。往往就是我们事务所还要有这个技术能力，基于 AI 和产业链情报的这种分析能力。
2: 会后，省政协将及时梳理报送建言成果，持续跟踪问效，推动相关建议转化为政策举措，为我省打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组合拳，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持续助力。
1: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闽宁协作30年的深情礼赞、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 昨晚在福建大剧院演出。
8: 演出在开场歌舞《闽宁长歌》中拉开序幕，以歌舞加实景的形式展现对口协作区从荒原到家园的30年巨变，深情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当宁夏的杨响板踏脚舞遇见福建的簪花，一个在黄土上踏出节奏，一个在发髻上编出春天，两种非遗在舞台上融合，呈现了山与海相融的独特韵味，
9: 把他们这种阳刚之美和这个温柔之美展现出来，把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这种非遗元素柔合起来。
8: 展演由闽宁两省区艺术家联袂演绎，由盛世硕果、山海礼赞、初心启航、实干作答、家国同兴五大篇章共14个节目组成，展现闽宁跨越千山万水的山海深情，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
10: 很感动的，很震撼的。
11: 福建人民和宁夏人民为共同富裕谱写了厚重的山海答卷。
8: 本次文艺展演是两省区精心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面向群众的公益演出，之前已在宁夏连续演出4场，此次在福建将巡演2场。
12: 通过闽宁协作带动了一大批人脱贫致富，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东西部协作，所以我们想着通过艺术的元素能够把这些都能够展现在舞台上，通过文艺的形式让大家直观地去了解。
1: 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承制的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今天正式上线。剧集故事来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鹿养的真实实践，讲述水产专业毕业生杨小军在闽宁协作机制下带领乡亲们发展水产养殖，把戈壁滩变成蓝色粮仓的奋斗故事。全剧共42集，没有使用一位职业演员，全部角色由 AI 生成。
13: 大家好，它依托国内先进的 AI 视频大模型、真人数字分身技术，展现闽宁人民携手致富、山海情深的人物群像和时代图景，以更具网感、网味和视觉冲击力的方式传递山海情深的价值内核。
1: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多位主持人以 AI 数字分身参演，是主流媒体探索 AI 加主题宣传新路径的先行实践，也是广电视听行业顺应技术变革探索微短剧精品化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集即日起在海博 TV 客户端、海鸥短剧板块、抖音、爱奇艺、红果短剧、火龙漫剧等平台陆续上线。昨晚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13轮3场比赛结果出炉，厦门队、宁德队、南平队分别取得胜利。在宁德体育中心，宁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平潭队，上半场双方0-0战平，下半场第53分钟，宁德队5号刘凯杰把握绝佳战机精准破门，为宁德队打入本场首粒进球。第86分钟和第91分钟，宁德队叶晨鑫和曾金明分别破门，为宁德队牢牢锁定比赛胜局。
14: 平潭队是一个比较有韧性的队伍，我们也没有僵持的时候手忙脚乱的，下半场教练给我们部署了就是更详细的打法，然后让我们在下半场执行出来了，然后也取得了自己应有的收获吧。
1: 在南平市体育中心，南平队主场迎战漳州队，上半场第19分钟，漳州队37号刘远龙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一边再战，落后的南平队全力反扑，逐渐找回节奏。在第78分钟，南平队82号台胞球员郑旭阳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将比分扳为1-1。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南平队以5-3胜出，以总比分6-4击败对手。这也是闽超排位赛首次进入点球大战。
15: 他们表现哈，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些小伙子，你看他的拼搏精神，看着他们的成长嘛，这个球队嘛，一步一步越来越好。啊，南平争锋，加油！
16: 这是我们第2阶段开赛以来 第一场的点球大战，最终在点球大战中获得胜利。

0: 这是对我们队员从平潭这样失利当中能够走出来提供了很大的信心。
1: 泉州队在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厦门队。上半场，厦门队延续了此前的强劲势头，开场后迅速掌握主动，并在前20分钟内连入两球，以2-0取得领先。一边再战，泉州队通过大面积换人调整，试图扭转局势。第80分钟，刚换上场的台胞球员曾觉尊打入一球，帮助泉州队扳回一城。泉州队也成为继宁德队之后第二支攻破厦门队球门的球队。
2: 厦门队实力也挺强的，那上场能打进这一分其实不容易，我们会继续加油。
3: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架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8闽，共创未来。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添加糖，如白糖、红糖及含糖饮料中的糖等，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立达前往晋江调研，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9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4号，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深入晋江经验馆，重温感悟晋江经验这一发展的制胜法宝，并实地调研安踏集团、集成电路产业园和陈代镇。
2: 陈立达强调，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紧紧扭住现代化产业不放松，一体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善用改革创新办法，有效整合政策资源，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中持续走前列，当表率。
1: 9月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9次扩大会议，传达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为晋江定向、鼓劲儿、指路、压弹，充分体现泉州市委对晋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晋江干部的关心厚爱。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调研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把泉州市委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中持续走前列，当表率，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会议强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要持续做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三篇先行文章，推动晋江经验焕发时代华彩。要深化理论创新，强化对晋江经验的学理化阐释，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晋江经验学术品牌。要深化实践创新，把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贯穿到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各领域，形成更多有辨识度、影响力的品牌和成果。要深化制度创新，持续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融合创新、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等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会议强调，要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奋勇争先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紧紧扭住现代化产业不放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聚焦服务企业，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精准帮助解决用工、订单、资金等实际困难，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要依靠创新突破瓶颈，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统筹抓好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两提升行动，促成更多优质科创资源落地。聚焦政府治理创新，善用改革创新办法，依法依规有效整合现有政策和要素资源，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会议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实事求是，一抓到底，强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提速攻坚陈代镇空间整治专项行动，抓好劳资纠纷、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化解，全域守牢安全稳定。
0: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前往陈代镇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3: 在陈代镇杨代村委会，王明源详细听取村情概况、村集体经济收支管理、村集体项目以及村集体三资整治情况汇报。他要求要进一步巩固深化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成果，健全完善管理制度、财务审批、村务公开等工作机制，推动村务财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切实管好村集体家底子，守好群众钱袋子，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 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源资产，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源资产，探索市场化运营路径，不断提升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王明远来到杨代村第五网格党群服务站，与网格长、网格员、社区民警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网格在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存在问题。他要求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理，压实网格员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强化日常巡查走访，宣传普及安全知识。要做深做实警网融合机制，常态化排查化解劳资纠纷等各类基层矛盾风险，推动隐患前端介入源头化解。要广泛发动房东、企业主参与基层治理，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加入网格队伍，不断强化治理能力，延伸治理触角，切实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办理业务方便吗？平台系统还有哪些需要优化提升的地方？在陈代镇基层治理中心，王明远与办事群众深入交流，倾听群众办事感受和意见建议，并听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管理体系运行、队伍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智慧网格平台事项流转全过程。他要求针对陈代镇基层治理中心业务体量大、服务群众多的实际情况，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规范有序推动办事权限下沉赋能，切实提升便民服务质效。要强化数智赋能，迭代优化智慧网格平台，健全可查可诉的闭环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全链条工作责任，确保发现隐患问题快速采集受理，高效流转处置，限时办结消耗，全程跟踪督办。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王野夫、陈英皇参加调研。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

0: 扬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工业企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破解发展难题，精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在晋江哈比熊协副有限责任公司，王小阳一行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总部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王小阳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加快企业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办理，统筹推进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要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对标智慧园区标准，推动生产基地实现智能化、规范化升级。要优化外贸服务生态，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晋江市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王小阳深入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改良、产品创新研发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他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食品领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外贸规模，稳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当天，王小阳一行还先后走访福建兴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查看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市场拓展等经营状况。他要求企业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营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提速增效，为企业扩产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陈信福参加调研。
1: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三六一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1: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过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
2: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1: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2: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3: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因为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4: 我们看晋江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2: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三六一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1: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认识。
5: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那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2: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他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3月、4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6: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2: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5: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7: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同时 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8: 本周晋江市2026年第三次土地招商推介会在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举行，九宗优势地块集中亮相，总面积477亩，吸引多家实力房企到场。
0: 推介会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介绍了本次推介地块的基本情况。九宗地块分布广泛，涵盖科创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等城市重点发展区域，以及池店镇、磁灶镇等产业重镇，规划用途均为居住或商住用地，面积从19亩至93亩不等，为房企提供多元化投资选择。会上，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万科、中海、建发、保利等头部房企代表以及建投控股、文旅集团、产业集团等本地国企负责人与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围绕晋江住宅品质提升与房地产发展新机遇深入交流，共谋城市人居升级路径。
9: 本周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在英林镇贴身运动服饰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举办，
0: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启动仪式。该选品中心集产品选样、供需撮合、跨境对接于一体，将打造常态化产业对接窗口，面向男装、泳装、瑜伽服、轻户外等企业征集优质现货，链接跨境与国内电商选品需求，培育英林产业发展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10: 主办了这场活动也是为了让英林镇的这些工厂企业家们知道咱们这个选品中心以及选品中心它建设的目的。那同时呢，选品随着选品中心的建设落成之后，将会服务于英林镇、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这种叫做贴身服装产业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让这个产品呢能够说更加的去走向全球。
11: 不管是有很多泳装厂的那些库存也好啊，或者说现成要对接做也好，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选品中心，这些中心的话，那我们政府可能会对接他们政府对接一些企业，对接一些品

0: 动的话，可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配合，相对来讲会对整个泳装界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活动还带来跨境共享 ODM 中心新模式方案分享，通普宣发竞聘出海公益扶持项目。在自由洽谈对接环节，企业与平台招商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合作细节，实现资源精准对接。据了解，英林镇是我国贴身运动服饰重要生产基地，拥有纺织服装链上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超300亿元，手握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世界泳装小镇多张国字号名片，建成贴身运动服饰30分钟产业圈，可快速完成原料到成衣全链条配套，具备柔性生产、快速打样的突出优势。此次对接会旨在依托本土雄厚供应链基础，借力头部跨境平台资源，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拓宽外贸销售渠道。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产业出海对接平台，落地更多跨境赋能举措，引导传统制造企业拥抱跨境新赛道，推动英林商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区域外贸经济稳增长，提质效。
2: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00后创业者龚岩峰从校园搬砖到电商逆袭，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科技金融活水赋能科创企业。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高校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求职之路该如何选择？今天的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00后创业者，为梦想前进，为创业扎根，在晋江实现从校园搬砖到电商逆袭的故事。
1: 上大学能干啥？毕业了又该干啥？有人只想找份安稳工作搬砖赚钱，有人却想毕业后当老板闯一番。00后小伙用实际行动在晋江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我是龚岩峰，00后，在晋江创业。虽然创业了2-3年，但是还是觉得自己是职场小白。
1: 龚岩峰曾是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这所学校可是出了名的创业者摇篮。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他刚上大学就开始琢磨着自己搞点事情。
2: 搬砖搬鞋子，每天就是几百双的进货，然后几百双卖，就是赚点差价，这样子就相当于一个小黄牛，当时往德屋上面卖嘛。
1: 干了1-2年，小钱是赚了点，但龚岩峰心里明白，这种倒买倒卖的活只能赚点眼前的快钱，不是长久之计。他开始思考怎么才能做出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在学校导师的指导下，他一头扎进了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点一点打磨商业思路。终于他瞄准了小家电新零售的赛道，把自己的电商项目落地了。谁能想到，从倒腾鞋子的小黄牛到正经做电商创业，龚岩峰第一天就来了个开门红。
2: 第一天就爆单了，就是可能是我们有价格的优势，那天就挣了几千块钱，对于我们这种初创者肯定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就觉得对于这个赛道项目我们就更有信心了，然后我们就带到了舍友几个人一起做，然后就是店铺越开越多。
1: 时间来到2022年8月，身边同学都在纠结毕业去向，龚岩峰却一点没犹豫，留在晋江创业。
2: 当时晋江有很多的流进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场地的补助，还有一些创业政策加持，然后当时我们就选择留在晋江。
1: 各种创业扶持，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毕业后，龚岩峰在导师的引荐下，顺利带着团队免费入住了海峡青年人才社区众创空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创业阵地。
2: 我们当时的团队有5个人，当时的团队是带着我大学舍友他们一起来到了苗圃园嘛。
1: 龚岩峰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充分利用众创空间的有利政策，完成了公司建制，又仅用了1年完成从苗圃园到享有独立办公间。
2: 我们在众创孵化空间待了1年之后，完成了 KPI， 大概就是企业营收达到500万左右，然后就是说海峡这边给我们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1: 2024年，龚岩峰抓住晋江人社提供的学习机会，参加晋江市初创企业经营者高级研修班，前往浙江大学开启7天的电商创新充电。
2: 很多都是企业的老板啊，那都是前辈啊，那回来就是不断的就是说跟他们交流，然后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主要是听取他们一些经验吧，也为我们避了不少的坑。
1: 为梦想前进，为创业扎根，有了前辈圈子的言传身教，龚岩峰事业稳扎稳打。
2: 我们到现在的话大概有8个店铺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做精，不做多。
1: 现在龚岩峰的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这位00后创业者说起未来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满满的务实劲儿。
2: 爱拼敢赢是吧，爱拼才会赢。在晋江这片土地上，很多企业家大家一起创业都跟朋友一样，大家都互帮互助，像我们这种初创者对我们也非常的友好，整体的创业环境也非常的好，

0: 近年来，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依托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为晋江科技企业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破解企业发展融资难题，以金融力量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1: 在位于南翼高新区国际新创港的怡普光电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一批批车载投影领域的光学镜片经过注塑、组装、检测等工序陆续下线。作为深耕自由曲面光学研发制造20余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怡普光电依托顶尖科研团队，在光学领域掌握多项核心技术。财务经理卢国辉告诉记者，企业设在晋江的总部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运转。这份发展成效既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得益于建设银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送来的金融及时雨。
2: 面对配套设施尚未完善、资金需求可切的现实情况，建设银行开发区支行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依托晋江晋源发展集团搭建的引企共建的平台，第一时间深入企业一线，积极为我们提供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企业的结算、员工薪酬支付等一系列的优质金融产品与服务，让企业在落地之初便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1: 此外，在企业尚未正式投产、没有稳定资金回笼的阶段，建行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创新运用科技易贷轻资产融资模式，提前为怡普光电批复3000万元授信额度，成为首家为该企业授信的银行，并在企业正式投产后及时发放首期1500万元贷款，有效缓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备料阶段的现金流压力，为项目建设投产保驾护航。
2: 可以说，从企业的落地生根到发展壮大，晋江建行开发区支行始终是我们最坚实、最可靠的金融后盾。未来，我公司也将继续深化与建设银行的银企合作，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同为晋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据了解，科技金融是建设银行战略核心业务，该行升级上线5为一体2.0版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技术生命周期两大维度，打造科技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善科贷、善心贷、科技易贷、科技并购贷等商投一体产品矩阵，覆盖企业研发从零到一、成果转化从一到十、产业扩张从10到100全链条融资需求。
3: 我们这个支行是经济开发区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银行，我们今年5月

0: 份也正式更名为晋江经济开发区支行，重新规划的发展定位，就是我们会加大对园区科技企业的一个支持力度，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企业的一个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方案，就全方位多维度的解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一个需求，助力企业一个发展。
1: 当前晋江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依托园区平台推动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倾斜，把企业的技术价值转化为融资能力，破解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堵点，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那下阶段就是我们会用好我们的科技金融的政策产品还有我们的服务，加大对园区的科技企业以及我们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支持力度啊，助力我们园区的还有我们的当地的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
2: 目前随着竞品出海战略持续推进，越来越多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为助力企业破解出海难题，筑牢出海风险防控，近日一场聚焦纺织鞋服产业链涉外法律风险防范的专题分享会在晋江举行。
1: 分享会上，福建省纺织鞋服特聘团成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福建分会秘书长陈朝辉围绕合规护航链动全球涉外商事争议的仲裁解决方案展开主题分享。他结合多个典型实务案例，从仲裁机构、仲裁地、适用法律选择等方面讲解企业在订立争议解决条款时应该注意的重点问题。
3: 我们中国企业包括晋江企业，原来我们是出口导向，基本是外方给订单，然后呢我们就接单。那那个阶段呢，我们对于法律风险的问面呢，我们想争可能也不好争。但是现在呢，我们一方面我们有进口，另一方面我们有优质出口，然后呢我们还有到海外去投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在谈判方面的博弈空间。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加强我们的法律意识跟合规的这种风控能力。
1: 陈朝辉介绍，目前不少晋江企业正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出海，品牌、管理、资金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他建议企业在签订涉外合同时，一定要争取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可能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企业不能等到出事才找律师，而是在合同谈判阶段就要主动出击，把风险防控前置。
3: 我们可以争到比较有利的方式，甚至把它约到中国，用中国仲裁机构，比方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机构，用中国法律来解决，这个对我们中国企业晋江企业是最有利的。现在品牌出海本身就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品牌能出去，说明我们品牌有竞争，我们的管理啊、资金啊、技术啊都有优势，这个对于维护我们中国企业的权益，这是最大的帮助。
2: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会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保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拉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力。
5: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盛夏暑运客流高峰，福厦高铁泉州南站日均到发旅客持续走高，保障枢纽高效顺畅运转是铁路服务地方经济的第一道关口。泉州南站客运班组长、退伍老兵、共产党员郑文科16年如一日扎根客运一线，以军人担当、党员初心坚守高温战场，用贴心服务守护万千往来旅客。
1: 来，后面跟上，这边也能排的。来，后面往前走。来，放了往前走。来，所有行李都要过机啊！这边还可以再排一队。来，后面上来，证件都先准备好。怎么样放上去？对，来看屏幕，人看屏幕。OK，身份证拿上，来往前走。
0: 眼前这位身穿铁路蓝、正在车站穿梭忙碌的，就是泉州南站客运班组长郑文科。进站、安检、检票、站台，郑文科常身兼数职，除了做好客运班统筹工作外，哪里有需要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啊！前后两个车门都能上，分开上。
0: 盛夏伏天，热浪裹挟着车站汹涌人流，暑运大考如期而至。泉州南站作为晋江对外门户，往来客商、返乡乡亲、出游游客络绎不绝，站台升降、进站安检、候车疏导等环节安全压力陡增。身为班组主心骨，郑文科始终绷紧安全弦，紧盯全流程风险点位，实时研判客流，动态调配人力，全力保障枢纽通行效率，不让拥堵、漏乘等问题阻碍人员流通，守住铁路服务地方发展的安全底线。
2: 作为班组长，我觉得我必须做好班组的带头人，哪里有空缺或短板，我都会顶上，确保车站旅客出行安全。
0: 2009年，郑文科退伍后就来到铁路客运一线，客运员、售票员、中控员、客运值班员、客运班长，所有客运的岗位，郑文科都干了一遍。特别是泉州南站开通运营以来，每逢节假日、客流旺季，他从未完整陪伴家人过节，将全部精力倾注车站。
2: 作为一名党员，服务一线，冲锋在一线也是理所当然。职工和旅客需要帮助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作为退伍老兵，我觉得我更应该不惧辛苦，迎难而上。关键时候、关键作业岗位，我都要亲自必须到场。
0: 今年暑运，高铁泉州南站每天开行列车上百趟，日均到发旅客3万多人次。尤其是上午8点到10点，泉州南站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停靠。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甘于奉献的精神跟担当，啊，有他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像今年暑运的话，我们这个客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以上，啊，那基本上每次的关键作业、关键时段、关键岗位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4: 班长人很随和，然后管理的时候也很严，哪里有需要都出现在哪里。像是重点旅客班服，他就要求我们要亲力亲为。
0: 人潮里，他一遍遍弯腰帮旅客搬运沉重箱包，面对带娃出行的家长、步履迟缓的长者，主动上前协助。临近发车时段，手持喇叭高声提醒，把阻碍人员流通的隐患化解在萌芽。
3: 对于这个班主的职工，也是非常的关心，因为他自身也是从一线干起来的，所以也能理解我们现场一线职工的不容易啊。当我们这个职工身体出现不适，或者说家里有事需要请假的时候，他都能放弃自己的休息去替岗啊。职工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啊，也是对我们这个班组长非常的信任。
0: 烈日烘烤下，蓝色铁路服被汗水反复浸透，大片汗渍印满后背。郑文科始终穿梭在站台、候车厅、安检口之间，维持乘降秩序，保障每一趟列车准时发车。
2: 我们整个客运班组能团结一致，共同做好暑运高峰客流组织，把每一个出行困难的旅客安全送上车，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候。作为泉厦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电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5: 泉厦高速公路池电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 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6: 由原来的这个六进八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七进十一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电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温时段的拥堵现象的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5: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电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6: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通行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0: 如果这些钱追不回来，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日前，在陈代镇务工的王先生向派出所民警说出了一句让人揪心的话。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在陈代派出所，工友王先生拿回自己给骗子邮寄的价值16万元的黄金白银后，心情激动不已，连声向民警表示感谢。
7: 谢谢，我拿回来了，现在我心里放下来了吧。
8: 哎呦，
7: 现在终于看出你露出笑容了。
8: 这是我40多年来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
5: 王先生是一位老股民，平时在正规证券 APP 上看行情、炒股票。前段时间，他在 APP 评论区看到一条消息，想跟机构一起抱团打板的加 QQ 群。王先生没多想，加了群。紧接着，该群管理员私聊他，让他下载一个专用炒股软件，说里面有一级市场机构票，能跟着机构打新股吃涨停，机会难得。
8: 他就说给我们介绍一级市场，就是我们所谓的机构票。他说有这种一级市场的话，就相当于是跟机构合作，相当于就是有那种可以有机会，就是我们打新的，有打新就是新股上市的嘛。我认为这是个赚钱机会。
5: 王先生按要求下载了3个 APP， 注册实名，界面和正规炒股软件几乎一样。他先投了不到10000元试水，没过几天，平台给他回款了200元，钱不多，但这让王先生相信了平台能赚钱。之后，他陆续通过扫码转账投进10几万元。所谓的客服天天在群里上课，讲一级市场机构票，还说要带大家打新股赚大钱。
8: 但是前面成绩是多了11万，
9: 11万，然后账户就显示赚200多万，
8: 赚了200万。
5: 看着账户的盈利，王先生准备继续加码。这时他发现支付宝银行卡充不了钱，对方说没关系，换一种方式，去买黄金白银，寄到指定地址，平台按市价给你充值，到时分红连本带利一起提现。
8: 我当时一直转微信价，因为说你这个钱分红不到，他的钱没到期限，所以我才会中他。
5: 随后，王先生陆续在网上、金店购买黄金、银条，总共花了16万多元。按骗子的要求，他特意买了2个电磁炉，回家把螺丝拧开，把金银分装进2个炉壳里，再拧好。从外面看就是普通家电，并前后分2次按骗子给的地址跨省寄了出去。事后，王先生心里感到很不踏实，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于是赶紧来到陈代派出所寻求帮助。
10: 这名男子进来的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整个人很憔悴，精神恍惚，说话断断续续的，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以后，心里极度恐慌，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派出所报警求助。
5: 事不宜迟，民警立即联系快递企业核查运单路径，同时向所领导汇报，启动涉诈财物跨区域拦截机制，2个包裹先后被拦截。
8: 完蛋了！
9: 怎么了？
8: 都没在。
9: 这些价值多少钱啊？
8: 这个价值5万多。
7: 我现在就跟你确认一下啊，就是你这一次寄出去的东西，全部都在这边
8: 了。全部都在这边。
7: 全部东西都有在。
8: 全部都有在，没动。
5: 16万元失而复得，这让王先生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彻底清醒了。
8: 我以后再也不搞这些东西了，我把手上的软件都下载了，老老实实打工算了。我本来我就一直在打工，也是这些年也是打工，也就存了这点钱。这次如果钱追不回来，我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也是人的贪心，这个真的是人的贪心。
10: 正规投资 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专属平台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遭遇到平台无法提现、充值受阻、被诱导转账、购买黄金实物邮寄充值的情况，一律是电信网络诈骗。
0: 本周晋江市红十字会举行仪式，欢送第16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戴文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5: 欢送仪式上，晋江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捐献者戴文斌无私奉献挽救他人的义举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11: 我当时刚接到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那种，就是当时紧张，也是在一个衡量，那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那后面我就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让我去挽救一名患者的生命，那我觉得这种事是就是说可能是一辈子也许就这一次机会的，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5: 据介绍，来自龙岩的戴文斌出生于2001年，2002年戴文斌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登记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前不久接到了匹配通知。
11: 那就是说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仅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生命的一个担当。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也是能像我这样，就是接到这么一个电话，希望就是我们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帮助他人。
5: 根据安排，戴文斌将于9月8日上午进行第一次造血干细胞采集。目前我市已有1000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0: 为深化平安建设，优化交通组织，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本周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自9月1号起，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深沪镇启用15处电子警察。
5: 此次启用的15处电子警察，重点抓拍二轮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深沪中心幼儿园路段、宝生大地安宫路口、东山小学路段、华科路华山菜市场路段、金宇新菜市场路口、华科路浩沙路段、青林路金宇社区路段、第二中心幼儿园港富社区路段、首峰幼儿园路段、狮峰新大街好又多超市路段、同心路沪江宾馆路段、同心路镇政府路段、东安菜市场路段、新大街与同心路交叉路口、沪江路金宇社区路段。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0: 导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1: 本周记者从福建晋江文旅楠楠了解到，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国内球员注册工作顺利完成，经 CBA 联盟严格审核并公示，球队15名本土球员顺利完成注册并正式入列，全员整装待发，全力奔赴全新赛季征程。
0: 本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阵容实现薪火接续，内线悍将苏若雨加盟球队，有效补强内线攻防实力。青年队得分王蒙毅正式上调一线，为球队风味轮换注入新鲜血液与青春活力。与此同时，球队顺利完成李江淮、黄义超、杨阿力、冯明珍四名球员的续约工作，四位将士将继续携手并肩，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 CBA 赛场。新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全体队员将在主帅凯撒的带领下，同心聚力，笃行精进，继续打磨技战术体系，淬炼团队默契，凝聚奋进合力，以昂扬风貌、坚韧姿态迎战每一场比拼，全力以赴冲击全新征程。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搜索校园，逮捕夏恩。是。算他跑得快。你说这偌大个学校，他能去哪儿？
1: 我大概能猜得到。校长，请跟我来。
0: 这就是你的答案。我是青山的人，不能背叛校长，更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
2: 这是我的私事儿，不用你在这瞎操心。
0: 郭锦超说的对，这不是你的私事。莫氏企业虽然曾经冠你一家之姓，但现是党国的产业。
2: 作为党国特工，你明知道有人暗度陈仓。
3: 借经济之便，行窃国之实，你不上报，置党国安危于何地？是我被杀父灭族之仇冲昏了头。
4: 莫氏企业和蜂巢的瓜葛，一定要查清楚。你们要拿回属于党国的东西。
5: 是。
3: 多年来，夏恩一直怀疑现在莫氏企业的董事长梁森为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 这次他决定潜回墨家，找到梁森查清真相，重夺家业的控制权。而深知此行凶险的顾盼，为了保护夏恩的安全，同时也想通过这次行动切断蜂巢的资金链，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5: 你怎么在这儿？该我问你，咱不共商量。
6: 彼此彼此吧，很多事情你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5: 这大白天的，你想怎么样？直接闯进去吗？太危险了。 这里是我家，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儿了。我知道该怎么进去。
6: 你看看这些森严的守卫，还是你以前的家吗？他们守得住门，但守不住人。
5: 就算你进去了，你能怎么样？杀了梁森？擒贼先擒王，这是你教我的。梁森是我父亲的副手，我父亲尸骨未寒，真相未明，可他。 却坐上了董事长之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必是蜂巢成员，也一定是十年前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蜂巢和莫氏企业之间联络的情报，这样就能进一步的切断蜂巢的资金源。
6: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相信我。
5: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走。
6: 夏恩。 好，但我会留下来帮你。好过你自己冒险。警卫艇是第一道关卡，两三个人站岗，每隔40分钟换一次岗。换岗后，守卫会步行5分钟到第二道关卡——庄园大门。门口有4人岗哨，再进去就是别墅。正门有2-3个人把守。
5: 最难控制的是围绕别墅的巡逻队，不定时，数十不等。为了节约时间，第一道关卡我会速战速决。至于第二道嘛，我从小在这长大，大门绝不是进入花园的唯一入口。围墙的隐蔽处，有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天快黑了，加上夜色的掩护，我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园子了。
7: 从干掉第一层守卫开始，我们最多只有40分钟。不是我们，是我们。我们掌握了莫氏企业和蜂巢联系的证据，现在夏恩已经主动请缨前去调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很好，蜂巢居然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来了，这次借莫家私仇。 务必拔除蜂巢势力，不过切记，此事一定不能闹大，尤其不能让程婷知道，她一直在盯着我们。
0: 属下明白，务必会妥善处理。

0: 我在这里等你，不要，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1: 那你呢？放心吧，莫氏企业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我已经利用了黄素梅对蜂巢的不满来撑腰。里面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郭俊超就会带着亲善的人过来强攻这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夏安，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值得信任，
1: 不是信任，
0: 是利用。

0: 我们这边开过来一辆车，你过去看看。
1: 先生，苏丁做的西装，
0: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0: 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意外？我看是阴谋吧。阴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
1: 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我也是不得已。
0: 若兰，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给董事长做一辈子副手。不得已杀人，不得已坐在这个位置上，梁叔。
1: 我不是几岁的小孩了。你认为是我杀的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0: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0: 叫你们不要开枪的吗？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
1: 进来。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2: 开门，梁三。
1: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面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2: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1: 闯入的车呢？
2: 在楼下。
1: 我去看一下。
2: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0: 他把衣服穿在守卫身上，伪装成驾驶员，吸引我们的注意。
1: 。
2: 肯定还在附近。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你在那转什么呀？你转的我头都晕了。
1: 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0: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不，你去搜。
0: 我现在就去。
2: 先生，万想你了。

0: 董事长，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呐，啊，您这没事吧？
1: 小少二爷，没有问题。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哎，
0: 我想看看穆董事长的女儿。万乡里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
1: 专门来看着他，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等冷静了，你们再聊。周到，万乡里想得周到，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觉得，也许我跟他谈更合适。
0: 哎呀，董事长，请您放心，等我聊完了，就把他交给您。

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0: 安全了。
1: 你是谁？
0: 救你的人。

0: 我替莫氏董事长梁先生办事，这是他的安排。他还说，让你尽快带小姐走。换上衣服，我带你进去。
1: 计划就是这样，如果顺利的话，小姐一会儿就能从这儿出去了。
2: 万山里，一切顺利，快走。
1: 走。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走。
3: 站住！放开小姐！
1: 放下枪！
4: 你放开小姐，我就放下枪。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别惊着她。

0: 小姐，你这一枪是替我们父亲开的。
1: 小姐，你不能听他胡说。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
2: 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三，住手！姐，小姐，不管万迪辉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
1: 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夏安。 放下枪，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夏安，夏江，你是怎么出来的？万祥礼和他的护卫把门口的人打死了，你亲眼看到了吗？我听到了枪声，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0: 换了我手下的人，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母的人都换掉了。
2: 小姐，他们诬陷我，我是为了救小姐啊。
1: 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

0: 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没事。
1: 夏恩，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范迪奎，你让小姐来做杀人工具？
0: 太无耻了！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小姐，
2: 夏恩，放下枪。
0: 是我的家，你还了我的家，
2: 万迪奎。

0: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1: 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

晚上，夏恩回家了，我本可以借他之手，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没想到，却让他跑了。他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你是他的血亲，接近他应该容易些。我会把他找回来，他自己会找到我们的。 你要做的就是杀掉他，不能为我所用，都必须立即除掉。对了，顾盼的地址找到了，去吧，别让我等太久。

0: 醒了，来，慢点儿，喝点粥吧。好点了吗？我看看，病刚好，多穿点儿。
1: 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
1: 他是父亲信仰的延续，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你能撑住吗？
2: 也许吧。你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0: 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
2: 走不了了。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1: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2: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喝粥吧，我想要点糖。
0: 事儿真多，等着。

0: 好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去向黄素梅解释任务是怎么失败的，我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好，路上小心。
1: 去找你，怎么了，
2: 夏安？
1: 你受伤了？
2: 没事儿，死不了。
1: 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你要小心了。
2: 嗯，知道了。
0: 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秦约酒会，
3: 穆氏集团公然与日企合作，
0: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昨晚的事情不是意外，他们早有预谋，否则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酒会。
3: 夏安什么打算？
0: 我还没让他知道。
3: 瞒不住的，报纸上既然刊登了，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
0: 你怎么想？
3: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0: 怎么说？

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会不会是想引下安宪生，然后以绝后患？不是没。

0: 报告，进。查到什么了吗？莫氏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林。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
1: 暂时还没有，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 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我想要点糖。

0: 看镜头，好，谢谢啊。你好，你好，看这边，看这边，来来来，好，看镜头，看这边，好，看这边，你跟我们说两句吧，
1: ，好，谢谢，说两句吧。
2: 还请多多关照啊！别来无恙啊，上海，再次关照。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多注意身体，不要这么劳累。
0: 失陪一下啊！
2: 高田先生，您来了，来这边请，请。来，高田先生，请。 王天先生，一会儿就拜托您了。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这边，这也不说话，行。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宾能够参加本次莫氏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1: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莫氏企业原董事长梁森的护卫长，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1: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吉魁……
2: 住口！一派胡言！

0: 接下来，看郭俊超的了。我知道你会来，
1: 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
0: 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把他们带走。
2: 你们干什么？是捉他？服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
0: 知道你坏的是谁的生意吗？
2: 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广田先生，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 让您见笑了。不管今天台上做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莫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和莫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0: 广电先生，
3: 把大家都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
0: 走吧。
3: 他怎么了？
4: 你看见他了？
3: 行了，多亏了他。

0: 你已经知道鬼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先会回的。
1: 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您弄错了。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刘女，
0: 他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1: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
0: 我不清楚。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这
1: 要看你怎么配合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0: 明天早上。 会有一艘去美国的游轮，
1: 还有广州惠氏、哈尔滨、东方制药。

0: 我先把人带回去，小何也在那儿，有些事情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有什么任务，我会随时通知你们。
1: 好。

0: 你这招反客为主干得漂亮，夏安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1: 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0: 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逢仇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
1: 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
0: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是，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 也要休息了，
1: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为表感谢。 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莫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从小学习经商。且我的年纪尚小，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这15%的股权全当拜师，希望日后各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上下一心，重振莫氏。
2: 莫小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莫氏与环球会社的合作，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环球会社现在是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企业，是我们难得的合作伙伴，我认为莫小姐应当继续维持与他们的友好合作，签订协议。
3: 王经理，你说的对，天下做生意。
2: 断断没有拒绝钱财的道理，这可是笔大买卖啊！互惠互利，
1: 这就是你们的想法吗？
4: 是。
0: 可我认为，我们莫氏不能与这等小人为伍。
2: 昨晚虽然有很多的突发事件，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
0: 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1: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
0: 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
1: 通知下去，从今日起，莫氏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0: 昨晚西岐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
0: 他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
1: 新民，新民，
0: 顾盼，我在。
1: 着，怎么回事？蜂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小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这样，你在家里。 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嗯，我知道。
2: 先生，能借个火吗？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1: 谢谢。

老板，钱放这儿了。

0: 哎，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我没事的，一点小伤。感觉好点了。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田，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 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
1: 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18号抛售的。19号打款。
0: 再上个月是10号。11号打款。
1: 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0: 洗钱。
1: 没错。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
1: 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某批货物的到达才能开始抛售。

0: 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这个月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1: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没错。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的。
0: 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
1: 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行。这个石井一郎会是丰巢的什么人呢？这不清楚啊。
0: 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
2: 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对。进来。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
3: 需要多加派人手。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是。
4: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就要牢记自己的使命。 党国大义放在第一位。
5: 报告。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
1: 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按第三行动方案，操场集合。
2: 是。
1: 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3: 消息可靠吗？
1: 夏安通过莫氏企业内部查到的。
3: 好，做得漂亮些，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
1: 是，属下明白。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
4: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
1: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4: 待会儿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1: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你把我带进来，
1: 走，快点。
0: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藏。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普从在百老汇附近。是的，而前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这串数字什么意思？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
1: 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更先又是什么人？
0: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试一试。
1: 嗯，走。

0: 雪茄哪儿来的？
1: 一个男人让我送上来的。

0: 南仲，我们又见面了。是我一时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
1: 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0: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2: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0: 你放下枪，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你们都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0: 可惜呀，再也看不到这美景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必须要死，那也只有我来动手。
1: 地方了，我正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2: 没有啊，怎么了？
1: 发生了一场刺杀。
2: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谢谢啊。
1: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3: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1: 郭俊超，是，他跟踪我到那附近，但是他是否知道你家的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了。你怎么看？
4: 郭俊超如果有问题。

0: 答案早就被他抓了，而且在百老汇大厦那晚，你给过他暗示。他若是蜂巢的人，为何要配合抓捕万迪奎呢？
1: 也许是个巧合吧。以田乔杰的能力，找到我的住址，也不算意外。对了，小何留下的资料你查到什么了？
2: 我核对过了，蜂巢最近确实安分了很多。
0: 不管是从环球还是到莫世杰的账户，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资金。看来金先生的死对蜂巢打击很大。
3: 用万迪奎作饵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1: 我已经让郭俊超去说服黄素梅放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来了。
0: 你还是要小心，就算郭俊超与蜂巢无关，但是黄素梅派他支援你。
3: 其实，也是一种见识。谁能看得住我呀？
0: 以万迪奎以往的作风，在扣押期间，他居然毫无动作，反而选择留下来。他一定是在等待上级的命令。他是蜂巢暴露在外的唯一一人，我们要逼他有动作。
4: 我得回去准备下了，看来我的麻烦找上门了。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自从我们对莫世杰下手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5: 没有。放走万迪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上峰要他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立达前往晋江调研，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9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4号，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深入晋江经验馆，重温感悟晋江经验这一发展的制胜法宝，并实地调研安踏集团、集成电路产业园和陈代镇。
2: 陈立达强调，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紧紧扭住现代化产业不放松，一体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善用改革创新办法，有效整合政策资源，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中持续走前列，当表率。
1: 9月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9次扩大会议，传达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为晋江定向、鼓劲儿、指路、压弹。充分体现泉州市委对晋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晋江干部的关心厚爱。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调研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把泉州市委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中持续走前列，当表率，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会议强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要持续做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三篇先行文章，推动晋江经验焕发时代华彩。要深化理论创新，强化对晋江经验的学理化阐释，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晋江经验学术品牌。要深化实践创新，把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贯穿到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各领域，形成更多有辨识度、影响力的品牌和成果。要深化制度创新，持续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融合创新、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等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会议强调，要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奋勇争先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紧紧扭住现代化产业不放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聚焦服务企业，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精准帮助解决用工、订单、资金等实际困难，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要依靠创新突破瓶颈，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统筹抓好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两提升行动，促成更多优质科创资源落地。聚焦政府治理创新，善用改革创新办法，依法依规有效整合现有政策和要素资源，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会议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实事求是，一抓到底，强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提速攻坚陈代镇空间整治专项行动，抓好劳资纠纷、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化解，全域守牢安全稳定。
0: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前往陈代镇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3: 在陈代镇杨代村委会，王明元详细听取村情概况、村集体经济收支管理、村集体项目以及村集体三资整治情况汇报。他要求要进一步巩固深化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成果，健全完善管理制度、财务审批、村务公开等工作机制，推动村务财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切实管好村集体家底子，守好群众钱袋子，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 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源资产，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源资产，探索市场化运营路径，不断提升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王明远来到杨代村第五网格党群服务站，与网格长、网格员、社区民警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网格在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存在问题。他要求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理，压实网格员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强化日常巡查走访，宣传普及安全知识，要做深做实警网融合机制，常态化排查化解劳资纠纷等各类基层矛盾风险，推动隐患前端介入源头化解，要广泛发动房东企业主参与基层治理，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加入网格队伍，不断强化治理能力，延伸治理触角，切实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办理业务方便吗？平台系统还有哪些需要优化提升的地方？在陈代镇基层治理中心，王明远与办事群众深入交流，倾听群众办事感受和意见建议，并听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管理体系运行、队伍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智慧网格平台事项流转全过程。他要求针对陈代镇基层治理中心业务体量大、服务群众多的实际情况，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规范有序推动办事权限下沉赋能，切实提升便民服务质效，要强化数字赋能，迭代优化智慧网格平台，健全可查可诉的闭环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全链条工作责任，确保发现隐患问题快速采集受理，高效流转处置，限时办结消耗，全程跟踪督办。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王野夫、陈英皇参加调研。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工业企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破解发展难题，精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晋江哈比熊协辅有限责任公司，王晓阳一行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总部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加快企业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办理，统筹推进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要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对标智慧园区标准，推动生产基地实现智能化、规范化升级。要优化外贸服务生态，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晋江市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王晓阳深入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改良、产品创新研发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他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食品领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外贸规模，稳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当天，王晓阳一行还先后走访福建兴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查看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市场拓展等经营状况。他要求企业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营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提速增效，为企业扩产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陈信福参加调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三六一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1: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过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啊。
2: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1: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2: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3: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因为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4: 我们看晋江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2: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三六一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1: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认识。
5: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那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2: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他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3月、4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6: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2: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5: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7: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同时 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8: 本周晋江市2026年第三次土地招商推介会在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举行，九宗优势地块集中亮相，总面积477亩，吸引多家实力房企到场。
0: 推介会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介绍了本次推介地块的基本情况。九宗地块分布广泛，涵盖科创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等城市重点发展区域，以及池店镇、磁灶镇等产业重镇，规划用途均为居住或商住用地，面积从19亩至93亩不等，为房企提供多元化投资选择。会上，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万科、中海、建发、保利等头部房企代表以及建投控股、文旅集团、产业集团等本地国企负责人与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围绕晋江住宅品质提升与房地产发展新机遇深入交流，共谋城市人居升级路径。
9: 本周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在英林镇贴身运动服饰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举办，
0: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启动仪式。该选品中心集产品选样、供需撮合、跨境对接于一体，将打造常态化产业对接窗口，面向男装、泳装、瑜伽服、轻户外等企业征集优质现货，链接跨境与国内电商选品需求，培育英林产业发展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10: 主办了这场活动也是为了让英林镇的这些工厂企业家们知道咱们这个选品中心以及选品中心它建设的目的。那同时呢，选品随着选品中心的建设落成之后，将会服务于英林镇、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这种叫做贴身服装产业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让这个产品呢能够说更加的去走向全球。
11: 不管是有很多泳装厂的那些库存也好啊，或者说现成要对接做也好，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选品中心，这些中心的话，那我们政府可能会对接他们，政府对接一些企业，对接一些平台，数据平台或者一些比较好的电商大型的那种平台来对接，然后有一些现货的处理啊，各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沟通作用。
0: 随后 ，Shein、TikTok、Coupang 三大跨境平台分别进行分享，发布面向英林产业带的专属招商政策，释放入驻绿色通道、流量倾斜、新品孵化扶持等权益。
11: 目前我们这边也是蛮多企业也在做Shein的，跟Shein配合起来，也有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可是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没有启动的话，可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配合，相对来讲会对整个泳装界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活动还带来跨境共享 ODM 中心新模式方案分享，同步宣发竞品出海公益扶持项目。在自由洽谈对接环节，企业与平台招商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合作细节，实现资源精准对接。据了解，英林镇是我国贴身运动服饰重要生产基地，拥有纺织服装链上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超300亿元，手握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世界泳装小镇多张国字号名片，建成贴身运动服饰30分钟产业圈，可快速完成原料到成衣全链条配套，具备柔性生产、快速打样的突出优势。此次对接会旨在依托本土雄厚供应链基础，借力头部跨境平台资源，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拓宽外贸销售渠道。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产业出海对接平台，落地更多跨境赋能举措，引导传统制造企业拥抱跨境新赛道，推动英林上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区域外贸经济稳增长，提质效。
8: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再见。

0: 抱歉，路上有点堵。能工呢？
1: 你没来，我们也不敢闲着。是你亲口自己和我们说的，不给补贴也可以把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50%。这么好的事儿，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呀。所以你没来的时候，我已经通知各站的站长，还有各个业务的管理者，到下面随时等着你来取货。
2: 有什么想法呀？可以提前说，咱们可以内部先商量一下。
3: 不用商量。
0: 来之前，我们已经用大数据做了一次统合，从明天开始调整配送时间，每单缩短8分钟。调整完会涨提成，我算过了，平均每单提成能到6块。
4: 异想天开，外卖业务的利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他还要给骑手加提成，那我就想问，公司赚的是什么钱？
3: 这个我已经和技术部门商议过了，配送时间从50分钟调整到42分钟。
4: 比云图要少2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单量会大幅增长。就算给外卖员增加提成，利润也不会少。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原来50分钟已经快要把人给累死了，你今天硬要压到42分钟，你真敢这么干，会出人命的。
3: 你说了不算，听听大家意见。
5: 大家来干外卖，初衷是为了赚钱吧？
6: 这钱谁不想挣啊？可这么干，命都没了。我们这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7: 是啊。
8: 以前没跑一单，提成是5块9，一天跑个3-4十单，每天200多块钱，一个月也就7-8千，除去房租。 水电、这费那费的，大家心里算算，你手头还能剩多少？够吗？调整完，工作强度肯定会提高，但是，一旦跑顺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账你们可以自己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5: 跟钱过不去啊？一个月能挣10000多，累点倒也可以啊。是吗？另外，配送站会改变结算方式，只要每单送达，你们一半的提成就会打到你账上，剩下的月底结。你每天跑了多少钱，手机一查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有劳务纠纷问题。这是蛮好的。
8: 觉得没问题，以后就按这个执行。还有，我还需要大量的外卖员，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一声。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要干外卖的，就让他们来密封。有钱大家一块赚嘛。还有，每个月配送额度最高的，公司会额外奖励10000现金。
5: 挣钱了，出发吧！

0: 啊，进来。什么事儿？
1: 姐，有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说。
1: 之前你不是让我多找大家谈谈心吗？我谈了，今天他们说有一个公司正在到处挖人。
0: 什么公司？
1: 蜜蜂，说是大公司，总部在北京，价钱比你高。
0: 多少？
1: 那他们没说，但我看小刘好像动心了。
0: 不至于，小刘是咱们第一批员工，一起吃过苦的。
1: 感情我不担心，就怕这价钱差太多了。
0: 行，我知道了。哎，你这两天盯紧点，尤其是对方的路子，打听清楚。
1: 哎，我尽量，我先走了。
0: 嗯。

0: 你不欺负我，你能死啊？Hello，
1: 哦，收到了没有啊？
2: 收到了。
0: 你给我寄，我也没时间做饭呀。
3: 你给旺和他们，
1: 你平时把旺和他们都叫上，一起吃吃喝喝，跟小时候一样，多开心啊！
2: 他们比我还忙呢，
0: 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4: 哎哎哎，那个什么闺女，我跟你说啊，
5: 旺和是不是升官了？
4: 我听他爸说，他现在一个月工资都上万。
0: 名校毕业，工资上万算少的了。
1: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0: 你管呢？反正过年回家给你包大红包。
2: 放心吧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4: 哎，别挂，别挂。
5: 就咱们院的那个邵老师，他有个北京的同学，
4: 他儿子啊是名牌大学毕业。
5: 照片我和你妈都看了，小伙子长得精神，特别精神。
1: 我早说什么来着？人家现在华子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哪有什么时间谈朋友？
4: 那也不能老单着啊，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了？人现在都讲究的女性要独立自主，有自己的事业。我看华子这2年在北京干得挺好的，从来没说要回家，咱们就别给他拖后腿了啊！
4: 什么叫拖后腿？什么叫这拖后腿？这岁数大了不结婚，这叫拖后腿？
1: 就你这点见识，我要不是被你这个老头拖累了，我也上北京了，我跟华子一样去闯荡一下，也许我早就成富婆了，多有钱！
4: 不光有钱，你还有毛病。

0: 每一个背井离乡的北漂，都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的银行卡进账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爸爸买辆车，为你妈妈买个手镯，给你的女朋友清空她的购物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呀，北京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立业，在这里取得成功。你们想不想成功？
1: 想。
0: 想不想成功？
2: 想。想清楚了。
3: 对不起，要是家里没盖新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辞职啊。
2: 你盖房还差多少？我借给你，没事。
3: 不用了。
2: 所以不是钱的事儿。
3: 就是钱，他们给的更多。
2: 多多少？我问你话呢。
3: 我觉得就咱们这种草台班子，这个干法迟早要玩完。
2: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咱们是穷，规模也不大，但是咱们更有经验，干活效率也高。那种随便扎一笔钱往死里烧的公司，这些年倒闭了多少家啊？就去年还有一家快……
3: 对不起，您多保重。
2: 哎，华子快递、诚信快递员，哎，两位妹妹感兴趣吗？两位小哥，快递员干吗？
4: 不用。
2: 哎，薪资待遇都有。诚聘快递员，哎，这位小哥，干快递吗？我们站活多事少，条件在全海淀也是独一份。
5: 你这条件跟其他公司也差不多呀。
2: 我们还包午饭。
5: 怎么就这？
2: 哎，三荤一素，你再考虑考虑呗。
6: 我们是千家万户的桥梁。而是梦想家，蜜蜂集团给所有人一个圆梦的机会，只要你肯干，月入过万不是梦。想要加入蜜蜂的，我们挨个谈。
0: 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你就不能挑个正经的饭馆？
2: 那怎么就不正经了？这多接地气啊！
0: 行，你就多吃点，吃撑为止。
7: 今天招了几个人？
2: 零个。
7: 招人啊，也有技巧，你光发传单的哪行啊？
2: 什么技巧都没用，我们给钱低，跟你们没法比。
7: 抢市场，你总得烧点钱啊。
8: 我看云图和好好吃饭，也没少烧钱。
2: 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烧下去？
7: 我们烧的是最少的，这一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2: 要拼什么？
0: 拼速度。
7: 我们大幅度的缩短派送时间，提高提成，外卖员都很拼。
2: 怎么缩短派送时间？
7: 有很多办法，根据外卖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根据距离优先派送订单，接单后系统导航，避开拥堵路段，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
2: 这么先进？
7: 目前只有海淀可以啊，其他地区暂时做不到。
2: 那我感觉光这样也跨不了多少。
7: 还有呢，公司会给补贴，
9: 购买摩托车，配送速度就更快了。考个驾照就行。
2: 你疯了，摩托车那个速度会出人命的。
7: 只是初步有这个想法，那么激动干嘛呀？
2: 想法都不能有，你要真这么干，以后别说认识我。
7: 行，吃饭。吃点。

0: 没有啊，怎么了？
1: 那怎么忧心忡忡的，也不理我，就在那看手机。那个混血女孩，
0: 这几年一直失联，大家都很担心她。
1: 你们几个是不是都暗恋她呀？
0: 我可没有啊。
1: 那万和呢？
0: 他不承认。
1: 但华子喜欢万和，
0: 也不承认。
1: 你们都有病，别人的青春都爱得轰轰烈烈的，你们倒好，这一个个都憋着，也不怕憋出毛病来。
0: 说的对。还生我气呢？
2: 没有。
0: 那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累了。
0: 累了就歇歇，快递站现在竞争没那么大了。
2: 这说的跟你干过快递一样。
0: 这每个行业都有风口期，快递已经过了那个风口期了，稳住就行。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还得咬着牙往前冲，拼到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没几家。
2: 是，你公司要是垮了，我要你。
0: 嘿，乌鸦嘴！我跟你说，这一把我是拼上了所有，不成功则成人。
2: 大四那年，你跟海阔干地推，你也这么说，赔了个底掉，也没见你成人啊。
0: 那次虽然赔了钱，但是老板看到了我的能力，我才有了今天，所以本质上我没输。
2: 但海阔输了，他陪你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落着，还差点耽误毕业答辩。
0: 他跟你说的？
2: 他不是那种会背后发牢骚的人，但是他没说，你心里得有。等你以后有出息了，混好了，这些都是人情，你得慢慢还。
0: 当然，除了海阔、星驰，还有你。
2: 你又不欠我什么，用不着还人情。
0: 我欠了，很多。
2: 比如，
0: 自己好好想想。要想不起来，那就当我没欠。哎，
2: 你现在是大人物，创业有拼劲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你好。
0: 知道了，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呢？以后我管你叫大姨。
2: 给我吧，我走了啊。
0: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0: 家里进贼了，什么时候来的？唐总，那给你拿了扇贝，在厨房自己蒸。
1: 我吃过了。哦。
2: 心情不好？
1: 哎，
2: 拉倒吧你！我还不知道你，
1: 因为什么呀？
0: 公司也是糟心事儿，忍无可忍。那就别忍了，上我这儿来，我这海淀刚开张，我现在缺人呢。金池也来，真的假的？他终于肯踏实干活了？
1: 那得干活呀。刚开始，薪水不会太高，但是要干好了有提成，肯定要比你现在辛苦，但收入肯定不会比现在低。
0: 我一个码农去外卖公司能干嘛呀？
2: 大哥。 事儿多了，外卖也属于IT业，你放心，埋没不了你这种人才。
0: 我琢磨琢磨。你这样，你先请2天假，上我这儿感受感受，
2: 要 OK 你再来，要不 OK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调整。调不了那你再回去，行吗？来吧。
0: 这是求我了，把那瓶好酒开了。

0: 你别想打我酒主意啊，这是正事儿，你得好好想想。我去洗个澡。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小气呢？
0: 看着你了啊！你不开我不去啊！
2: 这个给你，这是你爸让我带给你的。我这两天忙，没顾上。你爸他挺担心你的，想让你尽早回去。哪儿担心我呀？他是怕我在北京出事给他丢人。
0: 我们这两年不是一起研究沉船嘛，老在一起。他每次喝多都说你。说什么呀？
2: 说你聪明，学什么都特快。然后他也说，他特后悔当时和我都没好好陪你，
0: 所以你才这么叛逆。
2: 都是废话。我最近学了一新词儿，叫洗脑，你知道吗？他对我跟对我妈都那样。
0: 你不觉得靠打击别人的自信心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很无耻吗？
2: 我妈也那样。我当年不是没听她的话，就考了红牌师大嘛。现在毕业了，也没找一正经工作，也没考公务员，妈觉得特丢人。
0: 那到现在好久没跟我说话了。
2: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嘛呀？
0: 研究运河的相关历史文化呀。
2: 有什么成果吗？
3: 暂时还没太有，但是最近跟周爷爷研究那个沉船，还挺有发现的。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呀？那不纯浪费时间吗？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我跟你说，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有一个笔记本非常有意思。啊，那个，他有一帮随从，这个翻译叫谢平遥，挑夫叫邵长来，船老大姓夏，水手叫周一燕，保镖姓顾。
2: 你不觉得哪儿很巧吗？谢上下周。等我明天去拿到笔记本的原件，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意大利人叫什么，我就能顺着线索一路往上查，说不定他们的旅程在某一天就能解开咱们这几家人这上百年的线都串在一起。
1: 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鸡皮疙瘩。是吧？而且你想啊，周老爷子有一个意大利的银币，我姥爷有一个意制的匕首。哎，兴旺和家有一个酒壶，也是银的，那上面有洋文啊。哎，我家有一个鞋拔子，上面也有洋文。华子家有一个化妆镜。
2: 上面也有洋文，你回头都看看。
1: 行啊，回去我找来看看。如果这上面都是意大利文，那就对了。
2: 这回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啊！
1: 天哪，哎，你要是真能把咱们这几家人串联在一起啊，你立大功了。
2: 我尽力。
1: 加油！
2: 慢点，哎。

0: 我当时就这一夜没饮清楚。炮地，典型的意大利名字。那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地，这就不好说了。哦，不过你可以采用穷举法呀，这所以用地开头的姓氏。好，好。哎，我记得他日记里提了维罗纳这个地名。
1: 维罗纳。
0: 嗯。 那就更好查了，你可以联系维罗纳当地，让他们帮助你查找啊。哦，
1: 对对对，
0: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漂洋过海，还能请得起那么多随从，这就说明他在当地也是个大户人家呀。意大利对贵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对家族史保护的相对完好，我想应该很好追溯。
1: 好，那回去我就给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邮件。

各位，知道你们忙，我先撤了。之后我会开一个公众号《花街记事》，内容与运河跟那条沉船有关，敬请关注。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消息了，真的！哎，北京的那个苏老师找到了笔记本的原件，然后陈瑞啊，在那个原件的封皮上找到了船主的签名。
1: 小菠萝，对，就是小菠萝。太好了，太好了，这回知道真实身份了，
2: 那就好办了。
3: 陈瑞呢，已经给意大利的文化部门啊写信了，啊，希望能够了解更多一点。如果顺利，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知道这小菠萝的前世今生。
2: 好啊，
1: 好。
2: 小菠萝。
4: 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太好了！慢一点啊，不用紧张，我跟你讲，周老板人特别好，实在。你这么好，大大方方的，肯定没问题。可能啊，他就是有点不太爱说话，一会儿要是冷场了。
5: 你得找找话题啊！
6: 那他都对什么感兴趣啊？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哎，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5: 是吗？
6: 啊，
2: 来了。
5: 哎，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艳林，周老板。
2: 你好，你好，叶老师是吧？
6: 哎，
2: 那。
6: 进去，好，走，来，进去。好，那卞老师，喝点茶吧，啊。
5: 谢谢。
6: 请喝茶。嗯。
5: 老师，您是哪中学的？我是七中的，我教语文。
6: 啊，你是七中的？
5: 啊。哟，
6: 那我儿子就是七中毕业的呀。
5: 我听说了，他是我学弟，比我弟好几届呢。
6: 那您没教过他吧？
5: 他毕业那会儿啊，我还上大学呢，没赶上。啊。 我听说，您是淮扬菜大师。
6: 哎，谈不上什么大师，就是一厨子。啊。

0: 那您平时都爱吃什么呢？
1: 我这人啊，不太挑食，什么都行。我自己在家也不怎么爱做饭，饿了就吃点速冻食品，很方便。哎，我听说厨师在家都不爱做饭的。
0: 对，平时在后厨已经忙一天了，回到家什么都不愿意干。
1: 我也是，我下了班啊就想回家，拿着手机一刷刷一晚上。我们这代人啊都特别宅。
0: 还真是，我跟你说，其实你跟我儿子特别像，
1: 哦，是吗？
0: 他就这样，给他一台电脑，一个月都不带出门的。
1: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宅男都单身，他们都已经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孤独。
0: 他倒不单身。

0: 印象
1: 很正常，
0: 人还不错。
1: 你就算
2: 肯定啊，
0: 岁数是不是太小了？
2: 哎呀，他这个年纪知道心疼人没问题。
3: 我觉得这一个人一辈子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无效社交上，你说有这时间我们干
2: 嘛？一开始啊还挺生分，你看看现在聊的多好。
4: 走了，是吧？走了啊！
5: 好，好，好，好，慢走啊！
4: 哎，别送了，
5: 再见，再见。
4: 哎，好。
5: 行了，走吧。
2: 怎么样？感觉？
5: 挺好的。
0: 下次约的什么时候啊？
5: 下次？
0: 啊？
5: 没约。
0: 没约呀？
5: 没约呀。
2: 你们俩刚才。我看聊的不是挺投机的吗？
5: 是挺投机的呀，可问题是，他跟海阔是一代人呀。
2: 周老板，这年龄那不是问题，关键啊是能心意相通。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5: 王后妈妈，这合不合适的你可说了不算啊，得我说了算呀，对不对？行了，我去忙了，这个。
6: 对。

0: 赶头件儿，信不信老子报警啊？
1: 咋了？谁给你来这送件儿了？谁批准你了？
2: 有人让你偷我件儿！我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太过分了，你居然偷我件儿！我说过是一把把他撂地上，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哎，后来他就叫了一帮人来帮忙，做梦也不看看宝爷是谁，我能怕他们啊？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什么东西啊？
3: 行了，你们都快见呐，别围着了，散了吧，散了。
4: 不是叫刺的，下次我们跑。
5: 好，下次咱们见他一次揍他一次，
4: 咱们一块儿。你还是不够疼，我来吧，忙吧。
5: 啊，行。
4: 我自己来。
5: 挨着。
4: 谁先动的手？他们太欺负人了，那嘴脸谁看了都忍不了。就是呀，顺德也太过分了，那科院一直是咱们地盘，我们算老几？
6: 你这话说的，还地盘？你以为黑社会啊？
4: 本来就是，咱们一直忍气吞声，没招是没惹谁的，他们非得来争，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没完没了，真当咱们吃素的了？
7: 对，而且他们一直欺负我们。
4: 对呀，太过分了！
5: 这次不能放过他。何志，
8: 今天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把件儿弄丢了，咱麻烦大了。
5: 顺通的魏总，我以前打过交道，人还行。
4: 就是他背后指使的，否则他没那个胆儿。
5: 行，我明天去会会他。
9: 快快快啊！别了，
8: 咱们
9: 快点，快快快！
5: 顺通生意不错啊，只不过他半个小时，拖快赶上咱们一天的量。都抢来的，你一
10: 会儿可别这样啊，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吵架的。
5: 魏总，好久不见。
10: 怎么，昨天吃了大亏，今天请你来报仇啊？
5: 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啊？有误会解开不就行了吗？也耽误大家赚钱。行，你说。我今天来呢，还
10: 是
5: 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两家的业务范围。
10: 我跟你说啊，科业南里，那是我们先进的，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进来抢地盘，这合适吗？
5: 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是我们先进来的，不是你谁呀？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10: 哎，您别生气，魏总。 谁先进不重要，这片业务量够大，咱们两家都够吃，没必要这么急。

0: 是白脸的啊！我变不过。不是，你是老快递的规矩，你该懂吧？地盘是用拳头打出来的，谁的拳头硬顶谁的。
1: 咱们送的是快递，不是人命。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0: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1: 魏总，魏总。
2: 说了，你这人没有道理可讲。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这是总，
0: 是啊，谢总，我们一天才挣多少钱啊？你这罚一单，我们小半天白干了。
1: 对啊，
0: 七倍。
1: 我们挣不多，占你，挣不多人，你不能指望这个罚款来发家致富呀，对不对？
2: 各位，先听我说，我们真的你答应了。
0: 奖惩都是相辅相成的，
3: 相辅相成。
0: 提成我加了，但是前提是要准时到达。你们做到了吗？
4: 没有。
0: 要是接受不了。 那我们就不改了，我们就按之前的配送时间和提成，行吗？
5: 行行，
6: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锅啊，不能让大家伙背，是不是？哎呀，你们也别着急，为什么超时？谢总心里面比谁都清楚。第一，我们跟附近的商家都没有签协议吧，是吧？
5: 是。
0: 所以能接的单都在几公里之外。第二。
7: 系统导航升级完了，全是
0: bug。 要把超时率降低到 5%
8: 否则罚金还得增加。谢总，我想替大家伙问你一句，如果你说这些你做不到怎么办？就是对啊，做不到那就取消罚金。我做不到，我也没资格为难大家。好。
0: 那就一言为定啊！大家伙一起拭目以待，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为谢总加油！好，好，好，好，都已经说明白了，回去干活吧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那个人是吴哥。
2: 坐。
1: 我怎么听那个哥们儿跟找茬似的？他跟你有仇啊？
2: 地头蛇。之前这个点是他负责的，我冷不丁的空降过来，人为难我也正常。
1: 他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给他开了呀。
2: 又没犯错，怎么开啊？
1: 当面顶撞领导，让你下不来台，这还不算犯错啊？要是我一个大嘴巴子过来了，
2: 别胡来啊！
3: 开玩笑。
4: 哎，刚才我听他说，你们系统全是 bug， 上线之前不做测试的吗？
2: 测试了，时间太紧，这导航也不是我们开发的，每次接口要修改的时候，还得等对方反应，时间来不及啊。
5: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咱们仨怎么分工？
6: 星石，你负责扫街。
3: 东部3公里内的所有街区都将。

0: 你就负责测试系统，找 bug，
1: 第一时间反馈。扫街怎么扫法？扫街就是见门就进，进门就谈，谈好就签，办法不限。有时间我们随时打电话。
2: 走走走，
1: 我们是蜜蜂外卖的，
3: 那我们不太需要，那不好意思。
1: 我给您留一个联系方式，那个
2: 没有，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向。
4: 这个程序的漏洞，回头你们都赶快解决啊！大哥，
5: 干嘛呀？
4: 哎，我是咱蜜蜂外卖的，啊，海淀分部的啊，
5: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卷调查。
4: 啊，好的，
1: 谢谢您，谢谢您啊。
5: 这三点就是我们总结出来。
4: 然后呢，这些问卷这只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我们的自研地图要尽快，今天周几？今天周二、周四。周四之前必须要进行第三轮的测试。
1: 谢谢。走了哈。

0: 花姐，花姐，花姐，花姐，花姐，花姐，花姐，我们也想辞职。都想好了。想好了。哪怕一天要多送50多单。
1: 我们不怕累，怕穷。您别多想，现在外面都这么干，那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您体谅我们，我们就是想赚钱。
2: 知道了，赚钱没问题，但留点余地，尽量别生病。这里看病贵。小何，让他们俩把账结了。
3: 姐，
1: 谢谢花姐，
4: 谢谢花姐，
1: 谢谢花姐。
3: 哎，你们。

0: 你自己先别怪我，
1: 。
2: 真不去啊？真忘了谁啊？肯定是个女的呗。
1: 华子，明天有空吗？请你喝咖啡。
3: 能不请我喝咖啡啊？
1: 我有空，你告诉他吧。啊，我走了，回家睡觉。
3: 哎，一起呀！快点，快点。
1: 你最近干的怎么样？还行啊，扫街小能手，哥们一去，没两天就把他们给震了。
4: 万和对你好吗？那态度没得说呀，哪儿钱还没钱呢？哎，不过我觉得呀，一定不会差。
1: 干活之前不谈钱啊，真行。
4: 那是谢万和，他会坑我吗？开玩笑，
5: 上班时间约女孩喝咖啡。
6: 合适吗？老板，不好意思啊，大家碰见的一见钟情。哎呀，你别啊！
7: 服务员，上杯咖啡，再来一套下午茶。你稍等。
6: 肖主管，生意不好啊，还有时间喝咖啡？
7: 我来挖人的。
6: 星驰，你来跟我干吧。你想得美，我们有劳动合同，想挖人，先交补偿金。
7: 要多少？
6: 你还真想挖人啊？
7: 我最近很缺人手，他能来，能省不少事。
6: 早干嘛去了？挖人得先下手为强。
8: 现在晚了，我这儿有五险一金，他有吗？哎，不是你真的假的啊？我真的，我现在特累，扛不住。
6: 华子，你这样，我给你添钱，挖个专业的啊，有过管理经验的。 钱给的够，不怕挖不着人。我这刚捋顺，金池我给不了你，对不起。
9: 谢谢。
10: 姐，你咋不这样？
9: 没胃口。你跟谢总他们真没法相处。怎么，不像？你关系好吗？
10: 废话，从小一个院长大的，门对门，窗对窗，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9: 那他们怎么那么对你啊？
10: 哎，你现在是在挑拨离间吗？
9: 没有。
10: 小何，赶紧打120。啊！你歇会儿吧，你都这样了，小何，你管我们干什么？给我们俩啊！爷，哎，为什么？
9: 张凯，关你什么事？张凯，让开！
10: 小何，把车牌号记下来。张凯，让开！
9: 我告诉你，你赶跑就是肇事逃逸，得判刑。
10: 你那儿看见没？那儿都是摄像头，你用这跑过来行驶。
9: 谢谢了，大姐。
7: 魏总，
10: 怎么样？
0: 肇事车主在那儿呢，交警在做笔录。
1: 快点啊！
2: 送医院了，小腿骨折，给的还得查。您放心吧，我们看着呢，一件都没少。就是这一箱，您可能需要赔偿了。
1: 嗯，抽。
2: 这次多亏你们了。
1: 都同行，说这些见外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事故处理结果，您和交警商量吧。
2: 姐，就这么撤了？
1: 不然呢？等着抽红包啊！
2: 连句谢谢都没说。
1: 说不说没有区别，心里有就行。
2: 就怕没有，装个傻充个愣就过去了。
1: 没所谓，就当积德了。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担心华子。
1: 这家伙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头一回认怂，把自己累了。
2: 快递行业能有多大压力？
3: 扛不住，减少几个片区呗。
4: 华子手底下养着不少人呢，
3: 养不起就开了。他干的是快递，不是慈善。他心软，爱扛事儿，底下的人他都惯着，都说他好，所有的压力他一个人扛，这不是常事儿。他想扛，那就让他扛，等他扛不住了，他自然会放下。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顶上，一定不让他吃亏受穷。
1: 可是他现在就觉得委屈，
3: 那是他自找的。我去蜜蜂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薪水要比现在高很多，有我在，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他。他死活不干，
1: 为什么？
3: 因为放不下那些员工。结果呢，别的公司每个月多开了300，那些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槽。华子喝个大醉，晚上跑我家门口嗷嗷哭，问我他值多少钱，为什么300块钱就能背叛他？那你让我说什么？你活该啊！

0: 约会。
1: 行，我走了。
0: 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从小就是。
1: 行，你别吃，我吃。
2: 拿来吧你，走开。
1: 没生我气吧？
2: 生了。
1: 男的女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几个月了？
3: 哎呀，拉我眼睛了！
0: 该。
2: 让你气我！
1: 给我拿纸。哎呦！
2: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1: 高兴啥啊？
2: 你好歹踏实下来了，愿意干点正经事。之前我们都很担心你。
1: 哎呀，谢望和苦苦哀求我，我好歹也得给人家个面子吧。
2: 我也哀求了呀，你也没给我面子呀。
1: 汪和现在确实挺难的，他压力也挺大。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看他笑话了。我跟海辉过去，能帮帮他。哎，等忙完这一阵儿，这一关一扛过去，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2: 嗯。
1: 别生我气啊！我东边的街一扫完，我抽空就过来帮你。
2: 不用，我其实也不是累，就是心慌。
1: 慌啥？
2: 现在外卖在风口上，拼命砸钱招人，我怕我哪天一睁眼，所有员工都跑。
1: 切，好跑呗，想留都留不住，想轰也轰不走，随缘呗。
2: 哎。你看着点，汪恒啊，别让他瞎胡来。他这个人为了业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之前跟海阔一起当地推，大白天就敢翻墙进人学校，保安追过来，差点没摔死。
1: 你有功夫担心别人啊？你不如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吧，啊？
2: 我挺好的
1: 啊，对对对。那以后别受委屈。大半夜的喝多了给人诉苦啊！
0: 一天天废话真多。
4: 啊，我自己来。
2: 你吃饱了？

0: 真的学聪明了，他知道锁上。没事，你上去送，我帮你看着。真的，你去送吧。
1: 劲儿都在这儿，你碰一个试试。
0: 我就碰了，咋的？咬我！
1: 别给脸不要脸！
0: 我就不要脸了，咋的？
1: 不要脸是吧？不要脸是吧？

0: 你们受伤了？没有。他们呢？
1: 李杰呢？没打架。牛长进。他们把我件扔了，里边都是
0: EC 品。那得赔啊。赔。这次是我们做的不对，坏多少赔多少。
2: 别，谢谢啊！别，谢谢啊！应该我来说。上次那个事儿啊，如果呢你们不在的话，这剑丢了，我就倒大霉了。<笑>
1: 以后你得劝劝他们，开车一定得戴好头盔。哎呀，
2: 我说过了，并且我还规定了，如果不戴头盔要罚款。他们是嫌热，你说这……
1: 你给他们买保险了吗？
2: 买了，每天3块钱，意外险。
1: 3块钱，那哪够啊？哎，您公司的事儿我就不操心了。不如我们聊聊正事。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2: 您想怎么合作？
1: 东边归我，西边归您，咱们各干各的。中间科院南里小区快进量最大，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按比例分成。我们也不占您便宜，46分。
2: 咱们两家把这一片给包圆了，其他大公司也进不来。37，哎，你看我这人那么多，压力很大的，啊？<笑>行，那就37。合作愉快，多多关照。
1: 吓死我了！啊！你说聊得好好的，提保险干啥？你说3块钱不够，为什么差点翻脸？本来就不够，1300块要真出了事，能赔几个钱？
2: 姐，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花钱买翻身，还不如给大家提高分成。
1: 狭隘！
2: 大家都这么想，真的。
3: 何哥回来了，哎，何哥聊的怎么样啊？哎，聊得怎么样？来，怎么吃着呢？
4: 花姐，
3: 花姐，花姐，花姐，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顺丰的魏总，我已经沟通好了，以后科院南里我们两家一起干，不会再有业务纠纷了。
4: 好，
3: 啊，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4: 说，
5: 你说去，
3: 保险我争取过。 总部说没有这个计划，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努力。我出1半，大家自己出1半，把最低档的五险一金给买上。我知道，大家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没用。
6: 确实没用啊，那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赚钱的，反正也留不下来，你钱赚够了，大多数还得回家，是不是？
4: 是。
3: 我也一样啊。 我是高中一毕业就来北京了，就6、7年间，我换了无数的工作，累什么呀？
7: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把保险买上，把咱们这儿变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家。没事，你们再想想，保险的事我不强收，想上的就自己填申请表。
3: 没事，
7: 上不上？王总，这些快递员成天在外面跑，万一哪天出了意外呢？咱们现在是扣他们自己的钱买意外险，可正是因为是扣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都不想买。就我想着。
8: 我自己出1半，公司再出1半的话，他们就不用掏钱了。这事儿不是怎么想的？啊，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多少员工，我给他出1半，出1半我们公司所有人怎么花？你这是让公司倒闭吧？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方法肯定不可能。
7: 好吧，我知道了。
8: 先就这样。
1: 哎。

0: 看着爽吗？还行。你就装吧。真的，不就几公里地盘吗？之前他们拿不下，是他们无能。
1: 哎，夸你呢，你不带给别人穿小鞋的。我这可不是穿小鞋啊，我是实事求是。以大局为重。
0: 这次不错，没给我丢人。光说呀，你那瓶老汾酒贡献出来吧，留着你又不喝。
1: 这酒啊，你随便拿。
0: 真给我？
1: 这只是开始，只要你帮我拿下海淀区，后面我有大家。
0: 等我好消息。

0: 接单两场创新高，大雕在谢总的带领下，为我们蜜蜂创造了奇迹。
1: 谢总的规矩是赏罚分明，事实证明是有效的。我想了一下，决定下一周的提成翻倍。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立达前往晋江调研，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9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4号，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深入晋江经验馆，重温感悟晋江经验这一发展的制胜法宝，并实地调研安踏集团、集成电路产业园和陈代镇。
2: 陈立达强调，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紧紧扭住现代化产业不放松，一体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善用改革创新办法，有效整合政策资源，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中持续走前列，当表率。
1: 9月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9次扩大会议，传达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为晋江定向、鼓劲儿、指路、压弹，充分体现泉州市委对晋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晋江干部的关心厚爱。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调研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把泉州市委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中持续走前列，当表率，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会议强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要持续做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三篇先行文章，推动晋江经验焕发时代华彩。要深化理论创新，强化对晋江经验的学理化阐释，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晋江经验学术品牌。要深化实践创新，把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贯穿到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各领域，形成更多有辨识度、影响力的品牌和成果。要深化制度创新，持续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融合创新、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等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会议强调，要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奋勇争先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紧紧扭住现代化产业不放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聚焦服务企业，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精准帮助解决用工、订单、资金等实际困难，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要依靠创新突破瓶颈，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统筹抓好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两提升行动，促成更多优质科创资源落地。聚焦政府治理创新，善用改革创新办法，依法依规有效整合现有政策和要素资源，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会议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实事求是，一抓到底，强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提速攻坚陈代镇空间整治专项行动，抓好劳资纠纷、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化解，全域守劳安全稳定。
0: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前往陈代镇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3: 在陈代镇杨代村委会，王明源详细听取村情概况、村集体经济收支管理、村集体项目以及村集体三资整治情况汇报。他要求要进一步巩固深化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成果，健全完善管理制度、财务审批、村务公开等工作机制，推动村务财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切实管好村集体家底子，守好群众钱袋子， 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源资产。要牢牢把握为民惠民工作导向，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开展村集体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源资产，探索市场化运营路径，不断提升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王明远来到杨代村第五网格党群服务站，与网格长、网格员、社区民警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网格在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存在问题。他要求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理，压实网格员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强化日常巡查走访，宣传普及安全知识。要做深做实警网融合机制，常态化排查化解劳资纠纷等各类基层矛盾风险，推动隐患前端介入源头化解。要广泛发动房东、企业主参与基层治理，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加入网格队伍，不断强化治理能力，延伸治理触角，切实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办理业务方便吗？平台系统还有哪些需要优化提升的地方？在陈代镇基层治理中心，王明远与办事群众深入交流，倾听群众办事感受和意见建议，并听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管理体系运行、队伍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智慧网格平台事项流转全过程。他要求针对陈代镇基层治理中心业务体量大、服务群众多的实际情况，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规范有序推动办事权限下沉赋能，切实提升便民服务质效。要强化数字赋能，迭代优化智慧网格平台，健全可查可诉的闭环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全链条工作责任，确保发现隐患问题快速采集受理，高效流转处置，限时办结消耗，全程跟踪督办。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王野夫、陈英皇参加调研。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工业企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破解发展难题，精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晋江哈比熊协富有限责任公司，王晓阳一行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总部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加快企业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办理，统筹推进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要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对标智慧园区标准，推动生产基地实现智能化、规范化升级。要优化外贸服务生态，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晋江市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王晓阳深入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改良、产品创新研发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他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食品领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外贸规模，稳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当天，王晓阳一行还先后走访福建兴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查看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市场拓展等经营状况。他要求企业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营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提速增效，为企业扩产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陈信福参加调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三六一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1: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过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
2: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1: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2: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3: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因为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4: 我们看晋江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2: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三六一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1: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认识。
5: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那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2: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他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3月、4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6: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2: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5: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7: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同时 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8: 本周晋江市2026年第三次土地招商推介会在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举行，九宗优势地块集中亮相，总面积477亩，吸引多家实力房企到场。
0: 推介会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介绍了本次推介地块的基本情况。九宗地块分布广泛，涵盖科创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等城市重点发展区域，以及池店镇、磁灶镇等产业重镇，规划用途均为居住或商住用地，面积从19亩至93亩不等，为房企提供多元化投资选择。会上，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万科、中海、建发、保利等头部房企代表，以及建投控股、文旅集团、产业集团等本地国企负责人，与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围绕晋江住宅品质提升与房地产发展新机遇深入交流，共谋城市人居升级路径。本周英林产业带跨境转型新模式对接会在英林镇贴身运动服饰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举办，现场举行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启动仪式。该选品中心集产品选样、供需撮合、跨境对接于一体，将打造常态化产业对接窗口，面向男装、泳装、瑜伽服、轻户外等企业征集优质现货，链接跨境与国内电商选品需求，培育英林产业发展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9: 主办了这场活动也是为了让英林镇的这些工厂企业家们知道咱们这个选品中心以及选品中心它建设的目的。那同时呢，选品随着选品中心的建设落成之后，将会服务于英林镇、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这种叫做贴身服装产业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让这个产品呢能够说更加的去走向全球。
10: 不管是有很多泳装厂的那些库存也好啊，或者现成要对接做也好，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选品中心，这些中心的话，那我们政府可能会对接他们，正对接一些企业，对接一些平台，数据平台或者是比较好的电商大型的那种平台来对接，然后有一些现货的处理啊，跟各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沟通作用。
0: 随后 ，Shein、TikTok、Coupang 三大跨境平台分别进行分享，发布面向英林产业带的专属招商政策，释放入驻绿色通道、流量倾斜、新品孵化扶持等权益。
10: 目前我们这边也是蛮多企业在做适应的，跟适应配合起来，也有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可是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没有启动的话，可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配合，相对来讲会对整个泳装界也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活动还带来跨境共享 ODM 中心新模式方案分享，同步宣发竞品出海公益扶持项目。在自由洽谈对接环节，企业与平台招商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合作细节，实现资源精准对接。据了解，英林镇是我国贴身运动服饰重要生产基地，拥有纺织服装链上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超300亿元，手握中国休闲服装名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世界泳装小镇多张国字号名片，建成贴身运动服饰30分钟产业圈，可快速完成原料到成衣全链条配套，具备柔性生产、快速打样的突出优势。此次对接会旨在依托本土雄厚供应链基础，借力头部跨境平台资源，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拓宽外贸销售渠道。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产业出海对接平台，落地更多跨境赋能举措，引导传统制造企业拥抱跨境新赛道，推动英林上品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区域外贸经济稳增长、提质效。
8: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再见。
11: 你是咋了？工作上不顺利了？
12: 今天有几个员工跳槽了，去蜜蜂。
11: 为啥呀？
12: 那边赚的多呗。
11: 你可不能走啊，夏主管对咱家有恩，只要他在一天咱就不能走，知道啊？别喝了。 了喝一晚上。
12: 我怕他再不想办法，咱们这也得关。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一家子住桥洞了。
13: 刚来北京时，最爱看着万家灯火，想着只要肯干，总有一天可以在这里也有个自己的家。可是匆匆忙忙这些年，才发现在这个看似有无限可能的地方

0: 真舍得给我啊！你这什么话呀？车我都给你了，
1: 一瓶酒算个屁呀！
0: 以后，你看上什么就直接拿。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个海淀区彻底拿下来，以后让我开车每天送你们上下班都成。哎，
2: 不敢不敢。那这瓶酒，等我们彻底拿下海淀，庆功宴上喝。
1: 好。
0: 正式介绍一下，周海阔、邵星驰。
3: 你好，老总。
4: 你好，我们仨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一个院。那我得敬你一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啊，
0: 来。
4: 辞职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真想好？
0: 嗯。
4: 蜜蜂虽然势头猛，但是万大行业竞争这么激烈，我觉得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呢。
5: 但是我干得开心啊！怎么说呢，就感觉每天一睁眼就特别想干活，就不停的想往前冲，
0: 而且跟着旺哥，我感觉有盼头。
4: 旺和可真有魅力啊！你们这一个个都听他使唤。
0: 怎么了？吃醋了？
4: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能忽悠，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像这种人就应该去做销售。
0: 嗯，你还真别说。 他如果做销售，肯定能发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把我们班主任校长全都忽悠瘸了，搞刷题营，搞得鸡飞狗跳。那时候真是精力无穷啊。
4: 童年的友谊很珍贵，但是长大以后还是得靠自己呀。
3: 那我就去学长大好了。

0: 他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的顺，海淀这块地区，我们马上就能拿下。你现在要想来还来得及。
1: 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事儿。
0: 首先是为了庆功，其次是挖人。哎，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些员工。
1: 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来干嘛？
0: 来送外卖啊！还能干嘛？你带过的人，我相信。我告诉你，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双赢。
1: 那我要是拒绝呢？
0: 你为什么拒绝啊？
1: 没兴趣，可以吗？
0: 你为什么没兴趣啊？ 好，对不起，我错了。你要实在不想来，我也没办法逼你。那你总得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今天是来娱乐的，你非得跟我谈正事。
0: 好，不谈，唱歌喝酒。

哎，干什么呢？偷油去！

0: 我爸开长途被人捅了，现在天津医院抢救呢，我得赶紧过去。啊！哎，你喝酒了怎么开车啊？
1: 代驾。
2: 代驾什么？把车让给他。
0: 你别客气。哎，你不能去。你跟二姑，你得守着，现在是关键时刻，得防着那个邱林跟宋总他们俩出幺蛾子。
1: 去哪儿啊？
0: 哎，我有急事，不好意思啊，我们下次再约。
1: 哎，你俩注意安全啊！哎，慢点啊。
0: 说我爸也真是的，这个年纪了，动不动就炸，服了。
1: 你见了面可别乱说话啊，回头又吵起来。
0: 那要是他主动惹事儿，我还不能说了？
1: 年纪大了，都是老小孩儿，越说越急。
0: 那周爷爷怎么那样？永远春风细雨的，你爸脾气也好，永远没见到他顶过嘴。
1: 我爸也顶嘴。
0: 就是声音小，
1: 别人听不见。我想趁这次机会，让他们俩别干了，赶紧退休。为什么要退休啊？
0: 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养他们。
1: 你赚钱，他们肯定高兴，但是他们那代人真的闲不住，安心花孩子的钱更是不可能。
0: 为什么？
1: 他们的乐趣在于显摆。 孩子越有出息，就越开心。那前两年，我妈也老跟我抱怨，就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享到你的福呀？”后来我赚了钱，给她买首饰，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有这点钱，留着当嫁妆不好吗？我跟你爸还年轻呢，用不着你操心。”
0: 多大年纪了，还年轻呢？
1: 就是因为到了这岁数，才不能服老。 否则就真的老了。

0: 妈，妈，哎，杨姨，你们俩一块儿来的？
1: 那我喝了酒，开不了车。我爸怎么样了？
0: 放心，医生说已经没事了，肚子上缝了十几针。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人偷油，你爸见义勇为把人家给逼急了。
1: 没事了，
0: 医生说抢救及时，这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放心。
1: 哪个病房？28床睡着了。去看看。

0: 这一转眼啊，就成大姑娘了。你呀，也别光顾着忙事业，岁数大了，该找也得找。
1: 催婚是春节传统节目，这不是还没过年吗？我们家是儿子，我不着急。你爸爸天天的。
2: 竖着耳朵到处打听，他搜集那些资料都能改行开婚介所了。是，
1: 华子，我们家望河，你可得帮我多看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他回来。您放心，他干的挺好的，星驰和海阔都跟他混，他还想把我呢，被我严词拒绝。
2: 为什么？
1: 你有什么顾虑跟我说，回头我去骂他。
3: 没顾虑，自己干挺好的，我干嘛给他打工啊？我才懒得听他废话。你这丫头！我再盖一个房子，放在这儿。
4: 我这些都连上了吧？我这些。
5: 你刚说，你们也要大华子了？
4: 是啊，
3: 望河一直想让华子来，华子不干。
5: 为啥呀？先牵手啊？
4: 不是钱的事儿。
5: 那是感情。
4: 其实华子可以不用来北京的，他要是在花街干电商，也不少赚。来了北京，吃了大苦，一直扛到现在，不容易。
5: 大华子来北京。
4: 是因为望河，除了这个理由，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别的理由。那他更应该去蜜蜂啊，每天朝夕相处的机会岂不是多很多？他来了，和望河成了上下级关系，那以后就彻底没戏了嘛。
5: 那望河知道吗？
4: 心里应该清楚吧，谁也不敢说。
5: 为啥呀？
4: 这种事儿说出来，要是成了还好，不成。

0: 行了。
1: 是。
2: 怎么说来的？
0: 昨晚他喝酒了，我开车来。
2: 哎，你坐啊！哎呦，哎，啊啊，我没事，没事，我没事啊，就肚子上开了个小口子，过两天就好啊。
3: 要不是肚子呢？要再往上点，您还能活命吗？都这个岁数了，咱们不折腾了，让人省点心行吗？
0: 差不多得了，比我妈还唠叨。见义勇为有罪吗？
3: 不听话。
0: 哎，行了，别废话了，你赶紧出来吃早饭啊！
3: 为啥出去吃啊？
0: 叔现在只能吃流食，你要当着他面吃东西，你还有人性吗？走。
3: 别动啊，一会儿就回来。
0: 废话真多。

0: 我发现了，你是真有病。你才有病！来之前我都跟你说了，见了你爸别乱说话，非不听。刚才差点又翻脸了。
1: 翻脸怎么了？他胡来，还不能说啊？
0: 你爸就那脾气，就爱管个闲事，打抱不平。他认为自己没错，你非得他认错，这不找架吵吗？
1: 你说他要是能听也行，关键他改不了啊。改不了也得改。
0: 行，你进去吧，你俩打一架，你把他打服，你再逼他认错。
1: 你怎么劝人呢？吃。
0: 我给你妈买的。
1: 你吃过了？
0: 气饱了。
2: 给我带瓶水。该。剩下那几家也都已经签完了，胜利完成任务。
3: 辛苦了，没谢总。
4: 他有点事儿去天津了，
3: 去天津干嘛？我们现在跟云图打得不可开交，他这会儿请假，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了？他爸住院了，他爸住院怎么了？就算他爸现在死了，他也不能一声不吭说走就走。需要做什么？只管吩咐啊！我俩商量。
4: 这几天啊，咱们的市占率的确有所上升，
3: 但是订单量却有所下降。
2: 不可能啊！你们扫街效果好怎么了？
5: 你们是跟所有的商家都签了协议，又怎么了？人家商家现在不给下单，你们俩有什么辙？为什么不下单啊？
6: 云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
5: 他们疯了？就这么烧能烧几天啊？
2: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说嘛，赶快跟总部申请，咱们也加大补贴力度。
5: 谢总是不会同意的。
2: 他不同意，他人得在这儿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图把我们地盘一个一个抢走。
5: 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丢不丢人啊？你要全还怎么看我们啊？
3: 行了，要不这样吧，这补贴的事儿啊，先缓一缓，咱们做些力所能及的，配送流程继续优化，送单时间继续压缩。继续压缩？现在已经是
2: 我们跟上了，我们想办法。为了公司，我们鞠躬尽瘁。
5: 抓紧时间啊！
7: 谢总，他爸这病生的还挺是时候啊！
3: 别看了。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赛博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养育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

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半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之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